0: 好，他们想利用玉蝉重生。
1: 小心！
2: 那是什么？
3: 别管了，哪吒的消息要是被人抢了先，咱们就领不到赏钱了。快走！

0: 他的他龙妹，
1: 你压到我了。
2: 我们在这儿。
0: 药壶和贺童子吗？
3: 我们没事。不
1: 是。
0: 绝不能让他们重生！
4: 哪吒，你拦不住！

0: 妖王的追捕令果然一呼百应，
1: 先看看再说吧。哪吒神通广大，小心咱的小命。
2: 吃我一刀，
3: 怕你不成？
4: 周围的妖气越来越多了，
3: 别让妖怪偷袭哪吒。
4: 让哪吒专心战斗，其他的交给我们。
5: 我倒要看看谁敢出手。
6: 尝尝这个。

0: 哪吒，你怎么样？
1: 真是太可恶了，这家伙的速度和力量明显增强了。
2: 既然无法脱离玉蝉，那就占据他的力量。哪吒，也等着跪地求饶吧。
1: 不该求饶的是你们。
2: 暗影袭去，
1: 给我破。
3: 那家伙好厉害，
4: 看来哪吒坚持不了多久了。
5: 情况不妙，那家伙虚虚实实的，打不着啊。
2: 该结束了。
5: 哪吒小心。

0: 我只有更快的切入，才能斩断这虚实的变化。
1: 哪吒！哎呀！
2: 喂，谁敢靠前？
3: 哪吒，醒醒，醒醒啊！
4: 哪吒。

0: 不会就这样倒下的。
1: 哼，小娃娃，这就是年轻气盛的代价。
2: 哪吒不行了，见者有份，我们是不是也能分点奖赏？
3: 拿下哪吒的朋友也是大功一件。
2: 你们上来试试。
4: 可童子，激动什么？我就休息一下。我的法宝可不是用来看的。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刚才思考了一个问题。你们也想尝尝火箭枪的滋味吗？
5: 快跑啊！
1: 命很大吧？
4: 你为了一己私欲，弄得民不聊生。我哪吒今天要替天行道，
1: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4: 哼！看穿你了，又是现在！给我破开！你快，我更快！
6: 哪吒，你动了巫爷娘娘的徒弟，要大祸临头了。
4: 喂，别跑。
7: 丽姐，丽姐回来了。丽姐，
8: 好轻松啊。
9: 一禅一禅，你是我的啦。
4: 别胡，别胡来。玉蟾这等神物就是为了吸收人间的妖气而存在的，妖气减少，天地清明，只有放它自由，它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9: 哎，可惜了。
4: 玉蟾，务必小心一些，有事就来找我。第35集，殷商大将。
3: 将，将，将，将！
4: 我早就看穿，那碧云彩云是玉蟾的翅膀修炼成的，已经被哪吒我打回原形，你们再也不用怕了。
10: 大恩人，这次真是得亏了你们。大恩人，
11: 府内府外都找遍了，一点踪迹都没有。
4: 不谢不谢，小事儿一件。
12: 大恩人，
9: 你看哪吒，正事不干，吹牛倒是生龙活虎。
11: 哪吒，
10: 谁呀？
4: 九四大王呢？
9: 某人光想着出风头，能找到吗？
13: 哪吒。
3: 哪吒小爷，饶命啊！都是九四大王下的令，我们也是听命行事。
4: 啰嗦。我问你，那恶贼呢？
14: 大王，大王，不，那个恶贼带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跑了，
11: 跑了
15: ，
16: 怎么回事？
15: 交出九四大王！
17: 交出九四大王！
18: 将军，人跑了。
19: 向本将军求援，结果却连半天都守不住。

0: 真是无能之辈。
1: 哪吒，哪吒！
2: 往哪儿跑了？
0: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敬献财宝，寻求保护。
2: 这家伙勾结妖怪，欺压百姓，还想逃跑？哪吒，我第一个不答应，
1: 必须把他抓回来！
3: 不许
4: 动！抓回来！
3: 抓回来！
4: 必须抓回来！
1: 哪吒，哪吒，我找到九死大王了！
4: 哎呀，太好了！
2: 好样的，电虎，带路！
5: 哪吒，等等我！
4: 老七，
1: 这家伙又不带上我。
0: 驾。那个家伙真会走这边？
6: 错不了，这是去朝歌的必经之路啊！那个家伙害得大家抛弃良田，沦为山贼，今天一定要报仇！
4: 来了。老爷，走不动了。
7: 不能歇，被人追上来，咱们的荣华富贵就泡汤了。
4: 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商队，
6: 试探一下再说。
7: 哎呦！
2: 有情况！
0: 拦住他们！
8: 小心，这是朝歌的影子密探，有黑烟幻化的。
2: 我管他是谁，砍枪！嘿！
1: 我在九思城见过这个人。
0: 叫。
1: 喂，
8: 我认得他，这家伙是纣王手下的恶来将军。
2: 往哪儿跑了？
0: 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
1: 啊，他一定是来这里接应九思大王的。
8: 咱们先帮哪吒解决掉影子密探，然后跟上他。啊，
1: 好，
2: 太难缠了。
1: 好烦！
8: 影子密探虽然伤害地位，但很难击退。
1: 时间紧迫，看我的！变！哪吒，把他们打散！
2: 吵死了！
1: 我吸！暂时困住他们了，快追个来！
9: 各位好汉，我们就是放枣子的，你们看，都是枣子。
4: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6: 交点过路费就放你们走。
9: 多谢，多谢。
4: 等一下！这是什么？哇！
9: 这
6: 收起兵器。
4: 你是谁？
9: 这是谁？
6: 是你要前往朝歌进献财宝吗？
9: 是，正是。这群刁民想抢进贡的财宝。
6: 速速离开，饶你们一命。
4: 可恶，一起杀！
6: 不自量力。
2: 混天绫。
9: 哪吒，
2: 交出九思大王，立刻归还财物。

0: 影子招来。
1: 别叫了，都在我肚子里呢。
2: 既然不听劝，那就来吧。来。
0: 小子，我一根手指就能捏碎。
2: 吹吧你。
0: 没时间陪娃娃玩耍了。
3: 哪吒。
2: 何童子，看好百姓的财物。有点本事，力气真不小啊。
1: 坚持不住了。
3: 坚持不住就放弃吧，我会保护你的。
1: 才不会输给你们。
3: 想跑？
2: 空有一身蛮力。好重的兵器，
0: 玩腻了。
2: 来，
3: 哪吒，
0: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2: 我是哪吒，绝不求饶。
3: 遇强则强，好样的，哪吒！
1: 别闹别闹！
3: 哪吒，小心！
2: 起！
0: 士可杀不可辱，
3: 这家伙挺有骨气的。
2: 是个汉子，既然如此，那你就……
4: 哪吒小英雄，我也是受了九色大王的蒙蔽蛊惑，饶命啊。完了，
1: 我就吓吓他。
5: 怂包，
6: 嘿，接下去怎么办？
4: 小英雄，我用陈塘关的情报换自己一条命行不？
1: 你干嘛？
2: 什么情报？说。说完就放了你，说话算话。当真？
4: 千真万确。
2: 第36集，天下大事。
4: 千真万确，
2: 我绝不会让大家受到任何伤害。
3: 哪吒，发生什么事情了？
6: 你莽莽撞撞的要去哪儿？
2: 东海敖丙找不到我，竟然打算袭击城池。
3: 哪吒，先不说这消息是真是假，九思城的事情还没完呢。
6: 哈大和海妖妹还在九思城等我们。
2: 来不及了。
3: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点？
7: 哪吒，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3: 对付恶来已经不易，纣王、西岐、妖族、东海，局势紧张。今天来个敖丙，明天来个李丙，你又要如何应对？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你好好想想。敖丙贵为东海太子，只为你一个人就去袭击城池，是不是太过儿戏了？纣王与天妖勾结，急需钱粮。而天庭为扩充人才，似乎也有所计划。西岐东海的势力日渐庞大，由于你们是近邻，我倒是交通要道，勾连水路、陆路，又富有钱粮，是各方势力必争之地。
2: 那东海有天庭管辖，怎么敢做出头鸟？
3: 可能性太多了，但可以肯定，事情绝不单纯。
6: 哎呀，想溜？
1: 都给我老实点儿！

0: 王九思城。哎，贺童子，你说的对，是我想简单了，你帮我再分析分析。至于他们，
1: 哎，

间，只有龙族才流淌着王的血液。玉帝老儿，你凭什么？我才应该是这三界的王。待祖龙神器炼成，你就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了。不错，能量更加凝实了。

0: 幺妹，我快被你晃晕了。
1: 哥，你说哪吒会不会又闯祸了？
0: 你闯祸的本事也不小。
1: 或者有什么好玩的，哪吒自己耍威风去了。
0: 你就不能想点好的吗？我们得对他有信心。
2: 哎，快看，有人来了。来了，
3: 太好了，
1: 哪吒呢？
2: 不行，
1: 停停停。哎呦，
4: 太好了。
2: 是啊
3: 是啊，我们终于回来了。太
1: 好了，他们怎么回事？哪吒呢？哎，他的。嗯这俩呀，哪吒用泥巴。
5: 这是通灵毒丹，吃下的人一动坏心思就得粉身碎骨。
6: 不敢，我不敢了。
5: 夜壶，把财宝运回九思城还给百姓，两个时辰后来这会合。
1: 交给我吧。你背这两个，你背这个。快点。
2: 这
5: 我们的货也分给百姓吧。
1: 哪吒可真会安排，之前还嚷嚷着要大卖特卖呢，结果全都白送了。
7: 这也没办法，敖丙有行动了。
1: 什么？
8: 哪吒，天地间高人辈出，强者无数，你身怀异宝，更应该好好运用。
5: 我明白，救命水火还需要身有余力。
8: 你的三昧真火属性暴烈，难以掌控。
5: 确实。
8: 但我有方法可以帮你。仙火强悍，而你的火尖枪也是火属性，为什么不把仙火附在上面增添威力呢？
5: 对啊，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造神话，为了保护大家我必须成功。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走出身边的地守护着。住住住，
8: 哪吒静心，
1: 可别忘了你们吞下的通灵毒丹。
9: 知道知道，邪念一动粉身碎骨，
1: 要牢记我电狐大爷对你们的教诲。
0: 诸位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九思城会越来越好的。
1: 再会。
10: 再会。
1: 哪吒的三昧真火该练成了吧，
7: 又要出风度了。
8: 哪吒欲速则不达，静心呐。
7: 啰嗦。

0: 醒醒啊，哪吒！
1: 你拦不住我的。啊！
0: 哪吒，去除心中魔念。
2: 敖丙，
0: 哪吒！哪吒杂念太多，走火入魔了。
2: 哪吒，你给我冷静一点。
3: 哪吒，先冷静下来，我们需要你。
2: 那留给你的。
0: 哪吒，秉持耐心和冷静，你一定能点燃正念之光的。
4: 心中无念，忘我真火。
2: 我这强大的法力，
3: 我们的哪吒又回来了，
2: 别骄傲哦。
5: 就是你得吸取教训。
2: 柯童子，多谢。
0: 别客气。哪吒，我还有要事要办，没有办法跟你去救人，就此别过了。
6: 风化有期，
3: 我们也该上路了。马上出发。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先生的嗓子可以。

凉水，眼还有那

想他亲俺自己定力分享，且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逢年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名刻在上这破天线。

0: 谁不知你父之忠良，子彤你是个贤哪良啊，
1: 第一次听这段戏，听不出来瑕疵。

我觉得满意哥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今天唱这个调，比平时。

0: 半生。
1: 各位，嘴上很甜言，都是撂开扔啊。
2: 我呀，再次了娘她叫你呀，又不来整啊，我上下打。

既有着老啊，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哎，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地，三王爷一时也难那个容。咱俩不管吧，咱俩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

0: 是街溜肉在北京啊，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两茶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江湖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江湖前往的旧城堡我的到南京，至如今为放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一夜败个的到南京，一对匹拉分腿功我的在北京，五彩大清风摆动侠者的望夜侯团拱，到南京上大一把林的山，侠者的望夜此贫穷，哎哎入前若个富江娘
1: 啊。光脚第一次打擂就唱这个
2: 成名段。

0: 家不在，哎，那个北京住，
1: 唱的也是一种调，但是偏北路一些。
0: 千里遥远呐、啊，住山那东，家住山东青州府。镇城小县在刘家营，我的父刘通勋他把军封啊，他这一人吃饱过三个朝廷啊，哎，一保康熙，二保雍正，他三保，他这三保万岁呀。

流哟。查查了民情，我在此梁沙角传将令，张成六安门市兵，铺路上公卖要公卖，莫要扰乱众百姓。

0: 我们俩唱的都是一个风格，一个都是同样的运动调啊。
1: 三六用场

0: 来北京
1: 好好工程
0: 呀，张飞家呀贤妻呢，你呀你会看那个老太太，他问你问你无想到啊，他呀他呀他呀他

子还在你的身上暖，你问水流水稀罕，你

0: 这个标庆啊，这个庆根标大的特别好，然后跟着我，另外我感觉他长得高，我十几还是七，
1: 哇，啥

0: 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 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两个骆驼冤呐、啊，他两个在家这次天。
1: 哎，唱的不孬，唱的不孬。
2: 太low，太low，给你切切。

情。

0: 是2021年梨园春金奖擂主邢彩云，我来自河南周口。
1: 三只江陵往下传，叫了声镇北的将军名为雷岩。
0: 宣布邢彩云胜出的时间，手都是抖的，感觉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2: 为我们的金奖团队颁奖。
0: 这一次回到梨园春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是佼佼者，但是我邢彩云不惧，我有信心为我们队去争取拿下这100分。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0: 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的。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局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光啊。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

0: 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1: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2: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3: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实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2: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4: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5: 欢迎来到九亭店。
6: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7: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6: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8: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6: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9: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品牌头部企业，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

0: 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六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注意到今年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2: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3: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4: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5: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6: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3: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1: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

0: 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的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周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0: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3: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 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

0: 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2: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牵成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虹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0: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

0: 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屿见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

0: 强国。
1: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2: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3: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4: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快去！快！快点！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嗯，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统统枪毙。

0: 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0: 啊，
1: 十几年了。
0: 啊，
1: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
1: 老爷，哦，你这还得再……老头啊，
0: 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 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梆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0: 高老爷，哎，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哎，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1: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2: 江平，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0: 嘿，成成。哎，高老爷
2: 啊，
0: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2: 朱三儿，
0: 哎，
3: 你也想捣乱？
0: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2: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0: 哎，
4: 大娘，大娘。
5: 齐裁缝啊，
4: 方里嫂呢？
5: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4: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5: 哦，
4: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5: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4: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5: 哎呀，谢谢你了 啊！
4: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5: 哎，
4: 我出去看看啊！
5: 哎，小心点，
4: 别着急
5: 啊！哎，
6: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7: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8: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5: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啊，
9: 我得记账。
5: 记账？记啥账啊？
9: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5: 哦，那都是谁呀？
9: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今儿真够你的！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3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还有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即刻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1: 集合。
4: 老乡，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5: 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

0: 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红哥，我那边也撬不开。红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这事儿可就怪了。
1: 老洪。
0: 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玉说下就下。
2: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0: 他会开门吗？
2: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0: 好，去你堂兄家。
2: 走。
0: 快快快，
2: 快走。
0: 跟上，
2: 跟上，
0: 快到了。
2: 后边跟上。
0: 快，
2: 大哥。
3: 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4: 长官，
3: 这是干什么？
4: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2: 大哥，你，
3: 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4: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
0: 政委，走。
1: 刘子，走了。
3: 就这样。
2: 瞧你这熊样，哼！
4: 我。

0: 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1: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2: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0: 我看行。
1: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2: 嗯。
1: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布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4: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
2: 老乡，
5: 老胡，
6: 怎么样，回事？
5: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6: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4: 是，
6: 好。

0: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哎呀，船来了！
1: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快
2: 快快快！

0: 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
1: 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2: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3: 老秦大哥
1: 啊，
3: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1: 不用谢。
3: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3: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3: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呢，
5: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1: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4: 大队长，
3: 好，去吧。
4: 哎，
1: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3: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底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

0: 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1: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3: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4: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3: 哎，来了来了。
2: 太君，
3: 太君，
2: 这是李庄的家长。哎，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3: 哎，是是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3: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6: 暖和暖和。
5: 来，喝。慢点，来来来，
6: 哎，亮子，
5: 亮子，你也喝一口，啊，

0: 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烟壶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
1: 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哎，
3: 弟兄们，
1: 等着一下，晚上换班了啊！下半天队员上来。
3: 我下去。
1: 政委，
4: 政委。
1: 你身体不好，就别下了。身体就别下了。身体就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没啥事儿啊。
5: 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
1: 洪哥，
5: 你上来吧。
1: 政委，快点！
5: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6: 好嘞，好嘞，
5: 慢点。

0: 慢点。哎呦，
1: 哎，好，哎呦，
0: 好，好，好，上上上，上去，快，快上来，
2: 别再走了，哎
3: 呦，来来，喝一口，
0: 哎，好，
4: 暖和暖和。哎呀，哥，哎，老黄，
5: 跟我喝一口吧。
4: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3: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0: 党员都过来。
6: 好，哎，党员，党员，党员。
0: 红哥，红哥，来一口。哎，
4: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5: 我同意，哎，我同意，
7: 俺也同意。老跑在水里，这叫啥飞虎队呀？哎，
3: 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0: 好，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5: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0: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4: 老黄，你说怎么办？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4: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0: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7: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4: 不行，这样太危险。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

0: 我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1: 老洪，
2: 马卡行，
1: 哎，对，这是，对，同意，这是。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哎，放心吧。
0: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 大公马上就要告成了。
0: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2: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0: 您就别去了，
1: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0: 哎，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哎，
1: 小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儿了。
4: 那可不，
3: 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3: 来，
5: 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对啊，开锣，啊开锣！
5: 哎呦，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
7: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8: 铁道游击队，进去。
9: 走
10: 走走！哎呦哎呦！
11: 老爷，
7: 进去！哎，
11: 带进去！

0: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1: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2: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
1: 你是谁？
0: 好大的口气！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1: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3: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2: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1: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啊！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2: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4: 对，不走了，
3: 我们就常住这儿，不走了。
1: 刘大队长，您这是
3: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2: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联保联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0: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1: 哎，
3: 快走，
5: 走。
3: 严团长，你来了。
6: 嗯。你们高司令呢？
7: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6: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7: 啊，是是。
6: 走。
0: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1: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0: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哎，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1: 一定一定。

0: 高景斋，哎，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 不敢不敢。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甲铁道游击队，
0: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甲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3: 两个 fight back 了。
2: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兰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5: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

0: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1: 这可就很难。

0: 你说了，咋了？不欢迎？
1: 哦，欢迎欢迎。哎呀，必然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2: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嗯，
0: 高景镇，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1: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0: 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1: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0: 高景镇，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1: 那你们？
0: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1: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0: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1: 哎呀，可是
0: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
2: 嗯，
0: 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2: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1: 大队长，我去开门。
0: 嗯，高景镇，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去吧。小孩子。
2: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住房，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

0: 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1: 是吗？
0: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1: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2: 严团长，
0: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1: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
0: 啊，
2: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3: 政委，你放心吧，胡哥他们没事儿。
4: 哎，
3: 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胡哥他们一块儿去了？
4: 哎，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3: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4: 我就这意思，咋了？
3: 俺觉得不中听。
5: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3: 好好撒手，别吵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当然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现在就开始准备。
1: 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孙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哎，没错没错。
3: 高景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
2: 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

0: 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
1: 高景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0: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
2: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1: 好吧，高景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2: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1: 咋了？不愿意？
0: 愿意，愿意，
1: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0: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哦，是柱子，俺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彭柱，怎么样？
1: 政委，
0: 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哎，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儿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气势！
5: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5: 哎，
6: 快去！
5: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5: 是。
7: 哎，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都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0: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1: 朱保长，
0: 哎，
1: 房里早有消息了。
0: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1: 好
0: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2: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3: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2: 哦，
3: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2: 好吧，
3: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2: 哎，行，
3: 赶快去吧。
2: 嗯，
3: 路上小心点啊。
4: 走啊。
2: 嗯，
3: 哎，
4: 七裁缝，我娘呢？
3: 啊，在屋里。
4: 娘。
5: 哦，回来了。
4: 娘，苗庄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5: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4: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5: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4: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泽罕解释。
1: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2: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盐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正月里，
1: 把你干粮袋给我。胡哥，就这么些了。
0: 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1: 就这么点，可不。
0: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1: 锁
0: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1: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
1: 啊，
2: 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1: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1: 啊，
2: 嗯。嗯，哎，大队副，
3: 嗯，
4: 大队副，
5: 大队副，
3: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
3: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5: 在那边。
3: 醒醒！
5: 嗯。大队副，
3: 王虎和柱子呢？
5: 哎，哎，刚才还在呢。
6: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
5: 嗯，
1: 来吃。来喝酒，喝酒，
5: 来，
1: 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5: 你吃啊！
1: 来来，
3: 嗯，
2: 王队副，王队副，
3: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2: 哦，我不敢，走，不敢，
3: 老实点，
1: 强哥，
3: 行，快坐。来几个包子，来吃包子
2: 啊！不不不不，
3: 吃！太君，吃包子呢。虎子，
2: 太君。
7: 你的什么事情？
2: 我，
3: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2: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3: 哇，给丫头！
7: 嗯，
2: 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3: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2: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
3: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2: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3: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1: 来吃包子，吃包子，
8: 对呀，拿着吃包子，
1: 来给。
3: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1: 来给你，给你，
8: 来来，
3: 一会儿过来
8: 啊。
1: 来来来来，吃吃，
8: 就喝酒，喝水，我噎着了。
1: 来来，
8: 休息。
3: 你咋带队员的？
8: 再来两个，
3: 啊？

0: 那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1: 哎，大队夫，
0: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哼，
1: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2: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3: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2: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3: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2: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4: 哎，来了。
3: 哎呦，吃不了了。
4: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3: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4: 吃。
3: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4: 你是鲁汉
3: 啊？俺就是鲁汉。
4: 你真的是鲁汉
3: 啊？
4: 你这个畜生！哎呀，
3: 大娘，
4: 畜生！
3: 大娘，
4: 你畜生！
3: 大娘，
4: 你把吃下去的，
3: 大娘，
4: 给俺们吐出来！
3: 哎呀，大娘，
4: 喂猪喂狗，
3: 你这是怎么了？大娘，大娘，
4: 畜生！
3: 大娘，
2: 老伴儿，
3: 大娘，大娘，
2: 老伴儿，你别急，
3: 大娘，
2: 听我说，哎，老伴
3: 儿，大娘，
2: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3: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1: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2: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1: 我就是林中啊。
2: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5: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3: 大娘，
4: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3: 大娘。你就痛痛快快的打吧，
2: 老伴儿，他是真鲁汉。

0: 阿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马飞车那么高的桥，高过着那个栅桥梁，

0: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1: 哎，
0: 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2: 别虎子，
0: 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
2: 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0: 那是啊，
2: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0: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2: 行啊，走
0: 走。
3: 来
2: 虎子，
3: 道上来。没了，
2: 没有了。
3: 没了。
4: 来了。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0: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4: 好。
2: 胡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0: 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2: 哦，那就行。
0: 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儿。没说的，来干一个。
4: 小鹏
0: 来。
3: 舒服。
2: 胡子，我想起件事儿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3块大洋呢。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0: 小鹏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2: 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0: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2: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0: 快去快回啊。
2: 我们
0: 等你喝酒。
2: 好嘞。
0: 喝。
5: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6: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7: 没有。
6: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7: 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6: 大哥，
7: 走。
8: 这会儿的混子啦，
9: 看看鲁汉，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6: 怎么，你怕了？
9: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6: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9: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6: 也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9: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6: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9: 好。
10: 起来！大队长，大队长，
9: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10: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9: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10: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2: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10: 大队长，
9: 你给我跪下！
10: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9: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

0: 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1: 大队长，我没有想到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0: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
2: 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0: 老黄，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1: 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虎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2: 这，
0: 去吧，去吧。 老黄，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3: 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拉拉拉，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但超市的远近一定专业。
6: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调过去的对。

0: 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白的。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来来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1: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坐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2: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1: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2: 啊，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1: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2: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1: 没有，没有。
2: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1: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2: 走。
1: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

0: 哦，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1: 说吧，你咋知道的？
0: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卢汉。
1: 对呀，

0: 找铁道游击队啊？
1: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0: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2: 如汉，

0: 夜华，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罗汉，你不是要找贾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罗汉，赶快撤！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卢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哥，拿上我的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0: 快呀，
1: 兄弟！兄弟！

死了，来世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老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查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化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兄弟，

0: 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1: 你这话啥意思？
0: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隐患，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1: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0: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1: 你说咋死的？
0: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1: 我不同意。
0: 为啥？
1: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嗯，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嗯，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1: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0: 哦，
1: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0: 他是哑巴。
1: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0: 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1: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大礼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2: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1: 有啥可疑的？
2: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3: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1: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2: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1: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4: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5: 怎样调整？
4: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5: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4: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5: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4: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战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5: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黑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4: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5: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4: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1: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6: 为啥？
1: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6: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1: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6: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1: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7: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6: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8: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1: 出发。
9: 是。
1: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6: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1: 你，
8: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7: 这个老洪，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向李保

0: 奥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哎，这是女王队长，这就是女王长啊。

族包围。

0: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洪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1: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洪。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住！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
4: 也得报啊！
5: 报仇！报仇！
2: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6: 对，
7: 好，大队长，
8: 好。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知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呢。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

0: 所以我不能确信。
1: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0: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1: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宏没有死？
0: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悬崖勒马，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我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勒马，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警察厅里有他，
9: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0: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1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郑州多云，23到11度。新郑多云转阴，22到10度。安阳多云，24到11度。濮阳多云，23到10度。鹤壁多云，23到9度。新乡晴转多云，23到10度。焦作多云，23。

3到11度，开封多云22到11度，商丘多云22到11度，周口阴转多云21到11度，西川阴23到10度，洛河阴转多云22到11度，永城阴转多云22到11度，巩义多云23到11度，蒙城新县阴20到12度，天然氧吧西峡阴23到11度，华县多云24到11度，长垣晴转多云23到10度，邓州阴23到11度，固始阴21到11度，鹿邑多云22到11度，新蔡阴21到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2: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3: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4: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糠耐行，
2: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7: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3: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0: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假期去哪儿玩？河南多地依托文博场馆、太极擂台等资源，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1: 今年国庆假期，信阳博物馆、规划馆、美术馆、图书馆四馆联动，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推出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在信阳博物馆非遗手工体验区内，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用一双双巧手剪出五角星图案，送上对祖国的祝福。信阳市规划馆围绕城市百年变迁、重点项目、生态规划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向市民展示信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 孩子们一边动手一边听讲解，锻炼了动手能力，又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3: 今天听了宣讲才知道信阳这些年变化这么大，我要了解家乡，热爱家乡。
1: 信阳市美术馆组织亲子手绘长卷活动，家长和孩子手握画笔，用五彩斑斓的颜色描绘天安门、红军战士、绿水青山和伟大的祖国。信阳市图书馆则推出图文模型和互动装置，让读者在回顾长征伟大历程的同时，感受科技强国的力量。
4: 孩子画画，我们家长一起参与，既增进了亲子感情，又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祝福。
5: 我们将继续深化国际合作，打造更多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活动，让城市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活起来。
1: 在焦作温县陈家沟太极拳博物馆广场，太极村奥会热闹开场，游客选手轮番登场，一招一式舒展柔和，主持人互动引导，赛场氛围轻松欢乐，
6: 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玩，也上去打了几招，然后感觉也过了一把太极瘾吧。
7: 我们同台切磋交流，认识了很多同样研习太极拳的朋友。
1: 假期期间，陈家沟推出太极推手擂台挑战赛、太极招式大比拼等多项趣味挑战活动，活动结束后还会为参赛选手颁发太极文创怀耀特色礼品。
8: 通过这些活动，增强游客参与体验，让大家进一步感受太极拳的独特魅力，让太极拳这张文化名片持续焕发活力。
1: 国庆假期，在安阳殷墟景区，实景演出《桑林礼乐》精彩上演，表演者行礼拜祭，向上天祈愿，再现了殷商礼乐盛景。
9: 演员表演得非常到位，服饰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感受到了商朝文化的文明。
1: 除了实景演绎，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了在线大义商沉浸式演出、 XR 八方伏击战体验等众多活动，让游客在漫步遗址、品读甲骨间，感受中华文脉底蕴。
10: 我看到了很多的青铜器、玉器，还有特别是甲骨文，特别的震撼，这个为我们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感到自豪骄傲。
0: 国庆假期，河南各地推出多元消费业态，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1: 国庆假期，平顶山白龟湖畔城市更新项目49.5天青里街区全新亮相，动感十足的机器人舞蹈、耳目一新的实景演绎、开放式的滨湖消费空间，让这里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12: 非常的热闹，在这儿可以吃饭、赏景、游玩。
11: 49.5天青里街区集生态文化商业于一体，街区植入陶瓷、三苏、说唱三张文化名片，白天游客可临湖品茶、逛文创市集、尝清餐美食，夜晚光影秀、实景演绎和各类主题活动轮番上演，补齐了平顶山环湖文旅链条，打通了全天候消费链条，
13: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以片区更新辐射全域发展，以城市换新激活内生活力，让高品质城区

0: 区的美好途径，真正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1: 在漯河衍城区，龙湖心跳乐园人气持续升温，园区将常态化趣味体验与双节特色主题场景相结合，多样游乐项目、国风体验内容，让亲子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园区门票、文创、餐饮、零售多元消费持续火热，
2: 假期带着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趣味游乐与传统文化，活动内容丰富，体验感十足，相比以往居家逛商场的过节方式更有意义，游戏体验充实又欢乐。
1: 与此同时，龙湖生态垂钓园迎来假日休闲热潮，依托龙湖优质生态资源，片区特色庭院餐饮也人气爆棚。特色非遗瓦罐鸡汤搭配家常菜、时令菜品、特色烧烤，不少垂钓游园结束的游客就近就餐，带动餐饮消费持续走高。
3: 我们这次主打的思路就是全龄覆盖、全时消费，下一步我们还会围绕龙湖持续完善业态，把流量真正做成流量。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建设现代化物流枢纽，集聚产业势能，赋能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记者带您探访郑州国际陆港、周口港两大物流地标。
5: 一辆新能源汽车从主机厂下线到铁路装车需要多久？答案是不到五分钟。我身后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总装车间，而通过一条小汽车快速通道，它可以直接与郑州国际陆港相连，汽车前脚刚下线，后脚就可以上火车。
1: 这些新能源汽车来自郑州国际陆港的邻居郑州比亚迪超级工厂，依托两大基地之间建成的专用短驳通道，配送员可直接将新车从厂区开进火车车厢，实现出厂及装车的无缝衔接，提高转运效率约40%的同时，降低转运成本约20%。
6: 从生产线下线之后呢，就直接开到我们铁路线，通过我们的 GSQ 龙车就直接发走了。像这一辆的龙车，每天是发3到4列，每天单日发行的新能源的车子能够达到700到1000台。
1: 光有通道还不够，为了确保整车的运输效率，这里还专门对集装箱装卸线进行了升级，让厂站从兼用转向专用。
6: 我们把原来的这两束集装箱装卸线给它全部升级改造成了我们的整车线，今年升级改造完成，现在整车的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
1: 利用与车企毗邻而居的优势，郑州国际陆港西作业区还将周边的配套企业和供应商聚了起来，通过一次集货统一配送模式，让汽车零部件实现2小时内从仓库直达工厂。
7: 我们承担的不只是整车汽车的运输，更包括零部件的仓储和中转。目前我们30万平米的仓储物流已经投入使用，聚集菜市的20多家零部件企业分拣仓储到生产线，形成一条高效的闭环。我们将协同国铁集团、中铁特护，共同打造全国商品车及零部件的集散中心。
1: 目前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万列，陆港年通行能力提升至5000列。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用一列列钢铁驼队推动物流通道向产业枢纽深度转变。
5: 这里是周口港中心作业区，我所在的这艘新能源船舶是专为平顶山到周口量身定制的区间巴士。过去这条航道没有开通的时候，货物只能挤公路，而现在这几艘区间巴士恰好补上了缺口。
8: 平顶山到周口这一段航道水浅弯道多，传统的燃油船舶呢不适合这个航道，新能源船主要就是低能耗、绿色环保、高智能，相对传统的这个燃油船呢能降低30%的成本，它满载吃水只有2米4，非常适合这个航道。
1: 船舶采用纯电驱动，还搭载船载仿生视觉、多传感融合等先进技术，具备有人监督下的自主航行和远程驾控功能。
9: 来显示它的航速以及它的水深啊、目的港、始发港这些信息。我们输入一个目的港，不用动手，它就会跟着这条线自主航行，我们在旁边监视就行了。
1: 为打通港口集疏运的最后一公里，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火车可直接与港区联动，集装箱经龙门吊直接转运至码头，省去公路环节，运输效率进一步提升。
10: 主体工程的话已经完成，正线的一个钢轨的铺设，

0: 目前是完成了将近90%。
1: 今年上半年，周口港累计完成港区吞吐量2536万吨，占全省的89.2%；集装箱吞吐量57058标箱，占全省的60.4%。以周口港为关键节点，河南铁供水多式联运网络将越织越密。
2: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位于平顶山鲁山县沙河上游，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项目之一。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工程实现时间近半，进度过半。国庆假期，建设者们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
3: 这里是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施工现场，目前老坝体正在进行拆除，在我的右边呢，新坝体填筑至172米高程，在老坝体拆除至同样高程后进行防渗施工。
4: 防渗体系施工最大深度可达48米，相当于为大坝塑造一套钢筋铁骨，全面提升坝体的防渗能力。随后我们将对老坝体进行填筑，确保工程的整体性能。
2: 作为全国首个大型粘土斜墙坝加高扩容工程，昭平台水库扩容的核心任务是对拦河坝、副坝进行加高培厚，同时重建窑沟溢洪道、输水洞等关键枢纽设施。完工后，大坝高程将从181.7米加高至194.5米，水库扩容实现翻倍。
5: 国庆节期间，我们主要对白土沟副坝、老坝体进行拆除和围堰填筑工作，同步实施杨家岭溢流坝的老坝体拆除，还有坝基固结灌浆工作。
2: 今年汛前，昭平台水库新建输水洞通过水下工程阶段验收，并投入通水运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工程也完成全部汛前任务，具备应急控泄条件。
6: 现阶段我们主要进行的是窑沟溢洪道沙木结构装饰装修及进水塔还有跳下塔沙木施工，150人在节假日不停工，保证工程进度完成。
2: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全部完工后，总库容增加至13.56亿立方米，不仅大幅提升沙颍河流域防洪调控能力，还将为下游100万亩农田提供灌溉水源，每年新增2000万立方米城镇供水。
7: 为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投资任务，我们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调度，节假日不停歇，年底前拦河坝填筑至175高程，为明年汛前大坝整体填筑至178高程打下坚实基础。
2: 大工程稳步推进离不开电力保障的支撑。国庆假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坚守一线，推进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强化设备巡检。
1: 许昌南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配套送出工程是今年许昌市重点建设项目。国庆假期，在项目施工现场，国网许昌供电公司输变电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放线、断线、连线等施工作业，全力攻坚工程建设，推进工程进度。
8: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坚守岗位，加班不停工，抢抓当前户外施工黄金窗口期，把工作量往前赶，确保工程10月底前建成投运。
1: 在全速攻坚电网工程建设的同时，国网许昌供电公司结合秋季电网运行特点和假期负荷预测，针对重要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和重点供电台区，安排近600名保工值守人员，通过红外测温、局部放电检测等技术手段，开展全覆盖健康排查，及时消除各类隐患。同时，公司还组织70多支抢修队伍，备足抢修物资装备，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故障。
9: 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快速处置突发故障，守护电网安全，保证群众用电安稳顺畅。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传来捷报，河南运动员王梦如、丁香一随中国女垒夺得亚军，河南霹雳舞名将刘青一摘得铜牌。
10: 我现在身处日本安城垒球场本届亚运会女子垒球比赛的现场，河南运动员王梦如、丁潇一随中国女垒在小组赛中取得6连胜的亮眼战绩，强势挺进决赛，与东道主日本队展开了冠军争夺战。
11: 赛场上，身穿白色队服的中国队和红色队服的日本队激战近2小时，攻防对抗张力拉满。尽管王梦如、丁潇一和队友们拼尽全力，最终不敌日本队，收获一枚银牌。
12: 大家一起努力，拼搏，又兴奋

0: 又紧张然后又激动，对这次比赛还是比较满意。
1: 在爱知县国际展览场举行的霹雳舞半决赛中，河南选手刘青一1-2击败日本老将福岛亚由美进入

0: 传来好消息，10月3号，中国男足在亚运会季军战中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晚举行，中国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16.38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858万户。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名，均为国产影片。
0: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近日，鹤壁市荣获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这份国字号荣誉因何而来？咱们一起去鹤壁看一看。
2: 近日，鹤壁市齐滨区银杏雅苑小区居民王峰因窗外树木挡光、蚊虫扰民而烦心，他扫描楼栋张贴的“玉平安”小程序二维码，将问题一键提交。
3: 很快，站到物业和社区来找我核实情况，也是很快就把这个情况解决了，我很满意。
2: 在鹤壁，群众扫码反映的各类问题统一汇入平安河南信息化管理平台，按属地责任分流至街道综治中心，由社区统筹处置。
4: 依托平台的运行机制，群众的诉求从发现到解决，整个流程顺畅高效，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就地化解。
2: 线上用智能化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线下则依靠各级综治中心联动化解。祁县朝歌街道富庄村两户居民因相邻风道使用排水问题产生纠纷，村干部多次调解，因地界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未能达成和解。县乡两级综治力量介入后，经过现场勘查、调取档案、释法明理，厘清了边界，促成双方和解。
5: 他这个锅现在这不是都打他家了，这算是俺也佛心了。
6: 群众遇到复杂的矛盾纠纷，尤其是村、社区、乡镇、街道解决不了的疑难矛盾纠纷，我们会把人民调解院、住中心、法律顾问等资源整合在一起进行调解。
2: 目前，鹤壁市建成市级统筹调度、县级枢纽联调、乡镇前端处置的3级综治中心联动体系，8个县区、49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形成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格局。今年以来，全市受理矛盾纠纷19842起，化解18927起，化解率95.39%。近日，鹤壁市荣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
7: 鹤壁将统筹实施风险预警、管控处置、善后治本3大工程，做到主动创安、主动创稳，持续擦亮平安鹤壁品牌底色，不断提升全市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金秋时节，南阳内乡县衙内两棵元代丹桂古树迎来盛花期，花香满园。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的流长，落水上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头没死，他不会死的。
1: 可外边都这么
0: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1: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0: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

0: 我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老乡啊，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1: 不知道，不知道，哎，你不知道。
0: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假铁道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
3: 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1: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
3: 1000多人，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4: 怎么说，你见过他们？
3: 见过。
4: 为什么不敲锣？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
1: 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得就赶紧就。哎，
5: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

0: 竟对我们的信心。
1: 嗯，
0: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1: 嗯，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0: 对呀、啊。
2: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0: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3: 政委，
0: 嗯，
3: 你们看谁来了？
4: 谁呀、啊？
2: 兰妮儿，你
0: 从哪儿来啊？
5: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0: 这丫头。
5: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2: 走走走，
1: 走吧。
2: 妮儿，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5: 你们从微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6: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7: 明白了。
6: 好，下面选举开始。
1: 政委，
6: 嗯，
1: 我说两句。
6: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8: 好，
9: 好，好，好，
10: 欢迎，欢迎，
1: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
11: 哎呀，这
1: 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的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垮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6: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12: 啊，小亮子吧，咱们啊，
13: 不。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1: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2: 好。
3: 房里嫂，房里嫂，你还认识俺不？
4: 你是啊，
3: 王大娘吧？
4: 对。
3: 什么事儿，王大娘？
4: 有大事儿啊！
3: 咋了？
4: 老红还活着？
3: 真的？
4: 来，在这边呢。
3: 哎，
4: 就是这儿。
3: 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5: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3: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2: 哎。

0: 冯他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冯大娘，将来我一定要跟你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哼哼。

0: 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冯他娘
1: 啊，
0: 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1: 啥事儿啊？
0: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1: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对付对付的，等伤好了再说。
0: 你就帮我找找。
1: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兰妮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找我干啥？
0: 哎，周，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

0: 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
1: 哎，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0: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3: 嗯。
2: 在哪儿？
3: 王庄啊。
2: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3: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2: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3: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2: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3: 啥我都不想听。
2: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3: 从头唱。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哎，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

0: 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1: 我知道。
0: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1: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0: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1: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0: 你，
1: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0: 你咋不讲理吗？
1: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0: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0: 来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哎，队长歇会儿吧。
4: 六子哥，哎，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3: 别走路了，歇会儿就好。
5: 虎子，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7: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
6: 来，来，坐坐坐。
8: 哎，有烟没有？
9: 来来来来来，
10: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10: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5: 怎么，后悔了？
10: 没有没有没有。
5: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10: 不是，
5: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10: 这，
5: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10: 都听见没有？
11: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5: 田六子，好小子！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12: 六子哥，怎么办？
5: 没事。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11: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
5: 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11: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5: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11: 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
1: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12: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13: 六子，我跟你拼了！
5: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2: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1: 哥，
2: 六子哥，
1: 哥，
2: 六子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可急的。
2: 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凤三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进苗庄啊？
1: 我找你有事啊。啊，
0: 啥事儿？快说。
1: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0: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1: 老红还活着呢。
0: 啥？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0: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这鱼多新鲜啊！啊，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1: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过来，你去盯住他。哎，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0: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红哥，
1: 小宝，
0: 红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来，
2: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哎，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9: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2: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1: 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洪哥，说说。哎呀，
9: 那一天啊。
2: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2: 就坚强点。
10: 叫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2: 有警察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3: 快，快撤！
1: 撤，快！七彩豹，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3: 来，大娘坐。

0: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啊？
1: 你以为呢？哎呦，
0: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1: 怎么，想通风报信儿？
0: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1: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0: 哎，我哪敢呐！
1: 哼，走，
2: 走。

0: 杨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走。
5: 是，
6: 队长，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7: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喝
0: 酒。你妈的，快走。

0: 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
1: 哎呀，不管来了多少人，坚决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

凑凑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3: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6: 不是生活是生存。
7: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9: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边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肌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

0: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对应，专业。
2: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 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1: 不对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0: 啊，
1: 你得没有认出来？
0: 嘿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嘿嘿，敲锣。太君，太君，太君，你这干什么？
2: 撒谎！
0: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0: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2: 杨四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1: 就是，高司令
3: 啊，太君，
1: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3: 哦，
1: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3: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
0: 嘿嘿，
3: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嘿嘿，对对对对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0: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0: 是，老爷。
1: 36条人命。
0: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1: 你说下去。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红杏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 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 写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的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
1: 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好。
2: 谁？

0: 你们是谁呀？
1: 刘红。
0: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2: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3: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2: 去你丫的！
3: 大队长，政委，
2: 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3: 哎，大队长啊，去死啊！
1: 鹿晗、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红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5: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5: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3: 哦，
4: 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5: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6: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4: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
3: 嗯，
2: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6: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
5: 啊。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3: 嗯，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5: 嗯，
2: 巧打？
3: 对。
5: 红哥，怎么个巧法？
3: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5: 嗯，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长孙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姐，赶紧。
2: 好，
1: 赶紧。
3: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2: 对了，有些事情找值班室谈谈。

0: 長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2: 行きます。
1: こい。
2: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0: ああ。ねえ。
1: よし。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外边打。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2: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走！
3: 快走！快走！

0: 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2: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法乱冲。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0: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3: 性格。
4: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0: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4: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0: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5: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一回。

0: 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妞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
1: 啊，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
0: 啊，
2: 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嗯，我自有主张。
3: 嗯，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啊，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铎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1: 表姨夫，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

0: 韩官啊，
1: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1: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官，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1: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1: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0: 强，
1: 嗯，
0: 把名单拿来。
1: 嗯嗯。
2: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3: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
0: 嗯，
3: 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静斋呢？
2: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3: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3: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来，队长。哎，

0: 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1: 队长？
2: 就是，
3: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2: 就是，
3: 去去。
4: 就是，为啥呀？
0: 啥叫人家呀？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3: 是，
0: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2: 哎，那这
6: 怎么做啊？
0: 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4: 是啊，
6: 有道理。
2: 是，说的对。
3: 队长，我们跟您走。
6: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0: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6: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0: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3: 啥大事？
4: 干啥事？
3: 啥大事啊？
0: 今晚端砂锅泡楼。
4: 哎，好，
3: 好，
4: 端
3: 泡楼。

老子他妈就毙了他！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0: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

0: 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我田六子葬身葬身奶奶的

0: 开车！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开车！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1: 红哥。
2: 听话，
1: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3: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1: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4: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5: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
1: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6: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4: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7: 好，
4: 好，好，走，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8: 六哥，哥，
9: 走了，走了，
8: 哥，
9: 走吧，
10: 走了，
9: 走，走，走，走，
10: 走，走了，走了，走了，
8: 哥，哥。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

0: 要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啊！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

0: 高兴了。
1: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2: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3: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4: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3: 记得。
4: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1: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4: 听说了？
2: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3: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4: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2: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啊，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3: 说得对。
5: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3: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2: 是啊。
6: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2: 嗯，行，
3: 好。
5: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6: 嫂子，喝水。
5: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7: 对
6: 对呀，
7: 是，
5: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6: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5: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6: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5: 你当心点儿。
8: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6: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5: 我知道。
8: 哦，
5: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6: 行啊。
5: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6: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5: 韩太太过奖。
6: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5: 是不错。
6: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哦，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5: 日本人？
6: 嗯，
5: 这算什么好事啊？
6: 怎么了？
5: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6: 红黑账，
5: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6: 是吗？
5: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6: 王强是谁呀？
5: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6: 有那么吓人吗？
5: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6: 行，
5: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8: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6: 对呀，
8: 是啊，
6: 说的是啊，
5: 没那么悬吧？
6: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5: 哎呀，
6: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信件啊都是真的。
8: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6: 是啊，
8: 哎呦，说的是啊。
5: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6: 哎，是
8: 啊，走吧，回去说说。走了啊，
6: 走了，
8: 走了。
0: 走吧。
6: 嫂子，

0: 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0: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0: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1: 行，
0: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2: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3: 哎呀，去日本
2: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4: 对对，
5: 那
4: 样
5: 就是
6: 这话有理，
7: 有理啊，
8: 有道理。
2: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9: 哎呦，红军来了，
10: 鬼子来了，
11: 快快快！
12: 我想了，

0: 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你的，
3: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4: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3: 哎，是是。
4: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4: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3: 是是是，
4: 都一样。
1: 哟西，
5: 天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4: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4: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

0: 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1: 是更多呀，四个黑点
2: 儿。韩贵啊，
3: 嗯，
2: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3: 退回去？
2: 嗯，
3: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2: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3: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2: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3: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2: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4: 哎，二妞啊，
2: 啊，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表姨父啊，嗯，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4: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2: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4: 为什么呀？
2: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4: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2: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4: 哦，
2: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4: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2: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4: 谁去说？
2: 是一个女的。
4: 她叫啥？
2: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啊，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5: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2: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5: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2: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啊，
6: 嘿，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2: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4: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7: 呸！狗 进斋。

0: 这只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好，我等着。带走，走，走，快走，走。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1: 二妞啊，起来。 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2: 方灵嫂和蓝娘他们现在在哪儿？
3: 高静斋把他们带到林城去了。
2: 他奶奶的，高静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4: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5: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2: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老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 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
1: 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冯嫂，
1: 就是冯嫂吗？
0: 哎呦，
1: 冯
0: 林嫂，
1: 这是造孽呀！大林
0: 嫂，
1: 狠啊！
0: 快醒醒，
1: 来喝口水呀、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0: 是啊，
1: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啊？
0: 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哎呀，哎呀，
1: 嫂子，
0: 真是的，你看看，
1: 哎呦，
0: 方林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他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2: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1: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

0: 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 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1: 高兴。
0: 嗯。
1: 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
0: 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胡说！嗯，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1: 是的。
0: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1: 父亲。可是。
0: 可是什么？ 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儿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景瑞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景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 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阿牛，怎么了？阿牛，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你别在这干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你怕什么？
2: 我
1: 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

0: 仗啊。睡吧，快睡吧。
1: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1: 什么叫背黑锅？蓝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1: 二庸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4: 老黄。
3: 嗯，
4: 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3: 嗯，
5: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静斋出的。
6: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黄黑账的权威。
4: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6: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4: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6: 进都进不去，这咋掉啊？
5: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4: 啥机会？你说。
5: 九月九重阳，高静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3: 嗯，
5: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0: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3: 是。
7: 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0: 哎，坐，哎，坐，
7: 哎，坐下，哎，老爷，
0: 坐，彪子，
7: 哎，
0: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7: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0: 可是
7: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
0: 嗯，
7: 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呢，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0: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7: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0: 好。
7: 哎，
0: 一定要严加防范。
7: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
0: 嗯，
8: 里边请。
9: 哎呀，来了！
10: 周保长，
5: 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

0: 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1: 哦，那好，我进去了。
0: 哎，有请有请。哎，
1: 进去了啊。
2: 祝贺祝贺
0: 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
2: 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 贺了一份儿。
1: 等等，
2: 来来来，
3: 你说，谁的？

0: 你老爷，
1: 铁道游击队，
2: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2: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2: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寿庆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麦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0: 好吧，再见，恕不远送。
1: 好，告辞。哎呀，
2: 多谢。哎呀，周部长，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收场？
3: 周部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2: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这事儿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这是啊，是啊，你说说，
0: 搞的什么名堂吧？
2: 来人，在。
4: 给我架岗！
5: 是，关门。
4: 是。
5: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4: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5: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4: 你打听这干啥？
5: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 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4: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啊。
6: 大队长的对象，哎呦，
4: 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6: 行，那我试试。
7: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6: 是。
7: 看紧点儿。
6: 是。
7: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
8: 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9: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哎呀！
10: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8: 哦，
10: 大队长，
8: 来来来来来，
9: 政委，
8: 坐坐下，
10: 请坐。
9: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1: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8: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9: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1: 哎，这倒是个机会。
9: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11: 我求求你，二妞，
9: 您饶了我吧！
8: 起来，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11: 王大队副，你来的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8: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过奖清楚了。
9: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1: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嗨，行了行了，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罪行。
12: 就能减轻点儿，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哎，我说话算数。大葱，大玩意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1: 你是谁啊？
0: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1: 站住站住！
0: 快去叫管家去！
1: 别再往前走了。
0: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1: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2: 什么事儿啊？
3: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2: 韩太太，
3: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

0: 喝了您就好了。
1: 我没病，我不喝。
0: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1: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送我喽！送我喽！
6: 过节就是要送我。
7: 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不喝。
1: 哎，啊，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0: 哦，去吧。嗯。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2: 让她进来吧。
0: 哎。韩太太来了，
2: 嗯，你先出去吧。
0: 哎，韩太太，请。
3: 表姨父，
2: 二妞啊，
3: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托我办的？
3: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2: 哦，
3: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2: 他们？谁？游击队？
3: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2: 好。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
1: 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2: 二妞啊，
3: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
0: 哎呀，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
1: 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0: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1: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哎，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哎，
0: 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对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快点啊你！
1: 老人，
0: 管家，啊，沙沟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啊！
4: 快！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4: 快！
2: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0: 老爷，不用怕了。
8: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0: 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4: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院算了？
9: 就是，
10: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景斋施加压力。这回高景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1: 对呀。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8: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8: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8: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是。
8: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静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走。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
1: 司令，好，请。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0: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
1: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
0: 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嗯，怎么样？啊，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1: 纸，什么纸？
0: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儿，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1: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0: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您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这几个人行迹可疑，他们跟他林城来。

0: 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1: 巴吉亚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2: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这是我的命令。
3: 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
1: 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2: 是。
4: 哎，你们干什么呢？
0: 这屋的人呢？啊，
4: 刚才还在呢。
0: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5: 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6: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让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7: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8: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5: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8: 谁呀？
5: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7: 哎呀，我听说啊，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6: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
9: 可你们在说啥呢？哎呦，
10: 排长，排长，排长，
9: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
11: 说呀！说呀！
9: 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2: 韩排长。
13: 哎，韩贵儿，这是我带来的。
9: 他们是谁？
13: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9: 不要挥刀！
13: 别开枪啊！别！
0: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3: 韩贵儿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2: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0: 坐下。
12: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静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9: 啊，没有没有。
12: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杀狗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六月初九，铁道游击队攻打杀狗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9: 有这事儿。
12: 第二个黑点啊，七月初三，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9: 没错。
12: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三月初八，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9: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0: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1: 你没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2: 让让，
0: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
1: 起来，坐那儿，坐那儿。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吗？
1: 别瞎猜，
3: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2: 什么？五个黑点？
1: 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2: 红点？
1: 你家媳妇二妞把我们半跪建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四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3: 以红冲黑？
2: 对，
1: 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
3: 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4: 知道了，知道了。
5: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他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4: 老爷，
5: 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
4: 行了，行了。
5: 可把宁波大腿是祸多，过去呀，正自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4: 哎，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5: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4: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5: 主意，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去哪儿？
4: 砂锅炮楼。
5: 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好，对，砂锅炮楼，砂锅炮楼。
4: 哎，走，走，哎，走，哎呀。
6: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5: 哦，
6: 这砂锅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砂锅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笑>
5: 知道。
6: 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笑>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笑>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7: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
6: 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8: 好，来来来来，干喝干喝。怎么了？说话呀！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6: 高静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8: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9: 我是不忍心呐，高清斋毕竟救过我一命。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 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你，
7: 大爷，这一圈您都已
6: 表一番，您尽管放心，这方圆。

0: 吉利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1: 哎，出牌出牌
2: 啊，
1: 该你了。
2: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1: 是。
2: 哎，
1: 出牌出牌。
2: 来来，
1: 该谁了？
2: 吴饼。
3: 哎呦，吴饼不要。哎，糊了。
1: 哎呦，老爷，
2: 看看
1: 手机真好
2: 啊。我表姨夫的手机就是好啊。
1: 哎，可不是嘛，
4: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3: 吉人自有天相。
1: 对对对，
3: 高定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5: 高司令，
6: 好，别动，
5: 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6: 高静斋，冤家路窄，
7: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5: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6: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顺还说啥？
5: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闷罐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6: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5: 明天上午9:30。
8: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

马上停车！好。

点！

到我的坟上，告。

0: 诉我你什么。
1: 六子，师兄，六子，
0: 亮子，兰妮儿妹子，交给你了。
2: 快点跳下去！
3: 五哥，我不敢跳，会摔死的。
2: 留在车上一样死。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笑>看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笑>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中央警卫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坐吧，
1: 好。
0: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
3: 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林浩首长，
0: 刘红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3: 请张司令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 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的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的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0: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3: 嗯，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

0: 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老胡，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2: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3: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3: 好。
4: 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5: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4: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3: 谢谢啊！
6: 谢谢王副大队长，
5: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4: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3: 是，哎，好，
4: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3: 是是。
5: 潘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4: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啊。
5: 好好好。
4: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5: 哦，一个铁字儿。
3: 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4: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5: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4: 改天啊，改天一定。
7: 刘大队长，你好。
0: 你好，高连长。
7: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7: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0: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7: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0: 高连长，这是金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7: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0: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7: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8: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0: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波，哎，通知一中队做好进准备。
4: 是。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5: 赶快隐蔽。
6: 是，
5: 快点，
0: 快，
5: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十八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了。
2: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1: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达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百舸之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1: 放开！哎，快！
0: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安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嗯，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哈，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哈，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1: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嗯，
1: 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2: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嗯，
3: 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
1: 你说，
2: 我能让他天下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1: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快说！
2: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它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1: 哎，这个办法行啊！
2: 哎，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2: 哎，
1: 好好好好！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3: 试试，
2: 试试！
4: 大队副呢？
5: 那边。
4: 火车是准时开的，
6: 怎么了，
2: 亮子？啊，叫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6: 好，
2: 快去吧，
7: 兄弟们，快！
4: 火车快开过来了，
7: 速度！哎，
2: 听我的，使劲，快！是，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4: 强哥，都弄好了，
8: 赶快来，我吃了吧。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0: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您放这儿，
0: 您就硬硬浪浪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娘高兴。
0: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啊，哎，走。
5: 亮了！
2: 佟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6: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2: 就是啊，
3: 没找到。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好，
7: 这时候了，这了。
3: 哎，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0: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

0: 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1: 张司令，
2: 张司令，派我去吧。
1: 张司令，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1: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2: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4: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2: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4: 谈判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2: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4: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2: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5: 啊，
2: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
1: 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2: 我们在等待命令。
1: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0: 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 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可是，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
1: 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面有答复了吗？
1: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做事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

0: 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林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莲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防。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
1: 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林红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野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洪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以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啊！
2: 交了，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

0: 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2: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0: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0: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1: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0: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2: 哎呀，这是用的啊！
3: 来来来。
4: 给他们拿过去吧，等急了吧。
5: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6: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5: 好好好。
7: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8: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9: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4: 少贫嘴。
7: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4: 哎。
10: 来，
4: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1: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7: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2: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13: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2: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7: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来，过来，这儿有粥，慢点啊，给，趁热喝了，拿着啊，这是粥，来，拿着，来，给你一碗，来，好，慢点啊，烫，来。

0: 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降。

0: 还是把它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3: 全代名义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4: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6: 着火了，
3: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4: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6: 没了，一切都没了。
3: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3: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9: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0: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

0: 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

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78。

相传南宋绍兴元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个李善人，平生乐施好善，怎奈人到四十，膝下尚无子嗣，忧心忡忡。

善哉善哉，员外夫人下礼之时，佛现金光，天开眼，此乃千载难逢，夫人定身跪此。过日贫僧前来道谢。

0: 在床上，多给我一勺吧。
1: 好，今天破例再给他一勺。
2: 是，来，再来一勺。
0: 好，谢谢了。
3: 下一个。
4: 林管家老爷，不时不节，今日方舟是啥名堂啊？
1: 我家老爷拜佛得子，今满百日，施粥三天。
4: 啊啊！
1: 李老爷喜得贵子，今天满百日了，施粥三天啊！
3: 来来来，来吧。
4: 这孩子哭声大，将来做官也大。
1: 说得不错啊，记住李老爷的功德啊。
4: 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哎呀，怎么？

0: 过吗？
1: 刚喂过。哦，
0: 不好吗？
2: 不哭不哭，
0: 怎么又哭了？
2: 来来，我抱。今天我儿百日啊，爸爸带你出去啊，哈哈，看看五姨妈，看看四姑父。哈哈，哦，啊，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花花世界啊。好，哦，这就带你去啊，抱你去。
0: 不要出去了。孩子见了生人恐怕更要哭，我看就免了吧。
2: 哦，也罢也罢。
3: 笑当哭，哭里笑，七情六福少不了。你的来历我知道，既然来了先要笑。
0: 笑了。
2: 夫人，你看这孩子笑得多像你呀、
4: 啊！老爷，你看他的眉眼跟你是一模一样啊！老爷，
2: 哦，来来来
5: 来，来。公子福分高，将来能拜相。抓印，抓印。帅有帅气，将有将才，公子将来挂将拜帅。抓剑。
0: 让我儿自己抓吧。来来来，

0: 芳芳，你看看这孩子，你还真
1: 善哉善哉，我佛有幸。
2: 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
1: 有缘，
2: 福王长老为我儿赐名
1: 啊、小施主姓李，取名修缘如何？
2: 修缘

0: 天黑月明夜深沉，点起香烛关上门。哟，猪头三声桌上供，四海的仙姑快来临，四海的仙姑快来临。
1: 小心，轻点，轻点，在哪？慢点。哎呀，灯，在这儿。
0: 胡大仙姑，快来临呐！哦啊，胡大仙姑，快来临啊！哦，胡大仙姑，我只求你降一场瘟疫，让四邻八镇的人都生病。不降瘟疫，就降一场怪毛病，让村前村后的孩子都受惊中邪。
1: 哼，这个坏蛋，
0: 拐了脚，歪了嘴巴，不能说，不能跑。让他们呐都来找我，请神驱邪。我要是发了财，再来孝敬大仙姑。
1: 这个老妖婆太可恶了！我爹我妈烧香求神，保佑太平，保佑无病无灾，可是这老妖婆让我们的怪毛病，我恨不得烧了她的屋，让她先遭灾。
2: 这算什么？棺材店掌柜比她还要坏呢。前天晚上我到她家后院，见她也在烧香。
3: 弟子周敬才，诚心诚意祈求过往神灵，弟子别无他求，只求每天多死几个人，该死一个的死一双，该死一双的就死三对，保佑弟子财源茂盛，黄金万两。
1: 要死先死他。秀元，你想个法子治治这两个坏蛋。
2: 对，一定要教训这

0: 哎呦，是你们呐！
1: 王阿婆，棺材地掌柜家有人生了怪病，中了邪。
2: 哦，对，手发抖，脚不能动，
0: 哦，
2: 嘴也歪了。喏，就这样。
3: 哦，
1: 周掌柜说了，他只相信你，劳你去做法请神，定有重金相酬。
0: 好，我就去，我就去。
1: 你快点去哦。
0: 哎，
2: 薛元走，我们回去告诉周掌柜。
0: 哎呀，大仙真灵啊！

0: 李公子。
1: 周掌柜，王阿婆家里遭到了不幸，有人死了，请周掌柜亲自送上一副上好的棺木去。
0: 哦，这是真的。
2: 阿婆讲了，只要棺材好，不还价。
3: 对，不还价。
0: 好，马上就送，马上就送啊。菩萨有灵，菩萨有灵啊。
4: 王家婆，
5: 哎，周掌柜，
4: 王家婆，
5: 你不用来，还是我来。周掌柜，
4: 王家婆，
5: 你不用来，还是我到你家去。
4: 你不用去了，我给你送来了。好，你看，这是最好的，上等的。
5: 怎么，你把病人放在这里头给抬来了？
0: 什么？病人？
5: 啊，手发抖，脚不能走，嘴巴也歪了。
6: 嗯，哦，王家婆
5: 啊，
6: 你看你伤心过度，刺激太深，连神志都糊涂了。
5: 我糊涂什么了？不是你亲自派人到我家请我仙姑给你家里人看病的吗？
6: 去你的吧，我家里的人好端端的，有什么病啊？
5: 嗯，
6: 好，罢了罢了罢了，本该请你吃耳光的，
5: 嗯，
6: 念你丧事在身，不跟你计较。喏，你要的上好的棺材我给你送来了。
5: 什么？这个？
6: 是啊，你家里死了人，我亲自给你送棺材来了。
5: 哎呦，放你娘的屁，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呢？
7: 哎，打起来了。
5: 我啥颜色？我的表姊妹要死啊，也是你们家里的人。
6: 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爷爷我是阎龙王的老娘舅了，要病病你家里的人，
5: 我跟你拼了，天灵灵。

0: 店的老板欺人太甚，大贤与你势不两立，胡兵下将，快把他拿下来，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叫他死不了呀！救命啊！救命啊！没那么容易，
1: 就是。
2: 犬子今日得罪二位，老夫这就给你们赔礼了，还祈求见谅。待犬子归家之后，定叫他登门谢罪。
0: 哼，我要他头顶香炉，一步三磕，磕到我家门口，少一步，老娘绝不罢休。
3: 李员外，这谢罪就免了吧，可是我这口寿材总不能让我再抬回去吧。啊，
1: 二位说话也不掂掂分量，看看地方。我家公子向来是知书达理，非礼勿作，如若真有此事，恐怕二位也有什么非礼之处吧。
0: 什么？你
2: 胡说，少多嘴，速速将这逆子找来见我。
1: 是。

0: 错。
1: 管家，管家，
0: 哎、老爷，哎，
2: 修缘呢？
1: 你听，花轿都快到了，可他人呢？
0: 公子不是在书房
1: 读书吗？哎，他不在，快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是。

0: 今以后，道济是你的法号，尊我清规，守我戒律，青灯黄金，孜孜不倦，修身养性，经历磨难，广结善缘，早成正果。我佛慈悲。
1: 道济，遵法旨。

0: 春兰秋菊，韶光暗转，道济已在灵隐寺修行三年了，果然是晨钟暮鼓，六根清净，青灯黄卷，尊规守戒，堪称佛门楷模。这一日，夕阳西下，道济化缘归寺。
1: 施主，施主，你怎么了？施主，你醒醒啊！哟，你病得不轻啊，家在哪里？带贫僧送施主回家吧。
2: 在下天台县王家村人。
1: 王家村？你不是王权表哥吗？
2: 你是？
1: 我是修元。
2: 修元？
1: 对，修元，你还认得我吧？
2: 你是修元？
1: 对，修元。
2: 修元，我奉舅母之命出门找你，走遍了28个县也没找到你。
1: 表哥，这碗药你喝了吧。啊，我家里怎么样？我父母好吗？
2: 自从你离家出走以后，舅父一病不起，一年前他已经去世了，舅母孤单一人，思你心切，也卧床不起。表弟，你快些回去吧，兴许你们母子俩还能见上一面，若是晚去一步，恐怕黄泉路远，遇见也难了。
1: 表哥，你安心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一同回去。
2: 不，我在这儿养病，你先回去，

0: 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
1: 这里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2: 阿弥陀佛。
1: 半年不施粥了。已经有半

0: 你是修元
1: 啊？
0: 你认不出我了？
2: 风雨不可料，人心各肚皮哟。
3: 哎，自从公子离家之后，我奉员外之命，风餐露宿，忍饥受冻，到处寻找公子啊。
0: 想不到老爷和夫人相继作古了。夫人在临终之前把这家产托付于我，可怜夫人在临死的时候还在呼唤着你的名字。

0: 公子请用。
1: 贫僧父母葬在哪里？
0: 18万。
1: 18万。
0: 唉，公子回来就好。所有的田契、账本和钥匙全都在这儿，任凭公子做主。
2: 那个讹诈冒听的和尚在哪儿？
3: 喏，就是他。
2: 好，走。
4: 贫僧未曾犯法，你等为何这般？
2: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这是贫僧的家呀。
0: 出家无家，当了和尚你哪来的家呀？
3: 就是嘛。
4: 林管家，你
3: 胡说八道，这是林员外。
0: 这是林府，不是李府。你这和尚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领我的家产，给我拿了下去。
2: 快走。
3: 走
2: 啊你。
3: 快走。
5: 活的，福的，福的，活的，福的，活的。

婆婆，我来帮你梳头。我来帮你梳头，梳头，婆婆，我来帮你梳头，婆婆。

赞。

从此以后，灵隐寺少了个撞钟的人，念经的僧，道济的法号在和尚的花名册上勾销，道济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不知过了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突然在街市中出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惩恶扬善，扶危济贫，有人叫他疯和尚，有人尊他叫济公。

0: 这哎，挺好吧？
1: 哎呦，方便。哎，师傅，师傅，
2: 给钱呐？
3: 啊，要钱？
2: 给钱呐？
3: 那我可没钱，
2: 没钱。
3: 啊，还你，还你，还你，还你。
2: 啊啊啊！啊，师傅，拿去，拿去，拿去，拿去。
3: 嗯，给我。
2: 拿走，拿走。
3: 哎，这里也给我。
2: 疯了是吧？这个和尚，
4: 能夸你透明啊！祝你能夸你透明，
1: 知道吗？我有看见过
4: 啊！能夸你透明，祝你能夸你透
3: 明，啊啊啊啊！哟。

0: 这小娘子长得还不错呢，要多少钱？
1: 公子，行行好，十两纹银。
0: 十两？
2: 十两？
0: 你先跟我亲个嘴儿，是好了，我买下你。
1: 公子，行行好，发发慈悲。
3: 馒头，来吃馒头。
4: 珍宝卖现钱，祖传的珍宝卖现钱。
5: 哎，和尚，和尚，和尚，过来，过来，过来。卖什么的？
4: 嘿嘿，金龟。
5: 真的？
4: 嘿，
6: 这是铜的吧？
4: 十足的真金啊！
5: 想卖多少银子？
4: 300两纹银。
5: 300两？我看看。
4: 买得起吗？看，买不起啊，不要看。
5: 哎，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
6: 你这是偷来的吗？
4: 是我祖宗18代传下来的。
5: 哎，得了，得了，我买了。给100两，
6: 卖不卖？不卖，把你抓到衙门去。
5: 走。哎，得了，得了。哎，100两。
4: 还是你识货，
5: 卖吧。
4: 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
7: 真金的，
8: 合算呢，
7: 合算呢。
4: 丈夫去吧，丈夫去，跟我走，快回家去。
5: 哎，把金龟拿出来瞧瞧。
4: 啊，
6: 真漂亮
8: 啊。
6: 哎，怎么了？
7: 啊，怎么是个馒头？
6: 金龟呢？
7: 掰开来看看，纸条。欺负民女，罚银100两。
6: 啊！
1: 恩公，这剩下的银两还给你。
4: 嘿，这些银两嘛，你拿回去办嫁妆，找一个好女婿啊。我和尚还要喝你的喜酒嘞。
1: 恩公，
4: 别拜别拜，不要谢。要谢呀，倒是我和尚要谢谢你嘞。
1: 谢我？
4: 你看呐，你还有一颗孝心，可是有的人呐，却长一颗狼心。我就是要借你的孝心去教训那一颗狼心。

0: 恩公，那是谁的家？
1: 我的家。
0: 烧掉家？
1: 烧了烧了，烧了就好啊，出家无家，一烧白了。

道济回到灵隐寺，监寺和尚广亮执意不肯收他，多亏长老慈悲把他留了下来。从此以后，他有经不念，有香不烧，有素不吃，终日里走街串巷，喝酒吃肉，好大人间不平。有人说他凶神转世，是恶煞，有人说他罗汉再生，是活佛，屈指用尺量，是非有公论。他惩恶扬善，济困扶危的故事却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0: 哎，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死了倒比活着好。
1: 哎呀，师傅师傅师傅，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上吊。
1: 哎呀，师傅师傅，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师傅，
0: 你让我上吊。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是出家之人，

0: 为何也要自寻短见？
1: 唉，想我和尚好命苦啊，我花了三年元，好不容易攒了五两银子，不想今天到酒馆里多喝了几杯，银子也丢了，回到庙中无法向师父交代，不如一死了结。
0: 你为了五两银子上吊，不值得，不值得。哦，

0: 文亮啊，
1: 放行李，
2: 且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的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转，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啥，凑凑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了啥，都是因为不想养活他那老婆儿嘛。啥孩子都不想养活他妈，在家抓斗，要打围城把胆抓，心里暗暗我念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求菩萨保佑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儿有龙是眼有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不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瘦，吃力多她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财说跑呀。

0: 的麻烦实在多，老丈人丈母娘俩人占我了一间房，吃喝穿戴我都管，就是客人都不帮啊。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

0: 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950年前，苏东坡抬头问了句：“明月几时有？”这一问，问的不是月亮，是全世界华人心里团圆在哪儿、家在哪儿的惦记。950年后，我们依然在不同境遇里遇见苏东坡，被温暖，被治愈。访友苏东坡，
1: 大夏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南京师范大学的立波教授、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南飞燕老师，
2: 还有。

0: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秘书长苏东先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我们所爱的苏东坡，聊一聊我们所期盼的美满。其实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爱苏东坡，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对他的定义，可以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就有一千个版本的苏东坡。我不知道您三位心目当中，如果说只局限一个词哈来形容苏东坡的话，您会立马想到什么？李博老师
1: 啊，只限一个词，
0: 对，
1: 这个对于光明来讲有点难啊。如果用一个词，认真一点，我个人特别想说，就是，你看，1944年，我记得薛定谔写过一本著名的《生命的意义》，他说：“生命以伤减为始，以负伤为始。”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其实是什么？生命的伤减搭子。嗯啊，所以我们今天才说，如果生活不快乐，只缘不读苏东坡。啊，王阳明也说过，能快乐是真功。嗯啊，关键都在伤减上。嗯，而苏东坡其实是最好的伤减搭。嗯，
0: 那我不知道南平燕老师，您是用哪个词？
2: 这也很为难，因为苏东坡的标签太多了。
0: 对
2: 对，但是我感觉的那个，如果用一个词的话，我想是复杂。
0: 复杂，
1: 复杂，
2: 复杂，复杂，
0: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2: 因为在我心目中有三个苏东坡。嗯，第一个苏东坡是真实的苏东坡，他是活生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留下那么多不朽的诗篇。
1: 对。
2: 第二个苏东坡是故事里的苏东坡。嗯。第一个讲苏东坡故事的是他自己。
1: 对。
2: 是他自己，他讲了自己在赤壁下，讲了自己在承天寺，然后他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后，后世的人不断的去理解、去拆解、去重构，然后形成了每个人心目中的苏东坡，这是第三个苏东坡。其实每个人都在从苏东坡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0: 对，
2: 然后把苏东坡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每一步里面，希望从他那里找到力量。所以我想，这三个苏东坡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复杂的、真实的，也是完整的苏东坡。
0: 对，是一个更丰富立体
2: 的，
0: 是个鲜活的一个人
1: 哈。
0: 那苏东先生，您心目当中的苏东坡是什么样？
3: 所以我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会生活的人，而且是懂生活的人。那么苏东坡呢，他的一生呢，其实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顿的场景，但是恰恰是一个生活的烟火气让他走过了低谷，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苏东坡。
0: 他不像是史籍当中的一个符号或者一个圣人，我们现在来讲活人感很强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不管是哪种境遇，即便穿越了千年，依然让我们觉得哎，好像离我们很近，好像很能懂我们哈。
1: 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不光我们中国人，全世界人都喜欢他。
0: 对，
1: 那法国世界报评千年英雄，唯一的中国人就是苏东坡。我教很多留学生，他们最喜欢的中国人都是苏东坡。就是这种心境上的圆满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
0: 我们觉得他之所以让我们记在心里，他很奇妙的一点就在于他没有让自己过多的停留在遗憾当中，他能够很快的跳脱出来，能够站出来去看看自己，然后换一种生活方式。
1: 生活要有这种呢，你不要觉得现在一切顺遂，物极则必反，反者道之动，对吧？
2: 对，
1: 即使你顺遂的时候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苏东坡最顺遂的时候，百年制科第一，大家给他起外号叫苏贤良。
2: 对，
1: 他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一上偶然留之早，鸿飞马腹寄东西。你注意他弟弟原话是共到长途踏雪泥，他用的鸿飞雪泥，他已经消解这个苦难了。古代没有柏油马路啊，古代十一二月的时候下过大雪，然后你这个马车还有马匹驴走过，那个是泥泞不堪的路啊，官道也是泥泞不堪的。但是他说像飞鸿踏的那个雪泥啊，他已经在用哲学消解苦难了。所以这种认知，就是苏东坡他其实很接地气，但是他认知高度也是很高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大宗师。比如讲宗师坡，十六坡最后一个大宗师坡。他这样的话，他有一种恒常之心，所以他不是没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刚到黄州的时候，那第一年
0: 就正想说这
1: 个，对，第一年的那个中秋节，他写的是《西江月》写的嘛，世事一场大梦，人生。

0: 住秋凉啊。中秋随雨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你说这个凄凉到什么地步，对吧？然后
1: 寂寞沙洲冷。
0: 对，这个就是
2: 他有消沉的时候。
0: 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叫什么？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
1: 省。
0: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那时候他还借住在定慧院里
1: 头。定慧院、
0: 对不对？他也是非常的，就是即使马增清给他寄要了五十亩东坡黄州城东的廖荒的营地、他说什么，他在那耕种东坡把手，那个叫苦啊，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那叫一个艰难啊啊！所以即使到写定风波前，谁怕一蓑烟雨，这个四天前有一个著名的作品，其实大家都知道，叫黄州寒食雨二帖，
1: 对，
0: 就是著名的黄州寒食帖。
3: 寒食帖，
0: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就是元丰五年啊，
1: 非常惨的。
0: 对啊，写那个空袍煮寒菜，破灶烧尸尾，那个灶台的灶，繁体字，一个字斗大，好几个字大。为什么？心中苦闷至极呀、
2: 他其实也有彻底崩溃的时候吧？
0: 是啊，有啊。
2: 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
0: 夜饮东坡醒不醉、那个是已经到元丰六年年初了、他已经超脱出来了、啊，就是说他对功名利禄不在意了。
2: 不在意。
0: 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结果他的诗传播得很远，传播到京城里头。大家说不是软禁在黄州吗？这家伙怎么跑了？赶快问黄州当地地方官啊！所以他的心境也是经历一个挣扎，啊。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也会有时候内耗，挣扎。问题是你能不能走出来，能不能超越原来的那个我？苏轼给大家最大的启迪，
2: 大道理谁都明白，但真正去做的时候好难啊。他如何去做到？我们现在讲一种自救，一种自洽。他真正怎么去？他有怎样的一种方法论？
0: 哎，这个就是大智慧了。我个人讲《道德经》的时候，经常讲《道德经》里有句话，大家误解很深。上半句大家都知道，反者道之动，对吧？物极必反。但是第二句话呢，叫弱者道之用。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这个就是要示弱是吧？不是。这个弱是柔弱之弱，柔者树之梢也，春天的时候树梢刚发出来的芽的时候啊，柔这个弱是微弱的弱，其实
3: 不是弱，
0: 哎，老子要说的是微者道之用，要从生活中细微处做起。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曾经问过我，还蛮胖的一个女同学，她说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怎么办？哎，我就说很简单，去做这个仰卧起坐啊，不要一直躺，不要一直卷。我只是跟他开玩笑。他过了几个月跟我说，老师，我一直在做仰卧起坐，马甲线出来，也不卷了，也不内耗了，对不对？苏东坡就是当年这样，你看他在黄州里这么困顿，他写东坡把手的时候写下著名的什么，哎，静喜身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就琢磨怎么吃，
2: 怎么吃，
0: 对，这不就是微者道之用吗？
1: 对，
0: 当你全身心的时候放在那个美食里头，食物里，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啊。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农业文明时代，我们中国是人类的高不可及的天花板，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中食物的理解，在人类文明史上那是无与伦比的。在我们的这个族群文明里头，苏东坡对食物的理解又是无与伦比的。当他去琢磨一个怎么吃的时候，而且能把这个吃的从想法落地，
1: 是吧？
0: 东坡肉、东坡羹啊，羊蝎子，
2: 对，羊蝎子，
0: 对啊，在海南吃这个蛤蜊，最早的时候，
1: 对，
0: 都是他琢磨出来啊，琢磨出来怎么吃的时候，哎，那个苦难就在这细微细微的知行合一里，
2: 对，
0: 纷纷化解。
2: 刚才我们说现代人其实也面临着活着的压力，很多人可能跟东坡先生境遇比较相似的是，他们都有一种漂泊的状态。我们知道东坡先生一生也是去到了很多地方，
0: 对，
2: 是被逼无奈被贬谪到了很多地方，但我们现在也是，比如说我们北上广深的一些漂移族，以及我们现在就像刚才一直讲的，卷也卷不动，我们又不知道该如何落脚的时候，甚至人到中年又面临着大厂裁员，我到底是该回到我的家乡，还是我坚守在这个大城市，因为已经有一份家业，我该怎么选择的时候，其实这种漂泊感也是能够从他的身上取到一

0: 点点经验的，你也会观察一些小人物和一些一些底层的生活，你该怎么去看待这种漂泊感？
1: 我觉得你这个词用得很好，漂泊感。其实这个漂与漂泊对应的是应该是安稳，啊，其实那个身体的漂泊和精神的安稳、灵魂的安稳，它有时候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对吧？可以既是身体的漂泊和心灵也要有一个安稳。其实刚才大家都提到了，有那么两句诗，一个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就是一个漂泊的故事。然后那个他除了这句诗后，还有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就是一个安稳。对吧？刚才是漂泊，现在是安稳。其实我从写作我的这个经验和我的一直以来的想法来，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身体的漂泊、身体的困顿，其实都是一种财富，一个宝藏。当我们能够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安稳下来的时候，所有经历过的那些漂泊，都会变成宝藏，
2: 对，
1: 变成财富，不可避免的扑面而来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讲，哎呦，因为我身体的漂泊，所以我无法实现心灵的安稳。其实东坡先生教育我们的就是，你既可以从江海寄余生，你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
0: 其实漂不等于空，
1: 不等于空。
0: 哎，我们是应该每次都要好好的、认真的对待去活自己，
1: 认真的活出来自己。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东坡先生教的。
3: 心要有安顿之处，
1: 对，
3: 灵魂要有安顿之处。
0: 对，每一步其实都算数，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哈。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东坡先生对我们的意味，其实我还有一点特别羡慕他。他不仅拥有高质量的兄弟情，他还拥有高质量的友情。我的怀民在哪里？对，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微信打开微信几百个好友，但是好像似乎我们真正有心事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像他那样，去找到连夜去叩开他的门，就说走就走。就是，在这一刻，我们怎么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找到自己生命当中的知己？其实也是我们现代人特别孤单的一点，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懂自己的真正的好朋友，这也是我们特别羡慕他的一点。
2: 这是我们现代人想的，我想找一个懂我的。
0: 对呀，
2: 但苏东坡不是这样的。苏东坡，你看我们刚才讲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们要问安处安在哪儿？他安在哪儿？我们刚才只讲了一点，就是生活中的细节、美食什么，这都是小道，这不是大道。苏东坡，你看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自己说的嘛，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
1: 悲天怨气儿。
2: 眼见的全天下无一个不好之人，对不对？你说的这个怀民，我们都以为他去找怀民疏解他的心情，但是你要注意。这首寄游承天寺，寄承天寺夜游，写于什么时节？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兴，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亦未寝，巧了，怀民也没睡，相与步于中庭，然后停下，抚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两人者。这出于东坡志林，我们呢往往认为一般解读说他正在黄州岁月艰难，对吧？然后睡不着去骚扰张怀民，也不管人家睡没睡，你怎么知道怀民意未寝？说不定人家早就睡了。
0: 对呀、啊。
2: 但真正的细节在他到哪里去找张怀民？他去张怀民的家里吗？他去哪找的？去承天寺找的。张怀民怎么住承天寺里呢？苏东坡刚到黄州的时候住在哪？住在定慧院。宋代的知识分子被贬谪之后因为那时候儒释道都和解了嘛，不像唐代还有武宗灭佛，对吧？然后官员都是寄宿在僧舍的，困难的时候都寄宿在僧舍里。所以张怀民是元丰六年刚刚贬到这个黄州来的，而且我仔细考证了一下。找了所有的资料，我考证出来结果是，根据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张怀民从哪贬过去？从南京贬过去的。然后他去等于说走帮助拆了定怀门的那个桥，然后帮助王安石修金义堂，还有挪用了公款，这个

0: 当时新党，你像剩下的新党那些吕慧卿啊那些人，就觉得他去投走这个王安石的门路，然后就把他贬到黄州来。所以严格意义上，根据史料，他应该是属于新党的那边人。
1: 对。
0: 根据史料，苏东坡此前和张怀民没有任何交往，也就是说，他此前可能和张怀民并不是什么好朋友。可是这时候元丰六年，他已经超脱了。这个张怀民被贬到黄州来，寄居在定慧院里。他本来要睡了，他想想自己当年刚刚贬到黄州来的时候痛苦睡不着。这时候他去，是怀民意味情吗？他是担心张怀民睡不着。他已经超越出来了，他用他的生命经历去温暖还在困境中的张怀民。我为什么这么说？接下来十一月的时候，他就帮张怀民建了，在江边建了小阁。什么小阁？他取的名字叫快哉亭。又写了快哉亭记让弟弟写，他还写了一首著名的词，最后一句特别有名，叫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就送给张怀民的。结果到十二月的时候，人家张怀民这个贬期结束回京城了。人京中有人，他又写了词说，你在这个京城的时候可不要忘记黄州，我这个莫大的老朋友。所以你看，回头来看他十月这个十二月啊，也他这个九月三十号的时候，刚刚王昭云给他生了第四个儿子顿儿，虽然第二年就夭折了，对吧？然后才过了半个月，九月二十七生的，九月三十号他写的喜儿诗，人杰生子望聪明，
1: 对，
0: 这个唯愿我儿于且鲁，无灾无难
2: 道
0: 共
2: 亲，
0: 对吧？我被聪明误一生嘛。所以你说他那个时候怎么会是痛苦的？而且元丰六年，他元丰五年写了《定风波》，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
3: 完全
0: 成为大宗师了，已经彻底超越出来了。所以，此心安处还是什么？还有一种强大的共情能力，温暖他人的能力。所以你别看他一生漂泊，走过很多地方，他除了在老家梅这个梅州生活的少年时代。他在后来待的最长的，连续待的最长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就是黄州，将近五年，其他没有一个地方超过这个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待过八州的知州，啊，三个部的部长，但是大多数时间还在贬谪的路上。即使贬谪，你会发现他真正的此心安处是什么？我讲十六坡里头，我最后一坡叫爱民坡。他即使是没有官职在身，他也要在当地，你看广州的自来水系统，惠州的西湖，
1: 对，
0: 他都是被贬官，他想尽各种办法兴修水利工程，更不用说他当政的时候，在杭州，对吧？尤其城西边的那个湖，就根据他的名字改叫西湖，不光杭州的，说天下西湖三十六，半与东坡相筹谋，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此心安处啊，你有了这种。与这个大地啊，与这方百姓共命运，然后个人的小小苦难，那种漂泊之感，它就化解了。
4: 对，
0: 安处不光在美食上，不光在生活的细节上，友情啊，温暖他人，以及为天下、为百姓。这才是真正的慈心，
4: 就是他是有一种推己达人的一种感觉。
0: 对，
4: 他不管是在自己的生活是如何，他愿意把自己烟火当中的唯一那么一点甜都温柔地给予对方。
0: 对，
4: 他如果在现代的话，他也一定是顶流，也一定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顶流。
0: 我记得余光中先生说吧，那个要旅游千万别跟李白去，他不管你，跟旅游杜甫去也不行，太苦哈哈的，一定要选苏东坡，
4: 会玩
0: 最好的旅游搭档，
4: 会供给还会吃。它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男女老少吧都很喜欢它，其实我们在讲东坡不是我们的东坡，它已经是世界的东坡了。
0: 这就是我觉得它通过文学艺术达到了人类文明所追求的一种极致，人性光明的一种极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中最悲哀的一条终极定律叫熵增定律，宇宙终极是要热寂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混乱无序的宇宙中却产生了有序的生命，而有序的生命最后啊演变成了万物之灵长，人类文明的出现。人类文明是在干什么？这是用一种有序的力量，熵减的力量来对抗这个宇宙中最悲哀的熵增规律，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终极使命所在。

0: 都是在完成一种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人与自我的和解，
1: 对，
0: 是吧？这是一种自洽，你刚才讲，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解，啊，然后人与社会、人与这个族群、这个文明之间产生一种谐振的力量，这种谐振的力量，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东方文明最大的智慧呀。你处在一个良性的关系里，它就是良性循环，
1: 对；
0: 它处在一个恶性的关系里，熵增就开始加剧。所以苏轼一生，你有没有发现看到一点，那始终在完成一种与自我、与命运、与他人，甚至与对立面的和解。
1: 对，
0: 啊，张敦后来把他害得很惨，等到晚年的时候，啊，张敦的儿子给他写信，他立刻说：“我和你父亲平生的是至交啊，
2: 对，
0: 啊，我们在路上，人生路上可能有一些点点局无。”但都过去了，
2: 归安归药
0: 是吧？我给你开药方，雷州那个地方，岭南瘴疠之气，我知道的，我弟弟又在那待过，对不对？我有方子，开了方子给他。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什么对抗生命熵增的一种大智慧，熵减的智慧。所以在他眼中，全天下无一个不好之人。
1: 对，
0: 所以当他这个离开人世的时候，你说有没有遗憾？当然遗憾很多了，对吧？就像他说，临别的时候见不到啊，唯吾子由啊，一别不及这个诀别的时候，那心痛难堪，那很多遗憾，但是这些遗憾反而成就了圆满的苏东坡。
1: 嗯，
0: 当他在我老家金山寺看到李公麟给他画的肖像，对吧？
2: 心
0: 如
2: 已
0: 灰
2: 之
0: 木，
2: 身
0: 似不息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场贬谪，三场最苦难的，却是人生最圆满的辉煌，
2: 是他的功业，
0: 苦难辉煌啊，这叫大智慧，
3: 大智慧，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我经常碰到一些年轻人，年轻朋友很多，一碰到点苦这个坎坷，就觉得天塌下来过不去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有些人给我来这个说，老师怎么办？我说站在局中，我特别理解你。那一刻，即使苏东坡当时也未必能走，刚到黄州的时候
1: 也
0: 走
1: 有困顿，也有迷惑。
0: 这个苦难你必须要自己亲自经历，
2: 对，
0: 别人讲什么都没用。但是你要知道终极的方向，你要知道有一个方向，无数的前贤像东坡、苏辙他们都走出来过，你也可以，因为你是中国人，你身上流淌着苏东坡的啊文化基因。
2: 文化基因，对。
0: 哎，我们经常讲基因。除了生理学上的基因，其实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基因，唐诗宋词就是我们的文化双螺旋。那文化基因其实有时候更重要。
1: 我追求的此心安处，其实就是解决我们一些困惑的一个开始。

0: 之所以让大家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灵魂的一个偶像，那就是因为他的哲学观。
1: 苏轼，我个人特别钦佩他一点，他就是在北宋的时候代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完成了儒释道的大融合。
2: 对对对对，
1: 只有我们中国的是可以合一的。嗯啊，不论你是外儒内道，还是这个外儒内释，对不对？你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智慧是相通的，终极的智慧是相通的。
2: 其实，在我的理解里边，儒家给了这个苏轼的一个底色，
1: 对，
2: 一个积极进取的一个底色。
1: 他生命的底色是儒家，
2: 是儒家。道家给他的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退路。他在自己困顿的时候，他可以往这个退路上走一走。
1: 对，
2: 然后佛教给他的是，是一种超然，一种慈悲。我觉得这个三种精神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1: 我也特别认可这一点。年轻人总说道理我都懂，
0: 就是做不到，
2: 过不好这一生。
1: 哎，其实常说，你说你觉得你懂，你做不到，做不到就是不知道，
0: 还是没有懂。
1: 对，真正知道就一定能做到。

晚上好，明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凉意加重，需要注意添衣。同时，南方的降雨将减少减弱，其中明天在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融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兮山水天心去，汴河灯火映宋韵。河南加快建设文旅强省，各地文旅新地标精彩亮相，文旅业态持续升级。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设冲刺拦河坝175米高程，重大水利项目节日攻坚不停步。从4只到404只，护鸟员耿思玉坚守黄河故道湿地，守护青头潜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南省“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发展壮大文化旅游业，建设文旅强省。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依托山水资源，深耕历史文脉，文旅业态持续迭代升级，一批文旅新地标精彩亮相，活力迸发。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开封，看山水幻彩，品千年宋韵。
2: 想体验中原版的《速度与激情》吗？那就来郑州新密市扶余山的蓝牙湾，这里的山地飞车不用踩油门，重力就可以带您飞完全程，惊险又刺激。走，现在跟我一起出发吧！
3: 作为郑州新密大扶西山文旅片区的拳头项目，今年初蓝牙湾景区正式开园，成为郑州打造黄河文化的新地标。依托扶西大峡谷的独特地貌，这里主打全景体验，1.65公里重力飞车，横跨悬崖的空中飞船，速降百米的垂直电梯，景区成为大型户外心跳体验现场。
4: 整个景区就很适合年轻人来打卡，像现实版的 QQ 飞车很刺激，还很好玩，还有一些蓝宫祠呀、蓝牙阁呀，让人慢慢的去感受到扶西山的人文景观的文化，很值得带朋友二刷三刷。
5: 今年国庆节呢，扶西山旅游景区日均客流量在7万人次左右，然后同比增长12%。我们利用自然资源和红色文化的一个优势，积极发展全域旅游。
3: 十五五开局之年，郑州全面推进文旅强势战略，加快整合新密扶西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打造扶西文化核心体验区、山水观光带、康养度假带、运动休闲带等一河三带，全力打造河南首个县级双国家级度假区。
6: 我们构建山城、水城、旅游城三位一体文旅大格局，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用好赛事节庆引流，力争2026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000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突破120亿元。
2: 穿越回去，我一定带您来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乘一叶扁舟，溯流汴河碧波，在桨声与光影里赴一场沉浸式的大宋夜游之约。
3: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的汴河是镌刻东京梦华的千年地标，如今碧波依旧，河道焕新，这里成了水上游宋都的文旅新地标。汴河航线横跨11座宋式古桥，串联5大主题园林，沿河集齐了1处5A级、4处4A级、2处3A级景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水。

0: 北上黄金旅游线，开封汴河也是河南唯一一个集古建观赏、宋词乐舞、灯光夜游、休闲购物于一体的水上文旅项目。
1: 白天它是开封，晚上它就是东京汴梁。我晚上乘坐汴河游船的时候，观看了灯光秀、银丝古建，美轮美奂，真是东京富贵迷人眼。
0: 国庆期间，汴河上的文旅项目也不断上新，水上菊花宴将菊文化和水文化相互融合，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如今的汴河串起文化、景观与消费，既让游客触摸到千年文明，又带活了周边商业，成了开封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2: 现在目前有演艺船将近30艘，每天演出高达上百余场。那么我们的日接待量的话是25000左右，夜游占到15000，同比去年增长50%。我们想要打造的就是流动性的宋韵舞台，让厚重的宋韵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可沉浸式体验。
0: 2025年，开封接待游客突破1.16亿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超870亿元。今年开封入选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全市深耕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力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绽放夺目光彩。
3: 节日不停工，攻坚正当时。
4: 平顶山市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抢抓汛后施工黄金窗口期，多点铺开作业，全力提速攻坚，建设者们坚守一线，确保工程按时保质推进。
5: 这里是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施工现场，目前老坝体正在进行拆除，在我的右边呢，新坝体填筑至172米高程，待老坝体拆除至同样高程后进行防渗施工。
6: 防渗体系施工最大深度可达48米，相当于为大坝塑造一套钢筋铁骨，全面提升坝体的防渗能力。随后我们将对老坝体进行填筑，确保工程的整体性能。
7: 作为全国首个大型粘土斜墙坝加高扩容工程，昭平台水库扩容的核心任务是对拦河坝、副坝进行加高配后，同时重建窑沟、溢洪道、输水洞等关键枢纽设施。完工后，大坝高程将从181.7米加高至194.5米，水库扩容实现翻倍。
8: 国庆节期间，我们主要对白土沟副坝、老坝体进行拆除和围堰填筑工作，同步实施杨家岭溢流坝的老坝体拆除，还有坝基固结灌浆工作。
7: 今年汛前，昭平台水库新建输水洞通过水下工程阶段验收，并投入通水运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工程也具备应急控泄条件。
9: 现阶段我们主要进行的是窑沟溢洪道上部结构装饰装修及进水塔还有跳下塔上部施工，150人在节假日合停工，保证工程进度完成。
7: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全部完工后，总库容增加至13.56亿立方米，不仅大幅提升沙影河流域防洪调控能力，还将为下游100万亩农田提供灌溉水源，每年新增2000万立方米城镇供水。
10: 为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投资任务，我们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调度，节假日不停歇，年底前拦河坝填筑至175高程，为明年汛前大坝整体填筑至178高程打下坚实基础。
4: 商丘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也是全球极危物种青头前鸭的家园。
3: 护鸟员耿思玉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8年来，青头前鸭从最初观测到的4只增长到了404只。国庆假期，耿思玉更是迎来了一场大考。
11: 前面就是咱们今年新批量生产的浮槽，
12: 算是第3代浮槽，
13: 投了有46个，
12: 预留了2个固定杆的这个孔洞，固定杆在里面之后，槽可以沿着这个孔洞上下浮动。
14: 11假期是耿思玉最忙的时候，青头前鸭的繁殖季刚刚结束，设在水面上的人工浮槽迎来了交卷时刻。
12: 前两天刚经历一场降雨，水位上涨已经往上面涨了一部分，现场测试的话，它的浮力还是基本稳定的，说明这个槽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如果目前涨势稍微偏弱，我们明年就需要再加强这个植被的种植密度。
14: 浮槽是耿思玉和同事们给青头前鸭造的家，这个全球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繁殖季包含雨季，最怕的

0: 就是涨水。
1: 它的巢基本上就是在池塘中间的这种小型陆地上，对，一场暴雨，塘内的水位是猛涨的，很多巢就直接被水给淹了。我们就发愁这个巢怎么办，后来我们就用了一个泡沫箱把这个巢移在上面之后，这个巢也是成功的孵化了。
0: 背着近30斤的设备，观鸟、找巢、记录，一出门就是一整天。8年前，耿思玉来到民权黄湖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8年后，他成了同事口中的鸟类百科全书。从临时救急的泡沫箱，到手搓的竹子浮巢，再到专业厂商定制，应急的土办法也长成了一套成熟的方案。今年他监测到了24巢青头潜鸭中，超过半数把家安在了人工浮巢上。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到小鸭子出壳的那一瞬间，下水的那一瞬间，感觉这一季的劳动获得了回报。像放弃的时候，可能脑海中会闪过那些小鸭子可爱的画面，然后就接着干呗。
0: 忙着查浮巢的这几天，耿思雨还有一个惊喜。
1: 今天已经发现有翅膀鸭了，在10月初就能看到翅膀鸭在咱们湿地，这是往年是没看到的。
0: 翅膀鸭只是迁徙大军中的一员，候鸟如约而至，越冬候鸟越来越多，是这片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信号。民权黄湖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2017年，这里首次观测到4只青头潜鸭。2025年年初的全国同步调查中，这一数字变为404只。这里已成为青头潜鸭在国内最重要的越冬地与繁殖地之一。
1: 维持湿地的这样一种自然性，不要过多的去受到咱们人类的干扰，不单单是为了咱们青头潜鸭这一个珍稀的物种，能够更好的维护咱们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这份工作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只要我还有体力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我是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2: 赏非遗巡游，观多元艺术，体验农耕丰收。
3: 11假期，人们沉浸式打卡多姿多彩的文旅项目，在丰富体验中尽享假日欢乐。河南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4: 今日开槽，祭河神，起黄粱。
5: 在鹤壁浚县黎阳城文化旅游区开城迎宾秀、黎阳仓开槽迎宾礼拉开每日系列演艺活动序幕，关公踩高跷惊艳亮相，与游客互动祈福，瑞狮腾跃辗转，寄予纳祥送福的美好期盼，汉传秧歌民俗巡游沿街行进，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6: 看到了传统的表演，又去了子宫住的地方，觉得这里的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
5: 当地还串联多项经典社火项目，形成流动式民俗仪仗，让整条古街步步有景，处处有戏。
7: 我们深挖黎阳仓历史文化和浚县社火非遗资源，持续活化本土文化资源，让千年古城持续释放文化活力。
5: 国庆假期，驻马店皇家驿站盛装迎客，景区依托古艺文化，每天推出12场国风民俗活动，让游客品味传统韵味，成为市民就近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6: 看到这个民俗文化狮子啊什么呀，这个特别有氛围感，而且满街的红旗，感受到了国庆节的这个氛围感。
5: 传统民俗韵味悠长，异域艺术再添亮色。在郑州绿博园第4届加纳艺术嘉年华火热开启，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300名艺术家带来泰国恐惧、保加利亚少普舞等众多精品节目，异域风情与艺术魅力在园区各处洋溢。
8: 将秀美的园林风光与世界多元艺术深度融合，打造美好生活的活力样本，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通过丰富的演绎，集聚园区人气，激活消费市场。
5: 从都市艺术展演到乡村农耕体验，文旅场景不断延伸，近郊亲子游持续升温。在新乡市奉泉区50村，10多组家庭亲子组队协作，挖出一个个饱满圆润的红薯。对孩子们来说，既是一次假期出游，也是一次亲近土地、感受丰收的生动体验。
9: 我们今天第一次挖红薯，
10: 能挖这么大，我们很开心。
5: 晒秋广场上，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错落摆放，家长和孩子还一起参加包玉米比赛。沉浸式感受丰收的独特魅力。
11: 这一次呢，带着他们来体验了包玉米、挖红薯，让他们直观地体会农耕劳作的辛苦，感受田间劳作的乐趣。
3: 一凿一斧，着

0: 良禽一木一弦续古韵，
1: 河南省劳动模范赖文奎深耕酌琴技艺，择一事守匠心，在木与弦之间传承中州雅韵。

0: 做琴没有接紧，沉下心慢慢打磨，做好每一张琴，每一根弦，化腐朽为神奇。现在我手里拿了那这一块呢，等于是100多年的桐木，所以说你看它那个颜色，从边上都已经氧化成金黄色，然后你听这个桐木的那个声音呢，它就如敲钟盘，你听听的。
1: 在赖文奎眼里，选料就是琴的骨。制作一张古琴工序多达上百道，选材、开料、挖槽腹、打磨、修漆、修音，步步精细，道道考究，容不得半点敷衍。
0: 其实每一块老木的它是有灵性的，等你把它完成做成一张一床琴以后，它就有了生命。
1: 如果说选材靠眼光，那做琴靠的就是耐心。挖槽腹是古琴制作的核心，面板的厚薄、弧度的大小、槽腹的深浅，差之毫厘，音谬千里。日复一日的打磨，赖文奎练出了一双金耳朵，不用仪器敲一敲、听一听，就知道木料厚薄、音色优劣。
0: 听这个敲击这个琴的音色的声音，然后你决定它的厚薄。料硬了你可能再往下薄点，让料软一点你再厚一点，直接长了你的耳朵慢慢就锻炼出来，必须这就是下笨功夫长见收。
1: 赖文奎始终坚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宁可反攻百遍，绝不将就一分。因此他打造的800多张古琴，每一张琴都自带灵气，各有韵味，完美诠释了古琴九德的美感。守古法更要敢创新，过去市面上的古琴大多用钢弦，音色冰冷尖锐，金属感强，而传统老丝弦是由四股蚕丝而制，容易脱丝还不耐磨。赖文奎从磷酸盐反复试验死磕丝弦改良工艺，大胆采用和弦技艺，提升丝弦抗起毛、抗断弦能力，稳定音色，让古法丝弦实现了质感和耐用度的双升级。
0: 一弦它是厚重，就是说有大地那边的沉重，一弦七弦是轻量，这个一弦到七弦它每个骨数是不一样的，一弦呢，我再加到20或者23骨，七弦呢都10到12骨，根据这个粗细，以依次类推就往上加，改变它的这个粗细的变化。
1: 为了普及古琴文化，赖文奎还成立了琴社，传授琴艺技法，让更多的人共同守护这份最雅的古韵。
0: 择一事，忠一生，未来我依旧初心不改，踏踏实实做好每一张琴。每一副弦，用心传承好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开封市选派科技特派员下沉田间地头，围绕本土特色农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周期精准服务，以硬核科技激活乡村产业活力。
3: 都说一根藤上7个瓜，而这个大棚里呢，却是一根藤上只有1个瓜。这里是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的一个大棚，这个大棚里呢，种的全是预估甜瓜，将运往浙江嘉兴、湖北武汉、郑州万邦市场等地。
1: 这一藤一瓜的底气，靠的就是省农科院科技特派员的指导。种植户杨东坡25个大棚的预估甜瓜，通过精简挂果数量、集中养分供给，甜瓜品相与口感得到有效提升。
4: 小苗的时候种，到授粉，再一个到这个选瓜，到打钉，每个关键的点儿，他们都会来。有技术了，有机器了，你才不害怕。
1: 甜瓜采摘完毕，离下一次种大约半年。科技特派员又指导杨东波先种植一茬蔬菜。
5: 我确定了一个栽培模式，就在两瓜一采，提高就在单位面积老百姓的收益。
6: 在科技赋能下，全县蜜瓜种植面积3万亩，年产量超13万吨。品牌价值达12亿元。
1: 兰考蜜瓜忙增收，开封祥符区秋花生也进入收获期。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建设了3个基地，示范推广高油酸花生品种和宽幅高垄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示范基地的2种良法成功经验正逐步在祥符区全域推广。
7: 像往年一亩地建个800多斤，今年一亩地都是亩产将近1000斤。
1: 截至目前，开封全市共选派科技特派员超过360人。

0: 次，组建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17个，累计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等400余项，服务带动农户超50000人次。
1: 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建设科技小院，围绕小麦、花生、大蒜、酸辣粉等8大特色产业提供全链条科技服务，助力培育更多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 来关注亚运会赛况。10月3号，河南运动员王梦如、丁潇一随中国女垒夺得亚军，河南霹雳舞名将刘青一摘得铜牌。至此，本届亚运会河南运动员共获得12金6银8铜。
3: 我现在身处日本安城垒球场本届亚运会女子垒球比赛的现场。河南运动员王梦如、丁潇一随中国女垒在小组赛中取得6连胜的亮眼战绩，强势挺进决赛，与东道主日本队展开了冠军争夺战。
4: 赛场上，中国队和日本队激战近2小时，攻防对抗张力拉满。尽管王梦如、丁潇一和队友们拼尽全力，最终中国队不敌日本队，收获一枚银牌。
5: 大家一起努力拼搏，又兴奋又紧张，然后又激动，对这次比赛还是比较满意。
4: 在爱知县国际展览场举行的霹雳舞半决赛中，河南选手刘青一1-2惜败日本老将福岛亚由美，进入铜牌战。铜牌对决中，刘青一迅速调整状态，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选手半井彩迷，拿下铜牌。
6: 高水平运动员其实差距就是那么分毫吧，可能你把控住了那一下，然后你就赢了。但是不管结果如何，都还要继续保持自己的风格，一直去坚韧下去。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
7: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汝阳瑞云山，欣赏云雾漫亭台、山峦藏锦绣的诗意画卷。

晚上好，目前我省受西北气流控制，未来三天全省大部晴朗控场。需要提醒的是，今天夜里到明晨，在中东部南部局部有雾，请注意行车安全。虽然明天开始回暖，但早晚的凉意反而会更加的明显。以三门峡为例，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仅有8度，早晚出门厚外套是少不了的。另外，老人和孩子以及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开清晨和夜间的低温时段外出。不过明天全省大部的暖意会逐步回归，6号全省大部都将升至25度以上，加上阳光明媚，正好可以尽情的享受假期的最后几天。郑州多云，12到24度；安阳多云转晴，10到25度；濮阳多云转晴，10到25度；鹤壁多云转晴，10到25度；新乡多云转晴，10到24度；焦作多云，11到25度；开封阴转多云，11到24度；商丘多云，10到22度；周口多云，11到22度；许昌多云转阴，10到23度；漯河多云转阴，10到22度；平顶山多云转阴，11到23度；三门峡多云，10到20度；洛阳多云，11到23度；南阳多云，12到22度；驻马店多云，11到22度；信阳阴转多云，12到20度；济源多云，10到25度；航空港区多云，10到23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

0: 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7: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8: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9: 我不识字啊，
10: 你教我写。
7: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1: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12: 我不干了，走。
7: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2: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7: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3: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8: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14: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5: 着火了！
12: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3: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6: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5: 没了，一切都没了。
12: 不可能。
8: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7: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2: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0: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7: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8: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残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11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

0: 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1: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3: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4: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

0: 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1: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3: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4: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5: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6: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7: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项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8: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9: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0: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1: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7: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
12: 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

0: 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2: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3: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4: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5: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6: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5: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7: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5: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8: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5: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

0: 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4: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

0: 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1: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1: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0: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在上一期少儿戏超的舞台之上，各队小戏宝各展所长。豫东小戏宝队靳子金演唱《亲家母》对唱，戏曲功底亮眼，英语主持更是样样精通。
1: I'm 8 years old. You are pro is a famous opera.
0: 即将落小戏宝队孙艺阳化身朝阳沟中的栓宝，还能演唱英文版《花木兰》，惊喜感拉满。武城小戏宝队王雨欣献上经典对袖鞋，成功为战队拿下小红花。萌娃们轮番登台，尽显戏曲少年风采。今晚少儿戏超精彩继续，让我们拭目以待。
2: 这一轮比赛过后呢，六个战队的分数将会暂时做一个小结，我们将会选出初赛当中的超级戏宝小战队啊，来吧，六位队长，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心情？简单分享一下。
3: 真的很佩服这些孩子们站在这个舞台上，你说他没有胜负心吗？他也想赢，但是他们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然后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孩子们已经都赢了。
4: 真的要感谢外省的这些家长老师们远道而来到河南来参加梨园春的少儿，说是一场竞技，我觉得是一场展示。
5: 其实用戏曲来做我们的基本功，无论你以后是学习音乐还是步入社会各行各业，都能够从中提取到非常多的营养。
6: 梨园春记录了他们的成长，记录了他们现在的水平，他们以后的水平还会更高。
7: 我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队员比如说小乌虽然失利了，但他一直在下面看，他看到京剧演员的时候，他就说呀，他的腿比我好，我还得练功。哎呀，他的嗓子比我好，我还得练嗓子。我觉得这就是比赛最大的收获。
8: 在这个充满爱的舞台上，输赢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大家都已经赢了。
2: 来吧，抽枪。一二号对垒，三四号、五六号分别对垒。率先对阵的是豫东战队和闽浙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目前两个战队应该都是同积500分。
8: 我们俩已经打了三回了，
9: 我们俩就整场打了三回了。
2: 你们别说你们在一块关系多好，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心里要不起点波澜那是不可能的，
8: 一点波澜都没有，
9: 一点都没有。你看俺俩的手，
8: 对，
9: 你看俺俩的手，你看。
2: 不想当超级战队吗？
9: 想，
8: 那想。
2: 所以豫东战队第一轮你们派什么？
9: 吕梦瑶给大家带来《铡刀下的红梅》。
8: 那我们要派出，我觉得我们队真的王者般的存在，梨园戏陈三五娘当中的赏花。
9: 好，
2: 有请两位小朋友。
10: 大家好，我叫吕梦瑶，我今年6岁了，喜欢纸纸画画，我会唱豫剧、曲剧、乐调。花梅戏，
11: 吕梦瑶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台下都已经瞌睡了。
1: 哦，这是困。
0: 但上台可精神。
1: 困了的状态。哦，
0: 你看一唱完又回到困的状态了。
1: 困了。平常几点睡呀？
2: 九点。哦，
1: 那就是到睡觉的点儿了。今天耽误你睡觉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林梦瑶。
1: 怎么接触的戏曲啊？
2: 平常让我姐姐学，最后我姐姐放弃了，我愿意了。
1: 为什么姐姐不学，你现在还在学？
2: 因为姐姐不喜欢。
1: 你呢？
2: 我喜欢。
1: 接下来现场的观众啊，请打分。大众评分已经打了540分，祝贺。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闽浙沪战队的这组小朋友。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4: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园复合肥特约播出。

0: 用轩辕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轩辕复合肥，
1: 痛痛痛，
2: 拉拉拉，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轩辕复合肥特约播出。
0: 用轩辕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轩辕复合肥。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痛痛痛，
2: 拉拉拉，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梨园春。
1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3: 一用就会。
15: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二三，知道了吧？
1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9: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硝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是吴芷琴，我今年九岁了，我演的是陈三五娘赏花里面的一春。
1: 我是刘一晨，我今年十岁了，我演的是李娘。
0: 我的搭档他比较活泼，在戏里面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1: 他的话日常比较稳重一点，更像五娘，但是他演的是一春，需要活泼。
2: 尹正副加油。

见。

0: 哎，告告，你都从哪儿找这么多漂亮的小姑娘？
1: 我是在很多的视频上看到他们的，都在说梨园戏怎么出了两个仙子，见了本人之后真的名不虚传呐、啊！这一对真的称赞声啊！我这两个小姑娘都还没出场呢，三位老师已经在那儿。太养眼了吧，太漂亮了吧，我真的满耳朵全是美丽。
0: 两位仙子，再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的仙气儿，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吴芷晴，我今年九

0: 岁了，我爸爸是泉州人，我妈妈是河南焦作孟州人，我获得过中国戏曲小梅花个人金奖。
1: 哦，听说你在网上火的时候有个绰号叫找牙妹，是你吗？
0: 因为我有一颗牙掉了，然后被下面的牙齿挡住了，他们没看到，然后我做了这个动作，他们就以为我在找牙。
1: 满地找牙，就是说的我们芷晴哈。
2: 我是刘一晨，我今年十岁了，我们还学过歌子戏、梨园戏、高甲戏、京剧，我也获得过中国小梅花少儿戏曲金奖。
1: 你看啊，他们两个今天在梨园春的舞台上唱梨园戏，全国那么多档戏曲节目能叫梨园春的就我们这一档，是吧？以梨园命名，全国348个剧种能够叫梨园戏的也只有这一出戏。
0: 我们梨园戏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传承，18部科目，
2: 就是每个动作得要有规范，比如说眼睛怎么看，动作怎么做，步伐怎么迈，都有几百年教科书的规范。
1: 所以刚才你们在台上的一招一式都是来自于那个18部科目，几百年前那些戏曲演员演的时候就是这么演的，几百年后你们依然是这样，一招一式都是一模一样的，是这样吗？崔老师，
3: 真是这样
1: 哦。
3: 在这个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的时候，专门出过一个梨园戏科目，普仙戏科目，因为他们那边都特别规范，一招一式完全得按照程式表演，包括他的脚步跟咱们那个演员台步都不一样，他们很细碎，然后他要摇摆，所以他有很多很古老的审美，非常非常具有古典性。梨园戏啊，不仅仅说是中国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古老剧种，也是世界唯一的一个梨园戏剧团，就是咱们的这个福建省梨园戏剧团，它落户在泉州。梨园戏呢，应该说是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的历史比昆曲还要长。所以说我觉得梨园春真的功德无量，它既有我们河南像中原那些非常有群众基础的戏，也有很有学术价值和活化石的戏，关键是演活化石的戏是我们小朋友来演的。
1: 对，
3: 我觉得就把活化石变成了鲜丽的青春。
4: 他们其实也是父母因为不方便来，也是跟着化妆老师来的，他们真的很自立，而且呢特别的优秀。
1: 那你们这么小年纪，爸爸妈妈没跟你们一块儿来，你们生活上能照顾好自己吗？
2: 我们戏曲老师有告诉我们，来演出我们得学会自己独立，
0: 还教过我们要遵守时间观念。
1: 老师真是好老师，你看看啊，现场的大众评委喜欢这两个小姐妹的话，来请打分。好，大家给我们闽浙沪的两位小朋友芷晴和刘一晨打了530分。来，我们请上豫东战队。梦瑶下去是不是打了个盹啊？
5: 一目养神了一会儿。
1: 哦，睡了15分钟。行。
6: 首先呢，给我们这个小胡篮子做一个很好的肯定。一个人的表演，但是他一点都不怯场，稳稳当当的把这一段戏给唱完。这两位小仙子，他太养眼了。刚才这一段戏下来，我跟崔老师也说了，我也一个字儿也没听懂，但是他特别的吸引人的眼球，两只眼睛一点都不想离开他们，太好看了。服装的颜色的搭配，然后这个扮装那么的漂亮，太让人喜欢了。
1: 你们两个现在啊，多了一个小迷妹叫刘艳丽啊。好，接下来三位老师来吧，请表决你们的小红花。
6: 两位小仙子，
1: 闽浙沪加30分。
6: 给梨园戏这两个小朋友，
1: 闽浙沪加30分。
3: 梨园戏确实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得鼓励我们的小胡篮子，我把我这给小胡篮子啊。
1: 本轮我们为闽浙沪西宝队加上100分，有请告队长跟小姐妹领取小红花。
7: 我们闽浙沪战队一定会拿金奖。
8: 这回就派出两位，哎，小帅哥

0: 我们先派出的是李奕晨小朋友给大家带来一段清风亭。
1: 你们既然拍出一个男孩，我们也拍出一个男孩，你们是老生，我们也是老生，我们带来的是赵东泽，他为我们表演的是击鼓骂曹，也是老生代表戏。
2: 好，两位小伙子请上台。
3: 大家好，我叫李奕晨，今天我六岁了，我要给大家演唱的是清风亭选段。
4: 李晨加油，

0: 糟糕。
1: Stop。

0: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第一次上台，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成长，也是一个学习。
1: 大家好，我叫李怡晨，今年我6岁了。
2: 哦，你刚才唱的是什么呀？
1: 清风亭。
3: 平时还有什么其他的才艺没有？跳街舞。街舞跳的也特别好，
2: 怪不得穿的这么闪啊！啊，稍等，把裤腿磨正了啊！
3: 激动了，
2: 来开始。Little bad bitch, come and get your rent paid. I got time for no drama, but today.

0: 帅气啊。那么咱们就让现场的观众给你打分吧，好不好？一晨，请打分。
1: 600。
0: 好，大家给李一晨打了460分，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金鳄战队的小帅哥的表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赵忠泽，今年11岁了，我来自天津华夏未来。来呀一！
3: 我心里很激动，因为我的对手很强，我想看看我们俩谁更厉害。加油，赵忠泽，你是最棒的。

0: 最后一个小朋友了，我就特别骄傲，真的，我都太自豪了。
1: 最后一个小朋友，我觉得这收官收得非常完美，鼓声一响，你看振奋人心呐。这段戏是击鼓骂曹。
2: 对，
1: 你这个人物是谁呀？
2: 祢衡。
1: 祢衡，三国当中的人物，你的鼓啊打得特别好，刚才我们都没听够，能不能再给我们单独展示一下？
2: 可以。
1: 准备用鼓来表现什么？
2: 不同的心情。
1: 心情啊，嘿，鼓来表现心情。

0: 什么心情？愤怒？什么？
1: 生气？
0: 生气？还有什么？暴躁？
2: 生气？
0: 哦，生气，气得不轻了，小伙子。
3: 再来一个。

0: 什么心情？紧张、思考、
1: 担心
0: 、焦虑、焦灼。
2: 没有那么生气，是开心的。
0: 没一个人猜对啊，这是开心的心情。

0: 什么？紧张？
1: 郁闷？
0: 郁闷？
2: 郁闷？
0: 刚才谁说的郁闷？
2: 恭喜你答对了，
0: 知音难觅啊！你这鼓学了多长时间啊？
3: 一年。
0: 一年？学习学多久啊？
3: 一年半。
2: 为什么说骄傲？就是真的这个鼓很难练，正常的这个节奏就两个把它们打齐了，这两个手就非常非常难。
0: 对，
2: 左右脑袋互搏。还有呢，就是他刚才配合着那个音乐叫《夜深沉》，然后《霸王别姬》里可能展现的是一种情绪，在这个《击鼓骂曹》里又是另一种情绪，包括这个节奏啊也是不一样的。
0: 他不说他一年半一年时间，我觉得他都最起码学了有四五年时间，很长时间了。
2: 对，像一个像一个
0: 老演员了，
2: 老演员有经验艺术家了已经。哎，
0: 好。我们孩子已经展示得很全面了啊，来，请打分。大家给赵忠德打了500分。
4: 看看这个击鼓骂曹这个小孩啊，他在学习一年多，

0: 无论他的表演和演唱都非常的稳，特别击鼓啊，把那感情的色彩啊真是打出来了。我们这个唱的是那个十三年，十三年因为我们听的都比较多了。哎，这个小孩念他往后边一推那个步，刻画人物非常用心啊，因为他们年龄太小了，
1: 是
0: 能够有人物的这种色彩太难得。
2: 我觉得他们俩呢差着将近五岁，
1: 对，
2: 就能看出来的同样优秀。先说咱们这个十三年，这十三年呢他唱的不但说这个唱的小腔都那么准，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我们这位打鼓骂曹呢应该说呢是一个职工职令的老生，他后面哎，穿这个垮衣，带腰包，大带，他的整个身形你就都能看到。所以你看他的一个站那儿也好，以后他侧着站也好，正着站也好，他脚步也好，身上也好，包括打鼓的时候有点斜的那种感觉。
1: 嗯，
2: 我觉得老师教得好，嗓音呢也很通透。这两位小老生应该说是棋逢对手，都是胜家。
1: 好嘞，那么接下来老师们来投票了啊。闫妮老师，您最多小红花投给谁？
3: 赵忠泽。
1: 赵忠泽，来，金鳄战队加三十分。
2: 我这个投给这小老生，这个
1: 好，
2: 击鼓骂曹。
1: 金鳄战队加三十分，来，金鳄老师。
0: 那我就这个样子，给俺这个小朋友吧。
1: 我们要恭喜金鳄西宝战队获得小红花。
4: 赵忠泽，继续加油。
1: 最后一轮较量，八个城市比拼。
5: 对，
1: 你们是五城联盟，人家那边是济交洛，我跟你说，济源交都洛阳，来吧。
5: 比到现在了，其实我觉得特别紧张了。最后一组了，我们也拿出我们的杀手锏。
1: 好，
5: 我们接下来要派的是刘俊显，要为我们演出的是村官李天成。
6: 我们济交洛小西宝战队派出的是我们的张元熙，他表演的曲目是刘胡兰，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7: 我叫刘俊显，来自鹤壁，今年七岁了。我今天演的这出戏，拉车比唱戏都难，能难到哭，有掉毛、起岔、刺桂，还有啥？咱舞台上见。

0: 虽然是一出现代戏，但是依然展现了非常全面，也是唱作并重。你看看，
1: 对的，对的啊！
0: 而且你刚才那个拉车舞已经入选了这个国戏的教材，是吧？你那个华贵，那一下好厉害啊！
2: 嗯，还好，还好，
1: 还好。
0: 咱对比一下，鹏飞，你划一个，你划过一个，让我们感受一下。
1: 我划了，能给我们队员加分吗？能不能？
0: 你划好了可以，你划呲了。你别把我们那个地板给划坏了啊！可以哎！哎，
1: 不过我真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俊显啊。其实队长在没有见你之前，我已经是他粉丝了。你是不是参加过小梅花？
2: 嗯。
1: 你是不是得了金奖？
2: 嗯。
1: 在他去夺小梅花金奖的时候，贾文龙老师也是评委，当时对不对？
2: 嗯。
1: 看了你的表演，贾老师都很惊讶，这么迷你版的李天成，那么迷你版的小板车。
3: 咱们组那个小半程是吧？
4: 对。
3: 七岁能走这个硬壳子貂毛已经很不让了，我都替你担心。你不得了，我十岁才学习，你七岁就演了我的戏，而且演得相当漂亮。
1: 并且我觉得哈，这出戏真的很难，戏曲的城市化表演、虚拟化表演是我们戏曲非常综合的、难度很高的一个表演功底。像刚才他拉板车，看似是一个板车，其实也很轻，但是你戏里边表现出来很沉重，怎么办？我刚才台下说来给老师掰手腕，他使劲在掰手腕，使劲在做表情。我说好，待会儿你就要把掰手腕的表情表演出来，但是他表演得很好，再次给他鼓掌好不好？
0: 小伙子非常的棒啊！

0: 但是你看你的付出有所收获，有回报，今天在舞台上表现非常棒，你觉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满分100分，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1: 满分。
0: 满分。
2: 满分。
0: 行，来吧，现场的叔叔阿姨们，做好准备。喜欢刘俊贤小朋友，请打分。大众评委为刘俊贤打了520分。我们来看看最后登场的来自几交落战队的小朋友。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硝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我叫袁熙，今年7岁了，我学习有2年多了。我喜欢跳舞、唱歌、唱戏。我的梦想是在梨园春的大舞台上展示自己。
1: 我们就是特别想要参加这个梨园春，之前也参加过，就是来海选过，然后这次终于是登上这个舞台了，非常的激动。
0: 我希望今天的舞台上能拿一个好成绩，加油！

0: 我们那张元熙小朋友啊，这个拍过很多的视频，对吗？
1: 对。
0: 你给大家伙汇报一下，你拍的都是什么视频？
1: 拍的就是音乐思政课。
0: 音乐思政课，他拍的视频被收录在我们的这个央视频学习强国当中，非常的了不起啊！哦，为什么要去学唱戏啊？
1: 因为我姥姥喜欢唱戏，我也喜欢唱戏，然后我就去学唱戏了。
0: 哦，受姥姥的影响啊！来，现场的大众评委做好准备，请打分。大家给张元熙打了490分。
2: 这两个小选手又有的一拼了。小李天成，我说这孩子非常聪明。海选的时候，当时有两个字，他吐着个字，一个"我"

0: 我一个落，我它这个字头吐得特别长，我到最后这样，后来我们这个现场给他做一个纠正，然后今天他这个我吐得特别好，
1: 这就是成长，你看看。
0: 对，然后咱们这个小胡篮子他自带喜感，上场他就像一个暖暖的小太阳一样，整个把人的这个精气神都给提起来了，很棒。然后他也

0: 妍希小朋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老师们最后一轮如何投小红花。哎呦，两位就差一朵小红花，很焦灼，你看看。
1: 小姑娘，
0: 好，
2: 谢谢。
0: 刘老师这一票，两个战队平分了。
3: 你说了，崔老师，咱两个咋投啊？
0: 您二位商量商量。
4: 这两位小朋友啊，都可中。咱两位啊，你投他，我投他，
2: 完美收官。
1: 我投小刘胡兰。
0: 两个战队各加30分。
4: 小李先生
0: 再一次出现了双黄蛋啊，五成细胞即交落，两个战队550分，本轮各获得100分，一朵小红花。
1: 开心，
5: 老板，你骄傲。
0: 那么经过了几周的激烈角逐了，我们的6个战队的孩子们都已经在我们少儿戏超的舞台上展现了他们的风采。接下来咱们就要到了一个彩蛋时刻。
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12: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悬崖不易，真假难分，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1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5: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6: 不是生活是生存。
17: 我警察厅里有他，
6: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6: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19: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消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接下来咱们就要到了一个彩蛋时刻，我们来看看经历过初赛之后获得超级小细胞战队的是，请看大屏幕。让我们祝贺闽浙沪细胞队。
1: 我们都胜利啦，耶！
0: 成绩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孩子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收获成长。感谢各位支持我们少儿细超的初赛的比赛，下一阶段复赛，我们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高中状元抛妻弃子，
1: 家乡在荒，公婆双亡，
0: 闯宫诉冤，遭拒受辱，
1: 含妻自刎，击鼓鸣冤，薄红爽眼，怒炸秤使门。好了，大家好，
2: 美女好。
1: 要孔鼠趁屎没，看我撒给你们言语。
3: 哥，这都准备好了呀？
1: 准备好了，
0: 现场的戏迷们都等着急了，咱抓紧时间去吧。
1: 走
0: 走。
1: 好，
4: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

0: 师，熟悉您的朋友私下里跟我说过啊，说您之前身体出现过异样，但是是戏曲一直激励您前行的，可以跟大家伙儿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和故事吗？
1: 我是2007年确诊的这个强直性脊柱炎，那个时候就是经常受病痛的折磨啊，整天心情不好，爱发脾气。后来就是在小区里啊，遇到几个就是戏迷朋友，他们经常在那儿唱戏，后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唱戏，时间长了慢慢感觉这个人的心情变了，病情减轻了，所以我都感觉这个戏曲是我这个精神支柱，它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0: 那最开始先给大家带来哪一段？
1: 秦香莲的一段唱腔，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送给咱们的戏迷朋友。
2: 香

五银千金买，二爹娘头上青丝见两流，大街欢来，西凉寨东邻西舍各个将夫君在中，状元呐、啊，我媳妇儿妇女来到王爷门前讨。

0: 真的是唱得太动人了，唱到大家伙儿心坎儿里去了。那王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戏曲，并且走上戏曲这条道路的呢？
1: 13岁那个时候哈，我们县的那个文化馆啊举办的这个戏校，有一次到我村去演戏的，全部都是娃娃，西装啊，戴的头盔啊，可漂亮，我都感觉呀，我啥时候我也下定决心，我也去学戏。后来我就去我们县的报名学的戏曲，
0: 就是一直在热爱，也一直在坚守。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您是崔派的第3代传承人，师承于豫剧名家张宝英老师。那您当时是怎么拜师的？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您的经历吗？
1: 当时也是在李元春与我的恩师相遇认识，后来经过自己努力吧，获得了这个全年优秀擂主，后来的也成功的顺利的拜给了我的恩师。
0: 既争光又争气。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唱一段什么？
1: 八珍堂当中孙淑丽的一段唱腔，众衙役声声请，声如雷震。

0: 老师唱的太好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超市里的一份心意，送了您一副看远看近的眼镜，来您试戴一下。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

0: 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家乡都威风不见，终于将啊，终于将胜过那百万雄兵啊！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8: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9: 河南卫视远近视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0: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4: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

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送往，万里到家。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如果按照野史的说法，他母亲在那一次的兵变中就已经去世，郑庄公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啊。但我想他的后半辈子一定充满着悔恨和痛苦。就和你一样，一直走不出来。挖一道黄泉，编导和自己母亲的相见，这其实都不是要和母亲和解，其实是要和自己和解。
1: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
0: 对啊，但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那些悔恨啊，那些怨恨，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放过你自己吧。

0: 通过这两天的住院观察，你父亲的身体没问题，恢复得挺好的啊，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太好了。
0: 回家以后那个作息时间和饮食要注意啊，还有千万别再刺激他了啊。
1: 行，我们记住了。谢谢啊主任。
0: 不用谢。
2: 谢谢。别刺激他啊。
3: 来，我来了吧，站住。

0: 这个必要吗？钱我也到了，我也认错了，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凉了就不好吃了，馍就不脆了。
1: 我吃饭最烦人在边上看着，看人吃饭，
0: 对，看人吃饭没错。

0: 他说，
1: 嗯，
0: 是什么？
2: 照你做的饭差远了，没法吃这个。
1: 要不你上我那儿，我最近有一些新菜。
0: 嗯
1: 啊，我跟着他们一起进来。
3: 爸，
2: 让不让人吃饭？
1: 快说，咱们走吧，厨运手续都办好了。

0: 饭。我那天不该那么跟你说话，我错了。
1: 你没错，是我错了。我竟给你们惹事儿了，还是让我死了得了。
0: 行，你要是想骂就骂个痛快吧。那您骂完人赶紧起来收拾行李，人医生已经通知我们出院了，后面还有别的病人等着呢，咱们得给人腾床。
2: 对啊，要么咱们先出院，要躺回家躺，你想吃什么给你做。
3: 走。
1: 不是小石，你说我现在离开医院我去哪儿啊？我连个家都没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住大马路上吧？
2: 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谁还能不管你了？
1: 你说他们谁能管得了我呀？就说他吧，他说他管我，他现在自个儿连个家都没有，让我跟他住他那猪窝去啊？
2: 哎，你这么说很伤人
1: 啊，小石。我那大儿子在美国呢，我想去美国我都去不了啊，小石啊，是个人现在都不管我了，干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小石。
0: 您什么意思呀？我们怎么就不是个人了？那我那儿有家，您住我那儿。我们也都商量好了，您出院以后就上我那儿住，啊，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儿。
1: 我不去。
0: 您现在不住我那儿，您能住哪儿啊？
1: 不是小石，你看看。就这样，我去了也得让他再给我请回到医院来，我还折腾什么呀？我就在医院待着吧，我啊。

0: 行了吧，别跟我置气了。我那天那样说您，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我向您保证，您住我那儿，我肯定不会跟您大吼大叫的。咱们约法三章，您要有什么不满意，您可以提出来，他们俩都会帮您监督我的，好吗？
1: 嗯，我们会监督的。明玉呢，又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最关键的是，你不是爱吃小时做的饭吗？你住了。

0: 他那儿能天天吃小石做的饭，这账我算不过来呢。
1: 对啊，大叔，有什么事我们出去商量，我们在这也给医院添麻烦，你说是吧？
2: 我哪儿也不去啊，小石，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要想让我离开医院，那就直接把我送养老院去，就让我死那儿得了。你们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
3: 来，回我家去。
2: 走就走，都那么大火干啥呀？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小区环境不用我再介绍了吧，你也看到了，万里挑一，这屋里边硬件软件的也都是最顶级的，您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大叔，您看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如果你喜欢明玉那个你也可以住他那个，是吧明玉？
2: 啊
3: 啊，对啊，您看你喜欢哪间您就住哪间呗。
4: 你们都选好了我还咋选呢，就他吧。
3: 你要是喜欢我那间我跟您换啊。
0: 对啊，随时都可以调整啊，但两间房间都朝阳啊，没问题的。
4: 这么大个房子连电视都没有啊。
0: 那这不是有电视柜吗，我回头买一台搁在这
1: 儿。哎哎哎，有电视。这
3: 这个就是平时不太常用，你要是想看我就不收进去了。
1: 这是升降遥控，这是电视遥控。
0: 厉害啊。
1: 对，升降。我去做个饭。
5: 我给你串吧。
1: 来，陪你爸爸。
5: 我帮你。

0: 回去呢？
1: 问这个，留下去了。这别的，这棒炸了。
0: 哦，这是停。
1: 哦。
0: 还有上脸，
1: 不会玩坏了吧？哎，再让他下去。

0: 大叔，都好了，吃饭吧。
1: 走，吃吧。来。
2: 哎哎哎，你们两个不在这儿吃啊？
3: 我去他店里吃。
0: 啊，对啊，我店里还忙呢，我回去一下。

0: 那鸡蛋出锅以后呢？
1: 出锅之后你的粥就差不多好了，可以准备上桌了。
0: 很简单嘛。
2: 哎，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开火就行。
3: 知道知道啦，放心吧。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呢？
0: 我爸睡觉了。
2: 这么早啊？
0: 我让看电视他也不看，他睡觉也好，他不客厅我俩也没话说，怪尴尬。
2: 明明说你爸已经睡了，看来他俩相处还不错。
4: 其实我觉得我爸挺想住在明玉那儿的，就是不好意思说。我得劝劝他，他还是得住在明玉那儿，总比住在我这儿强。
2: 我在想，要不以后白天让你爸来我这，我找点事给他做，晚上呢再让明玉陪他。
4: 我们家的事儿没少让你操心，谢谢。
2: 应该的。
4: 其实我爸以前不这样，就是我妈去世了以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还有大哥说。我接下来要去非洲工作，工本两年。

0: 还没睡啊？
1: 加班呢。
0: 哦，
1: 您这一晚上上了好几趟厕所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晚饭吃多了，我这不影响你吧？
1: 啊，不影响。
0: 啊，
1: 那厕所在那边。

0: 走。
1: 嗯，走。
0: 爸怎么样？出院了吗？
1: 已经出院了，而且医生说了，身体无大碍。
0: 啊，他住哪儿？
1: 暂时住在明玉家，由明玉负责照顾。
2: 爸住明玉家？
1: 是明玉主动提出来的，而且爸也同意了。
0: 爸同意就好。
1: 可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踏实。这个明玉呢，18岁以后就没跟家里人一块住过。他的性子啊比较耿直，我爸呢又比较胆小。哎，这俩人搁在一块儿，那就是水火不容。你说他们会不会再闹出什么别的乱子来？
0: 他们能出什么乱子呀？他们再水火不容，也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我看上明玉管管你爸挺好的，省得你爸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老惯着他。
2: 我不说了，我放班了。
0: 怎么样？快点下班啊，亲亲。
1: 嗯，早饭没吃完，带着路上吃啊。
0: 谢谢啊，走了啊，
1: 开车慢点啊。
0: 好，
1: 我们吃早饭啊。

0: 你喝果汁还是喝粥啊？
1: 我喝粥。
0: 好好好。哎，等一下，给你加一点麦片啊，富纤维，对身体好。啊，来，加点蓝莓。

0: 吃啊？
1: 这粥是不是就甜了？
0: 那这边还有三明治呢。哦，煎蛋，来，煎蛋。
1: 这煎蛋还生着呢。
0: 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馅，多可爱。
1: 面包是凉的啊，
0: 我给你烤一下就好。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行啊。
0: 怎么样？
1: 好喝啊！
0: 我就说这样好喝。怎么样？
1: 味道不错，
0: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给，多吃点啊，多吃点。

0: 我出去转转啊，我吃多了。
1: 我陪您一块儿。
0: 不用，你不用陪我了，我就在小区附近转，哎，熟悉环境。
1: 你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0: 前男友啊？
1: 我爸。
0: 你爸？他跟踪你啊？
1: 这老头早上喝了两口粥，非说自己吃饱了，要出门遛弯，结果跑到超市来偷吃包子来了。
0: 啊，他太可爱了，他。哎，说真的，你别再念你爸了啊。
1: 哎，我不怨他，我现在就回去给他做午饭去，他必须当着我的面吃完了。我就不服输。

0: 谢谢爸。
1: 我其实在你这房子周边转了转，这环境是真好，生活太方便了。
0: 是啊，
1: 各种餐厅啊，高档的全有啊。这吃饭是太方便了，想吃什么有什么。
0: 嗯，哟，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啊。中午想吃什么？
2: 不着急，明玉，
0: 啊，
1: 你会做西餐吗？
0: 那还真不会做，不过我可以现学。
1: 啊，别麻烦了，我看你们这房子前头就有一西餐厅。
0: 爸，您是不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1: 没有，我爸不是没吃过西餐吗？
0: 啊，想吃西餐啊！
1: 我，
0: 行。
1: 这行是穿衣服
3: 穿吧。
1: 哎，
3: 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1: 明玉啊，要不咱们换一家地方吃吧，这地方太贵了。
0: 您还没点呢就嫌贵，这是这附近最好的餐厅。
4: 明总。
0: 哎，陈经理，
4: 欢迎。明总，您今天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还没来得及预约呢，临时决定的。爸爸，这是这家餐厅的经理。
4: 哎呦，这位老先生看着就是气宇轩昂，原来是明总的父亲啊。伯父，欢迎，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来，我们里面请。伯父，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可有一批刚空运过来的法国黑包松露和斯特拉斯堡鹅肝。
1: 哦，
4: 要不您来点试试。
1: 哦，那牛排要七分熟啊？
0: 好的，要九分熟吧，我怕您肠胃受不了。
1: 九分熟太老了，人家老外国人是不是都吃四五分熟的？
0: 是的，先生。
1: 那要七分熟啊。
0: 好的，马上来。
1: 哎，在这吃饭实在是太贵了。
0: 您踏实吃啊，我能签单，公司报销。来，爸，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醒酒。你怎么不吃啊？
1: 吃西餐哪有用筷子的，多让人笑话。
0: 没事儿，
1: 快收起来。在这儿吃饭呢，吃的就不是饭了，割掉，吃的是一种礼仪，是一种餐桌文化。嗯，哎，这必须得讲究。
0: 看出来了，讲究人。您的牛排请慢用，谢谢。
5: 您的牛排请慢用。
0: 别着急啊，爸，我帮您切。爸，您吃过西餐？
1: 我哪吃过西餐，我今儿头一回吃。
0: 不像啊，您这手法够熟练的呀。
1: 我这都是跟电视里边看的，是怎么回事吧？不露怯吧？
0: 特专业。
4: 这个武汉分公司的财务主管小孙前几年在我手底下干过，据他反映，柳青在接手武汉分公司不久就联合自己的财务总监，每月出报表之前多次进行账务调整。小孙害怕，怕出了事连累自己，就跟我通了个气。我查了一下，单从账面数据上看是有不少问题，但是不能以此确定他就是虚报业绩。
6: 你叫你的人啊，把柳金公司所有的合同订单、资金流向、客户往来对账单都重新查一遍，如果有证据立刻封账。
4: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二级销售商所有签订的合同都在江南江北两个销售公司里，咱们要不要通知一下明总啊？
1: 不用，直接去调。
6: 苏明玉这两天在休息，你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把江南江北所有的过往账目都调到总公司来查一遍。
4: 明总那应该没有问题，江南江北两家分公司的所有账目每个月都是经过总公司严格审查的。
6: 老毛啊，出一个柳青已经够了。
4: 我明白。

0: 君越，
1: 嗯，
0: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很有钱呢？
1: 还行吧，在公司做销售的。
0: 销售？我常在那超市门口看见那发传单的销售人员，哎呀，我看见他们我都累得慌。
1: 我不发传单，我是领导。
0: 领导那就更累了，是不是还得经常出去应酬喝酒啊？
1: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喝的。
0: 明月啊，你年轻又漂亮，又是个女孩子，记住了啊，在外边一定不要喝多了，容易出事儿，还要注意身体。
1: 没事儿，他们都把我当男人，他们又尊重我又怕我。行了，你别着急了，嗯，我明天就回来了。好，
0: 来，明姨，
1: 明白。
0: 常常爸做的茄汁面，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1: 好久没吃这一口了，闻的都香。
2: 不错，
1: 爸。
0: 啊。
1: 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了。你要在家待得无聊，你就来小吃店里头，他这吃饭也方便。
0: 去吧，别耽误工作，你不用老陪着我。
1: 好吃啊。
3: 你们慢吃，
4: 来，我来。
0: 我听你们公司的人都叫你明总，你不会是大老板吧？
1: 不是，他们场面上客气，都叫我明总，但我就是一打工的。
0: 你肯定是老总，怎么能是打工的呢？我不信。
1: 我在公司啊，负责销售。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东西卖的越多，赚钱就越多。
0: 那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吧？
1: 啊。
0: 那他们为什么叫你明总，不叫你苏总啊？
1: 因为公司姓苏的人太多了。叫明总就好分辨一下。
0: 明月，
1: 嗯，
0: 你明天上班带我去你们公司看看呗。
1: 那我们那儿干嘛去？都在上班了，你一个人待那儿也没人陪您说话。
0: 哎，我就上你们公司去转转，看看你工作环境，我不给你添乱。
1: 真要去啊？
0: 啊，
1: 行。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亲。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0: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林总好。嗯。
1: 林总，林总，
2: 林总。林总好。
0: 林总好。
3: 林总好，
2: 林总好，
4: 林总好，
2: 林总好，
4: 你好。
5: 张林总。
3: 是我爸。是我秘书，放心。
5: 孙叔叔早。
6: 秘书早。
3: 给我爸倒杯茶。
4: 好。
3: 爸，您随便坐啊。
6: 哎，

0: 这个办公室是你一个人的？
1: 对啊，我领导呀。进。
2: 叔叔，这是您的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明总，这份合同是需要您审核的，这份是需要您签签字的。9点钟在小会议室开高层例会，这个是材料。哦，10点钟还要和正午的徐总见面，在会客室。
1: 哎，都差不多时间了，赶紧走吧。爸，我开会去了，你在这儿别乱跑啊。哎，对，你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找小新，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让小新给你安排车回家去啊。
0: 哦，
2: 叔叔，有事尽管找我。
0: 哎哎。

0: 叔叔，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您要去哪儿吗？
1: 厕所在哪儿？
0: 啊，这边，跟我来吧。
1: 好。
2: 苏叔叔好。
1: 哎，你好。
0: 厕所就在那边，用我带您去吗？
1: 用。
0: 跟我来吧。
2: 苏叔叔好。
3: 哎，苏叔好。
2: 苏叔叔好。
1: 好，好。
0: 你好，明总办公室。哦，好，我知道了，马上来。

0: 你找谁？
1: 我找
0: 哦，
1: 你是
0: 你找苏总吧？他开会去了。
2: 欣姐，蒙总来了，在明总办公室。
0: 你先坐会儿。
1: 哦，
0: 秘书，去倒杯咖啡。还愣着干啥呀？快去呀！
2: 好的。
0: 哎，你先稍微坐一会儿啊，苏总忙，开会呢。
1: 您是他父亲是吧？
0: 哎，认出来了。是是。哎呀，他们都说这孩子长得随我。
2: 嗯。明总，蒙总来了。人呢？在你办公室呢。
3: 那我爸呢？
2: 他俩正在聊天。
0: 是吧？
1: 是是是是是。
2: 师傅。哎。
3: 这是我爸。
1: 我都已经知道了。啊。
0: 谁？
3: 我老板蒙总。
0: 哎呀。哎呦，蒙总蒙总，久仰久仰，刚才呀、啊、我还以为您是客户呢，可是越聊我越觉着你这气派是啥客户呢？这是失礼了，失礼了，失礼了。
4: 我顺着你的劲儿啊，给你就演下来了啊，让你多坐在那个椅子上当当太上皇的感觉啊。
5: 你说说，我带明玉带了那么久了啊，他也不安排咱们见一个面
0: 啊。是啊，
5: 明月，这你不对了啊。爸爸今天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3: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5: 啊，
0: 孟总，孟老弟，我本来啊早就该来拜见您，但是又怕耽误您的工作啊，耽误您时间。你说孩子这么些年得您栽培，作为父亲的真应该来好好的谢谢您。
4: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这都是明运啊，他自己聪明能干，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啊。公司能有今天啊，他占一半的功劳。当然了，我还得谢谢你，培养这么好的女儿，这么优秀，他随你啊。啊！不这样，看看中午有没有时间，在公司吃个便饭，我请个叮嘱之意。
3: 不用了，毛总，爸。人蒙总找我是有事儿要谈的，要不中午你去石天东那吃吧。
0: 是，蒙总说了嘛，中午请我吃饭。
4: 有时间吗？
0: 要不改日。
1: 好，
0: 哎，你们先看工作。蒙总，蒙老弟，那我就先走了。啊，你们谈工作。
1: 好，
0: 你们忙。再见。
3: 肯定送我妈。
6: 怕这人就自来熟。
0: 哎呀，孟总，孟老弟，我女婿开了一家餐厅，菜做得非常好吃，要不改日我请您赏光，您得给我这面子。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嗯，
4: 好的，
0: 您快快快忙吧。
1: 好，好，好，好，好，哎，好，慢走。
0: 哎，
6: 哎呦，
1: 不是，你爸气色好啊，身体都恢复了吧？
6: 他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出院了，在我那儿住呢，在家里闲得发慌，说要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看。师傅，您今天过来是有事儿吗？
4: 柳青那儿出了点问题。
6: 他怎么了？
4: 账目出了点状况，老毛核实过了，做假账虚报业绩。
6: 不会吧？柳青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4: 到底是年轻人，利字当头，利欲熏心。
6: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有责任啊。
4: 不，柳青是柳青，你是你，

0: 师父永远信任你。
1: 师父在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问问刘青吧。
0: 不用了，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这事儿我会亲自来处理，你就别参与了。
1: 嗯。
0: 啊。哦，对了，给你把吃饭的时间你安排一下。
2: 好。
0: 到那个十天钟。
1: 好。
0: 好。
1: 师父，你慢走啊。小新，帮我买一张去武汉的机票，越早越好。
3: 你中午不是约了徐总吃饭吗？
1: 去不了了，你来解决。好吧，你慢走。
4: 谢谢啊。大叔，您先坐会儿啊，我这还几道菜在弄。阿青，
1: 哎，
4: 先给大叔倒杯水。
1: 好。
0: 没事。
4: 我，哎，别，好了，别。好了，别忘了，哎呦，好了，对，别。

0: 倒杯水啊。
1: 那
2: 哎，敏成，
3: 爸，你在哪儿啊？
4: 我在小石这儿呢。
3: 啊，我没事，那我过去看看你，等我啊。

0: 这是你卖房的钱，我们仨人谁也没动，都给你，听我一句吧，把这钱啊都花了，你岁数大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还有一事儿，我们单位在非洲有个项目，让我过去做负责人，我过两年走，到那边工资比这边高两倍，年底还有分红，我跟你说一声。
1: 你哥去美国了，你这要往非洲跑，你说你们两个儿子还管不管我呀？
0: 我跟我大哥情况不一样，他是移民到美国，我是两年就回来，等我回来以后就把老宅子给你买回来，新房子也买一套，你想住哪住哪。
1: 算了吧，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你给我办啥事儿，自己是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
2: 大叔，要不以后明玉白天上班，没事就来我这里，吃饭也方便，啊？
1: 好啊，好，
0: 在这儿也正好帮我小时的忙。有的时候扫扫地擦擦桌子也是锻炼身体的，你别老在家待着
2: 啊。对啊，那挺好的。
1: 那我不成打工的了，不干不干。
2: 不那不然这样吧，我跟客人讲，您是老板，我是你厨师，给您打工的。
1: 我本来就是老板啊。
2: 老板，那我工资还让你发了。

0: 啊，叫老板。
1: 哎，老板，老板。
0: 不是，小石啊，趁着今天，我得好好说说你啊！啊，
1: 我怎么？
0: 你说你这一天到晚开这么个，这叫什么名来着？
2: 拾婚者，
0: 拾婚者，拾婚者，
2: 那么多次，
0: 你也不挣钱，一天到晚呢，就帮人家端茶做饭伺候人，你真得努力呀！啊，好好的挣钱，做成一件事情啊！
1: 嗯，
0: 啊。你说要不然小石你这让明宇看不起啊。
3: 爸，
2: 我
3: 真不能这么说话啊，爸不能这么挤兑人家小石，
2: 没
3: 不好听啊。
2: 没事没事，
0: 说他没事啊，我说他他得听着。
2: 对对对，
0: 啊，
1: 是听着呢。
0: 你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是吧？
2: 是啊。
3: 嗯，
0: 你正好你在这儿，你吃吃饭，我也得说说你。
3: 你说，
0: 你要是能跟明玉一样，有钱有地位，你说丽丽能跑了吗？好好干吧，儿子啊，好好干，努力。爸不图你给爸买大房子。你挣了大钱，你只要把丽丽给我带回来就行。哎，这就是给我长脸面。哎，这是给苏家给爸长的最大的脸面。整个街坊邻居们看见我就老笑话我，你这多给我长脸呐。是
1: 我再去整两个菜，好。

0: 明总到了。
1: 哟，明总，想死你了。哎，你来的太突然，没好好准备。明天给你补个好的。干什么呀？这么久没见了，你摆什么臭脸？
0: 为什么要干那种蠢事儿？你是疯了吗你？啊？老蒙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是犯了他的大忌了。我买了今天晚上机票，你乖乖跟我滚回去，你当面跟他道个歉，他要是念旧情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1: 凭什么呀？他蒙之远不仁在先，为什么是我道歉呢？
0: 就凭你还在郑城？
1: 老子他妈不干了。当初我刚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跟我承诺的？他说公司会不惜财力物力全力支持武汉新公司的发展，我是拼了命的开拓市场，玩命的拓展业务，到头来怎么样了？他不但不给我资金上的支持，还把西南的几个大项目全都交给你打理了，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0: 我知道，公司面临上市，一切求稳。
1: 那我呢？明月，我签的是目标责任书，完不成业绩，我拿什么兑现我的股权分红？我在这儿没有股权，我屁他妈都不是。我算是看明白了，哥们儿辛辛苦苦给他卖命，到头来我什么也捞不着。蒙志远早就想好了，他要踢我出局。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太心急，太不安分了。
1: 苏明月，我不是你，我当然心急了。我没办法不计回报的给他卖命，我就是他蒙志远的一个棋子。苏明月，你也是。

0: 明天我就去找老蒙谈，你冷静点，别冲动，等我信儿。
1: 行，我知道了，反正老蒙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别说废话。

0: 师傅，跟您说个事儿，您别骂我。
1: 你去武汉了？
0: 还是没逃过您的眼睛。
1: 叫你不要管这事儿，你管它干什么？
0: 柳青是我带进重城的，他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可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真够混蛋的，这家伙！那还是想请师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到现在没动他，就已经是给他机会了。但是看起来他还想跟我对着干啊！要不然今天到这儿来给我按摩的应该是他。
0: 他哪敢来啊？他肠子都悔青。只是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跟师傅请教。柳青去武汉以后，西南地区开发得很不错，可为什么集团不但没有给他相应的支持，还把新进的几个大项目资金都注入到江南江北？这对他确实有些不公平。
1: 一切要以总公司为重，篮子里的鸡蛋也就这么多，我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投到一个新收购的公司里边。再说他盲目开拓市场，有想到后面的风险吗？
0: 可西南地区的开拓对上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以柳青的能力，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的。
1: 他和你不一样啊，他能力有，但野心更大。我不可能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喂这只白眼狼了。
0: 师傅的顾虑我懂了，只是这个时候我贸然的处理柳青，恐怕会对上市不利啊。
1: 小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敢要挟我。
0: 我跟他谈过了，他意识到自己办得很愚蠢，我会和他一起努力弥补的。
1: 我已经跟你说过，叫你不要管这事就不要管。你只要记住，江南江北是公司的命脉所在，在你手上不可以出任何差池啊。
0: 明白。

0: 还活着呢？
1: 还没死呢。
0: 哎呀，虽然媳妇儿没娶成，
1: 但是钱总算保住了，也不算有什么损失。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啊？你说喜糖没请你吃什么，请你吃瓜子吧，来，都给你。
0: 没什么了不起的，老伴儿没了，可是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在嘛。哎，实在不行，咱俩搭伙过，算了。
1: 搭伙不是不可以啊，会做饭吗？能给我钱花吗？会逗我玩吗？有一项成，咱俩这伙就搭成了。
2: 嘿，你还以为我稀罕你是不是？

0: 就是你家名誉孝顺才受得了你。怎么着，在名誉家过得还顺利吗？
1: 顺利，谢谢。
0: 请慢慢。
1: 名誉家又豪华又宽敞，哎呀，比我从前买那房子，就我卖那房子，那他俩一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哎，要不一会儿平摊完了，我带你坐坐去。
0: 老毛病又犯了吧？有点好事就显摆，显摆什么呀？
1: 我闺女房子，我显摆显摆怎么了？好就是好啊，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0: 行，他住哪个小区？我来订个车。

0: 玉龙湾小区。
1: 显摆什么呀？显摆了半天，连女儿哪个小区都不知道。
2: 江南江北确实是有很多项目跟武汉公司重合，
3: 我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客户，
2: 但是柳青，我说实话，你必须得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业绩，才有可能弥补你之前虚报的那一部分。
4: 这是你的意思啊，还是老蒙的意思啊？
2: 你别他妈管谁的意思了，你要还想在众城活下去，你只有这一条出路。干嘛不敲门啊？
5: 江南和江北所有的客户往来资料还有对账单都被集团查封了，说是要查账。
4: 喂喂，
6: 电视来啦，高兴吧？
1: 哎呦，
6: 这边呢是我的卧室，哎，老弟，你过来看，过来看看。哎呀，这卧室比我那房子的主卧都大。我这大床啊，睡着可舒服了。哎呀，老聂，
1: 哎，
6: 你过来，你看看我那个卧室去，你干嘛呢？走。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卧室啊，这，看那啊，老聂，
1: 哎呀。
6: 老聂，

0: 病人什么时间晕倒的呀？
1: 什么时候晕倒的？我看一下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是3:27，也就之前3分钟左右吧。
0: 哦，那之前有没有吃过降压药，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病史吗？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是到底是怎么了，大夫？
0: 应该是急性中风。不过你别着急啊，你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马上给他救治。稍等。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赶紧回去吧。
1: 你也不能动，身边也不能没个人，我就得陪着你啊。我今天晚上不走了，就在这儿守着你。我和你女儿联系上了，通了电话了，她赶最近的航班回来。老聂，我知道你一个人独立惯了，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不愿意麻烦自个儿的子女，不行啊。啊，毕竟咱们年龄大了，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是不是？你身边总得有个人呐，总得有个人陪着咱们，不是？

0: 饿了吧？
1: 嗯，
0: 我去给你弄点早点。
1: 哎，
0: 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的？
1: 随便买点就行了。
0: 那就弄点素菜包子和粥，啊？
1: 哎
0: 哎哎，等缓缓回头，咱们再吃别的。啊，我先把水给你弄来啊，一会儿呢。
1: 你不是刚打了搁这儿的吗？
0: 你瞧我这记性，我去了啊，盖上点，还是盖上点吧啊。哎，那孩子似的学会蹬被子。哎
2: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在北京转机啊？哦，那就快了，就快了。
1: 哦哦，不用，不用带什么吃的了。哎，你叔叔他去给我买去了啊。哎，行，行行行，那就挂了吧啊。哎哎，再见。
2: 哎，睡醒了啊？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早点呗。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1: 你不是刚才去给我买早点去了吗？
2: 嗯，我买早点去了。
0: 是啊，你还说给我买包子稀饭。
2: 忘了。你说我最近这记性怎么了？这是。哎，老聂，你想吃什么来着？
0: 你不刚才还说包子稀饭吗？
2: 包子稀饭。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0: 这湿柴会导致温度波动，即使造出来纸，这数据也不准确，更无法复刻。若不是被我发现，你这组数据就废了，你知道吗？差点鸡腿都没了，我就换一批干柴。怎么全湿了？好了好了，别加水了，再添一把柴。好。
1: 李总，再添一把柴。使劲洗啊！一定要洗去杂质。
2: 你扫我一身！啊！哎，别闹了！
1: 使劲点。 用这个加把劲，来，就用这个啊，你这个啊，再洗一遍，就能洗干净石灰和杂质啊。我到那边组去看看啊。

0: 他奶奶的，这可咋整？这活不白干了！走，抓着了，就是他，张家染坊新来的染工，平时染料废水，他们都是倒在下游，偏他不懂规矩，倒在了上游。
1: 你怎么回事？
0: 俺今天是第一次上工，也没人告诉俺。再说了，俺也不知道你们在下游啊。
1: 你这样货！
0: 我报家八岁的虎子都知道不能往上游撒尿，看老子打死你今天！算了算了，别拦住我！哎，
2: 是用于竹染的五倍子，洗不掉的，看来这批原料只能作废了。等等。
3: 被子，黄褐色，那就是没有加金属酶染剂，用70%乙醇可以褪色，
2: 没有作废，
3: 有酒吗？
4: 蒸馏完毕，
2: 好了。
3: 此溶剂可分解五倍子染料中的色素，能使原料褪色，且不损伤纤维。此法闻所未闻，路人，你是怎么学到的？此乃我家乡秘方。
5: 秘方？啊！真褪色了啊！真行！
2: 原料没有白费，我是不是很厉害？好厉害！
5: 要钱要食我都给了，结果你说他们运气好，
2: 是，那你看看你的运气好不好？你下次再犯不到，提着脑袋来见我。
5: 主子，求主子息怒。

继续，大家倒水。好，搅的时候一定用点力啊！前人教指法，祖德指章，后而粗糙。如今我们改用抄指法。主人，你先来。入水要斜。 当料要匀，出水要平。

0: 都看到了吗？这么做，以保证纸张轻薄均匀。看，都来试试吧。哎，
1: 好。
0: 慢一点。重击中匣，压制。
2: 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扇纸了。慢一点，一定要慢一点。继续。都贴满了，贴满了。看，
3: 看，
2: 我贴的是看我贴的这几张。都贴满了，
3: 成功了，太好了。
0: 这不行，这是我压的。没问题，大家都辛苦了。我们还差最后一步。我们哪个组先来啊？就你了。来吧。

色啊，别的没有白费。

0: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俊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河南运动员王梦如、丁孝一随中国女垒夺得亚军，河南霹雳五名将刘青一摘得铜牌。经过十几天的比拼，在此次亚运会中，河南运动员获得了12金6银8铜的成绩。
1: 我现在身处日本安城垒球场本届亚运会女子垒球比赛的现场，河南运动员王梦如、丁孝一随中国女垒在小组赛中取得6连胜的亮眼战绩，强势挺进决赛，与东道主日本队展开了冠军争夺战。
2: 赛场上，中国队和日本队激战近2小时，攻防对抗张力拉满。尽管王梦如、丁孝一和队友们拼尽全力，最终中国队不敌日本队，收获一枚银牌。

0: 家一起努力拼搏，又兴奋又紧张，然后又激动，对这次比赛还是比较满意。
1: 在爱知县国际展览场举行的霹雳舞半决赛中，河南选手刘青一1-2惜败日本老将福岛亚由美，进入铜牌战。铜牌对决中，刘青一迅速调整状态，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选手半井彩梨，拿下铜牌。
2: 高水平运动员其实差距就是那么分毫吧，可能你把控住了那一下，然后你就赢了。但是不管结果如何，都还要继续保持自己的风格，一直去坚持下去。
3: 国庆假期，平顶山、鲁山、许昌、禹州、鹤壁淇县等地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推出科举挑战、宋代开窑、夜游朝歌等文旅活动，丰富游客沉浸式体验，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4: 在平顶山鲁山县墨子战国里景区，科举挑战赛吸引游客参与，金榜题名、状元榜等主题物料强化仪式感与代入感，闯关赢奖机制串联起景区多元业态，
5: 整个那个活动氛围还是比较开心和轻松的，然后也没想到自己突然中了个状元，然后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
4: 假日期间，当地文旅部门打造登山、亲子温泉等6条精品旅游路线，一键解锁秋至休闲之旅，也催热农家乐民宿消费。
6: 人多吧，但是也丝毫不影响，就是俺过来就是游玩了，平常没事这个心情啊，一点不影响。
7: 咱已经提前把咱的服务人员增加了，而且咱把咱的菜品还有咱的食材带得足足的，保证着所有的顾客们回来了吃的舒心，吃的放心。
4: 在许昌禹州神后镇的钧祠开窑仪式现场，窑门缓缓开启，身着宋代服饰的窑工将一件件钧祠从窑中取出，小心摆放在案台上，五彩斑斓的釉色铺展眼前，精美绝伦的钧祠令游客叹为观止。
8: 这个仪式也是我第一次见，钧窑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让我非常的震撼。
4: 品定真品环节，现场游客纷纷押宝，经专业人士鉴定，部分钧祠被游客购买，略带瑕疵的作品则被当场砸碎。国庆假期，神后镇推出钧窑开窑等一系列活动，日均接待游客10000多人次。
9: 咱们今天的开窑仪式，展示匠人的整个制作过程，都是原汁原味的，照仿宋代的烧制方式，不仅是把产品展现给大家，更是直观展现古老的传统文化和钧瓷烧制技艺。
4: 夜幕降临，鹤壁淇县媚水廊桥国庆专场音乐会歌声激昂，经典红色歌曲轮番唱响，独唱、乐队表演、千人合唱接连上演，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
10: 国庆节是祖国母亲的生日，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4: 音乐会落幕，水上沉浸式实景演出《媚以朝歌》上演，从玄鸟生商的上古传奇，到商王帝辛挥师东征的金戈铁马，再到凯旋媚以更名朝歌后的盛世华章，依托演员的演绎和灯光水秀，河岸驻足的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朝歌厚重的历史脉络。
10: 今天这种大型的实景演绎真的是第一次感受，特别的好，特别的震撼，真的感受到了朝歌文化这个魅力。
3: 国庆假期，河南旅游市场火热，多个热门景区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其中洛阳龙门石窟、开封万岁山武侠城、宝泉崖天下等景区发布限流公告，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错峰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出行前通过官方公众号等渠道提前预约，避免跑空。国庆假期外出游玩遇到休克、晕倒或者其他突发疾病怎么办呢？开封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在景区摆起了急救地摊，传授急救之手。
11: 向前伸直，哎，下面这个手努力向前伸，上面这个手弯曲的情况下把它向后拉。
3: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急救地摊公益宣讲活动的志愿者们正借助急救模拟教具向游客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AED 实操应用等实用技能，并重点围绕心脏骤停、异物卡喉、意外磕碰等出游高频场景科普自救互救技巧。
12: 主要是让大家人人会急救，在关键的时候人人会去抢救别人。
3: 国庆假期，景区内的红十字救护站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开展讲解，不少游客主动停下脚步学习急救技能。
13: 学习 我觉得很好，多学点知识。然后我主要也是希望小朋友对这个也接触。
14: 在这个游客特别多、特别密集的地方，如果有这种现场教学，并且每个人都能参与，每个人都能亲自的动手去实践，然后还有专业的人士来指导你的动作，这样的话就能让大家每一个公众的急救知识、急救能力得到一个特别有效的提升。
3: 眼下无花果迎来盛果期，新乡市因地制宜发展无花果特色种植产业，让独具特色和香甜口感的小果子成了村民的甜蜜致富果。
15: 谁能在秋天拒绝这一口流着蜜的糖包子呢？在新乡县大兆营村的60亩无花果园里啊，巴劳奈、波姬红等四个品种轮番上市，丰富人们的秋日味蕾。
3: 在新乡县大兆营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不少市民走进果园采摘鲜果，品味秋日的鲜甜，
16: 感觉自己采摘的比买那一点有意思一点，边采摘边尝。
3: 除了体验式销售，大兆营村还通过社区订单式团购方式，为无花果种植户搭建成熟稳定的职工体系。
17: 俺社区对这个反应非常好，这个果子他家的果子又甜又糯，我隔几天隔两三天拉一次，俺假期的话一般拉都是300斤。
3: 在新乡丰丘县银岗镇，当地种植的无花果主打高端路线，职工大型商超。
18: 这个是京澳粉，这客户最喜欢吃的一个品种，又淡又甜。这个是青皮，这一个是格莱斯，目前网上都100多一斤了。
3: 目前丰丘县沿黄六个乡镇共种植无花果10多个品种，产业年收入超2000万元。
1: 10月1号，河南首台固定式移动储能充电方舱在连霍高速郑州段中牟服务区启用，液冷超充站点同步加持，让新能源汽车充电进入一刻钟时代。目前全省在137对高速服务区建成投运268座充电站、2136把充电枪，全省高速充电网络越织越密。10月3号晚，由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担任艺术总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重磅推出的《山河回响》经典华章2026国庆露天歌会在郑州举行，以嘹亮歌声礼赞锦绣山河，为祖国华诞献上深情祝福。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河南晚间报道。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汝阳瑞云山欣赏云雾漫亭台山峦藏锦绣的诗意画卷。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虎啊。
0: 欢乐对打组合，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本周行情呢终于迎来了一定的修复性反弹行情，只不过随着假期的来临以及上方压力巨大，修复的比较慢，始终不算强势。哪怕科创50曾单日大涨超4%，在反弹超10%以后呢，也出现了弱势震荡的格局。从盘面上看呢，市场依旧是一个结构性分化的行情啊。科技局部方向继续强者恒强，轮动表现 MLCC、铜箔等 PCB 产业链继续走强，华字辈还有一些农业股啊，投机氛围也不差，但成交量还是不够。如果增量资金达到2.6万亿或者2.7万亿，那么市场会更加的活跃。下一步市场会持续修复吗？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江承旭老师，欢迎您。
1: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小婉老师，欢迎您。
2: 大家节日好，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此外，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好，让我们言归正传，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探讨。
3: 七月份以后，在经历一波调整之后，外围市场纳斯达克又创新高了。但是在 A 股，哪怕局部的科技股在震荡走强，双创仍在弱势震荡，还没有突破8月18号的高点压力。现在一方面呢，量能不够；另一方面，科技股上面有比较大的套牢盘，一旦有反弹的机会啊，很多人就先跑了。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估值太贵了。英伟达市值5.5万亿美元是全球最高的，但是由于业绩太劲爆，估值反而是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科技股海内外分化很严重，我们也期待 A 股能走出独立的行情，进一步跟上外围的脚步，再度走强。
0: 在本周，924行情迎来2周年，两年来上证指数累计上涨44%。个股方面，全市场个股平均涨幅达94%，涨幅中位数48%。具体来看呢，当时的5352只股票当中，有4637只股票上涨，占比超86%。翻倍股共计1442只，占比约27%，其中151只个股涨幅超过500%，28只个股涨幅超过10倍，4只个股涨幅突破了20倍。华泰证券认为 ，A 股慢牛长牛的导向不改，但短期正在进入缩量整理阶段，投资者的操作难度加大。不过，央行还在释放暖意。本周，央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3: 本周市场展开了修复性行情，沿着5日线震荡走高，但由于上方压力大，叠加假期因素，成交量始终是没有特别大的释放，修复也是弱势震荡修复。假期过后，市场还能继续修复吗？科技的细分机会在哪儿？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关注？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市场震荡修复中，但由于假期和上方压力比较大的因素啊，始终不算强势。下周呢，还有3个交易日就要国庆了。那想请问一下江老师哈，您觉得修复会继续吗？还有就是在国庆前期还会有红包的行情吗？
1: 好，从最近一段时间走势来看呢，其实这个节前效应还是相对比较明显啊，市场有明显的缩量啊，已经从21000亿直接缩到了16000多亿。那面对这样的缩量呢？在节后的这剩余的3天里，理论上应该是有红包行情的，但是这个红包行情大家期待值不要太高啊，因为毕竟当下的市场本身就不属于强势的市场啊，它不像说我们4、5、6月份就2季度的时候，那个时候3万亿、3万5千亿的这个行情，那大票能涨得起来，这样的话全市场的话情绪也比较亢奋啊，涨起来相对比较流畅一些。那现在呢，市场整体的成交量不足，那在这种前提下，大家发现指数其实波动相对比较小。那市场更多的波动其实是来自于小盘股。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能看到。

0: 中证2000和微盘股其实相对走得比较好，这也是成交量不足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所以我个人看法是，在节后的这三天里边，基本上市场还是以震荡的这种格局啊，轮动速度呢相对也比较快啊，会有一些方向，会有一些小小的红包，但是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说它可能不是我们去兑现的一个理由，更多的还是说我们去着眼于十月份，因为十月份的话季报将要来临，那市场会有更多的机构的入场的机会，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我们更多的不应该是关注红包是否还有，而是应该着眼于十月份现在有没有好的布局的机会，趁着当下比较低的位置。
1: 说的也没错啊。本周双创走势依旧略强于沪指，双创强则市场情绪就强，但是呢持续性不好，越是上攻的压力越大，所以想请问小王老师哈，怎么看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走势，能否会进一步的上攻呢？
2: 我们看上周的时候是几大指数都破掉了，所有的宽基指数其实都破掉了这样年线的位置，然后率先去企稳的其实是科创板。科创板在一些日内的时候也涨超了4%的一个涨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最近科创板是明显好于创业板，也好于主板的。但是呢本周在周四的时候924也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但是科创板里面呢有一些票啊，它相对来说我们看更多的是聚焦于主线这一个方向的，就是还是围绕着 AI 基建这一块 AI 的硬件端。那么有的呢尤其是一些中小盘的票呢会表现得更好一些。那创业板最近呢也是受到了一些宁王的这样的一个压制，那么还是在年线的下方去运行，相对来说表现没有这个科创板这么好。所以本周给到我的一些学员的建议也是，那么会更多的去考虑一些科创板里面的票少去看一些创业板里面的票。创业板这一块的一个指数的修复还需要时间。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指数基本上还是跟着我们的上证指数去共振的。那么上证指数在924这一天呢也没有走出一个特别好的态势，其实依然是由于是在上方在3900点到4000点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套牢盘太多了，有很大的一个承压。那么我们看指数现在相当于还是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在一个箱体整理的一个区间。那么这一次呢又是好不容易夯实在3800多点，然后又去往上攻到3960点左右，然后又有一个回踩。但是我们在下周的1、2、3三个交易日11之前，我们还是有望迎来这样的指数的一个修复的。那么从924的时候有一个相对来说像算是一个段子吧，然后就说主力预判了我们的预判，大家都在想着这个924是不是还能像2年前一样有一个比较好的声势浩大的一个涨幅，但是显然没有。但是后面我们依然在节前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大跌大买小跌小买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从指数层面来看呢并没有看到有什么过多的一个系统性风险，虽然有一些外围的扰动，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还是具备一些低吸的机会和价值的。
3: 好，谢谢二位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PCB 啊，本周呢玻璃基板、 PPO 树脂、覆铜板、铜箔、电子布等 PCB 产业链一度在本周是全线的走强。浙商证券研报表示，随着 PCB 上游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涨价开始向部分 PCB 品类传导，涨价效果自2026年第三季度起将逐步体现。在 AI 驱动算力设备升级的趋势之下，高端 PCB 需求有望维持高速增长。请问一下江老师啊， PCB 方向还会继续震荡走高吗？细分如何去筛选？
0: 好的，PCB 方向呢是 AI 硬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啊。目前呢我们去看 AI 的话主要分为两方向，一个是出海项，一个是国产项。那么出海项呢其中又分为这个上中下游，那 PCB 呢就是上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 PCB 本身呢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细分的，比如说上游的材料啊，然后中游的这个载板啊，然后下游的成品啊等等啊。那从整个 PCB 七月份回调以来的这轮上涨来看啊，我们可能看到8月和9月其实反弹最好的分支方向 AI 项其实就是 PCB。但是这里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发现之前走得好的一些大的票其实走得不是很好，那反而是一些相对比较小市值的啊，100-200亿的或者是100亿以内的走得相对较好。那这里体现的是在8月份到9月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市场的成交量不足，所以呢大票它有点涨不动，那现在主要是推动的都是一些小票。那从这个整体的一个风格来看呢，那是小票是向大票是占优的。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一个呢，我们看细分，细分的话，我们说一般来讲说，并不是说哪个方向一定是特别突出，而是更不应该关注那些相对比较稀缺的细分的方向，也就是说涨价的方向啊，比如说像 ABF 载板啊，像这个高端的这种铜箔 H5 的铜箔啊，再比如说这种比较稀缺的碳球的这种。树脂啊等等这些方向，那这些东西呢，它相对来说产能的释放难度比较大，一般都有2到3年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有一些呢，还是被国外有卡脖子的方向啊，越是稀缺的啊，其实涨价这件事情，我们在市场当中呢，更多的关注的是说，看它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啊，是短期的，只是说需求的一个突然爆发，还是说是真正的因为它的产能不足，然后了这个被卡脖子的方向。目前来看呢，我们能看到的是，相对来说材料端是要好于这个中游的这个载板这个方向，然后载板这个方向呢要好于这个下游的成品的方向。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优先是从上游开始选择，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的一个扩散的过程。从卡脖子和这个市场性价比来看的话，那上游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 MLCC， 本周 MLCC 概念继续活跃，双星新材一度再次涨停。消息面上，村田等海外龙头五月底起开始提价了，六月呢，华强北现货曾一天一价，热门型号月涨7至8倍啊。通用材料呢冲高回落，但 AI 服务器车规高容量仍然是缺货的。国内的 AI 高端订单排至2027年的二季度，采购提前3至6个月锁产能，交期延至16周。机构呢多看产业链。那想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哈 ，MLCC 最近没少涨，现在还能上车吗？您觉得呢？
2: 我们会发现这些 AI 的中游端啊，就是还有上游端的一些新的材料的部分呢，一直都是在轮动的一个阶段。那 MLCC 它跟其他的材料有什么区别呢？它就是在商业化的这种成熟度来说和量价的一个兑现期来说，它现在是目前是最早的。那像比如说对比陶瓷基板、玻璃基板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 Q 布啊等等这些新的材料来说，它是现在商业化最成熟的一个分支。那所以它在这里面今年的轮动在大盘还没有止跌的时候 ，MLCC 这一个量价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也带动了这样的一个细分板块涨得是特别好的。那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那么它不管是这样的这个 AI 芯片啊这块用到，还是车规的 MLCC 这块的商业化落地都是比较强的。但是能不能上车，这取决于这个之前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板块啊。首先还是要看这个板块已经炒了挺长时间了。我们会发现在各种的新材料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就是轮动。那么在现在尤其是节前效应的这样的影响之下，我们的这样的成交量是不足的，那么也很难支撑某一个细分板块持续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我们也只能以低吸的方式去参与，它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做 T 的过程当中去慢慢一步一个台阶的去上涨的。那么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MLCC 这块呢，也是因为很多这样的公司确实三季度的一个预期，三季报的预期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最近尤其是上个星期和这个星期在盘面上是明显有一些资金在去布局这个三季报业绩不错的订单落地的能落地的这些公司，那么这是盘面当中的一条资金线。所以这一块呢，如果说我们仓位在这个新材料端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之下，在节前我觉得有大跌的时候适当的去做一下布局，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啊。
3: 9月20号，世界制造业大会，长兴科技宣布第五代 DRAM 平台量产，有圆区半间距约11.95纳米，单晶圆裸片较上代增至少50%。二季度全球 DRAM 达1470亿美元，长兴份额近10%，居第四。本周外围市场中，尤其是美股市场中的存储概念持续大涨，但 A 股的存储方向总是高开低走或者冲高回落。来问一下姜老师，存储芯片方向后续还有机会吗？
0: 好的，存储这个方向呢，还是值得给大家去说一说啊。从这一轮整个的大的 AI 的来看呢，我们说存储本身其实是有巨大的涨幅的，但是从7月份回调以后，我们发现

0: 从8月份到9月份这两个月啊，成交量缩量以来，那存储基本上是一个横盘的状态，就是基本没涨，就包括长鑫这种它都没有涨啊。然后后续的话，其实长存也要上市的。那整体来看，我们能看到就是从供求关系上来看，那存储它是有比较大的需求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像三星海力士他们的涨价的这种预期还是比较强烈，然后包括像苹果已经不仅像说国外的像这个美光啊等等去这个采购，包括它也会像国内的长鑫啊长存啊也会去有一些需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不论是从涨价来看还是从全球的这种寻求存储的这种需求来看啊，存储本身的这种啊它的这个供不应求确实是存在的。但这里呢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存在，但同时它的涨幅其实也比较巨大，而且呢我们国内的存储实际上跟国外还是有点不一样。你比如说国外像三星海力士，海力士的话基本上估值就是在10倍左右啊，跌下来以后，那我们现在国内呢其实整体的估值其实都是偏高的啊，这一点跟国外是有不一样的。虽然说国外其实现在走的确实是比较好啊，那是因为一方面说它技术比较强，然后全球市占率比较高，门槛也比较高，那这样的话呢它估值又比较低，所以它反弹起来可能相对比较流畅。但是国内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们成交量不足，因为存储类大家可以看一下，长鑫3万多亿，像兆易这种都已经是4-5千亿，他们基本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大盘的一些票，它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成交量来作为支撑的。那当前的市场不论是从这个资金面啊，还是从这个基本面，就它的估值的方向，其实都不太支持它有比较明显的或者是快速的一个上行。那我个人看法是，存储这个方向还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一就是从估值上可能还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观察，那观察的角度是说，哎，国内会不会有更多的突破，比如说从产能上啊，比如说从实战上，从技术上，那如果有更多的突破的，那它的估值相对应的或者是它的成长性相对应，我们会更给它更高的一个期待，因为它本身它涨得比较多嘛，这样的话它估值其实比较高的。第二一个是要看市场的风格，也就是市场什么时候能够开始放量，那只有放量的前提下，我们说像存储这种都是大块头的方向，它才可能有比较流畅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个方向呢，我个人看法是整体来说估值略偏高，然后市场的风格不太占优，所以当前的局面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蛰伏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看好这个方向，你是可以去小仓位去做一些布局，但是呢可能要有一些耐心啊，要等待这个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以及市场风格的变化，它可能才会有更好的机会。
1: 接下来我把目光聚焦 AI 应用方向，本周的 AI 应用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异动， AI 办公范微网络等领涨。消息面上， Manta 个人智能体 Muse 上线10天登顶了美国下载榜， AI 智能体加速走向大众用户。与此同时呢，云栖大会今日开幕， Agent 技术正是大会的聚焦点之一。有机构就认为了， AI 智能体商业化拐点越来越近，概念股的业绩的弹性可期。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这个小婉老师哈， AI 应用这个方向每次都是涨几天就回撤了，这次还会有持续性吗？
2: 首先 AI 应用这个方向真的是除了今年的春早行情之后，一直都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所诟病的，就是它后来的基本上后来的一个震荡和上涨啊，基本上都是2-3天的一个情况。因为 AI 的应用端我们会发现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应用方向啊，不管是游戏、传媒影视办公网络安全，然后还有什么，还有 AI 医药。那最近其实 AI 医药是有相对持续性更强的一个表现的。那除此之外，其他的方向基本上就是2-3天的这种游击的这种行情，游击的这种行情。那所以第一， AI 应用千万不能追高。那从底层逻辑来看呢，我们看到今年的时候有一些港股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方向呢一些个股也是涨得非常高，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就快跌到它的发行价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极致的说白了也是不太健康的这种走势和这种环境。那么既然是 AI 智能体这块涨得也不太好，那其他的一些 AI 方向AI 的应用方向以及 AI 的软件我们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就是它可能都没有办法走出这种持续性行情。但是呢 AI 的应用方向很多，除了我刚才说的 AI医药除了我刚才说的 AI 医药、AI 制药AI for scientists 这一块以外呢，其他的东西它 我们简单理解它其实就是一个轮动，而且再有就是说啊，这个我们的一些 AI 智能体，不管是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我们是开源的大模型，那么海外呢很多是闭源的大模型，但随着这种 AI 的这样的算力成本的一个增加，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块的开源的大模型，它的一个成本的控制方面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一点。那么周一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新的这个海外的这个智能体缪斯啊，这还挺好听的，缪斯这一块呢，然后引爆了这个个人智能体的这一块这一个细分方向，但也就涨了一两天所以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有一些什么 AI 芯片这块也涨了，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看到在不说924这一天，周一周二周三的时候对于一些新的逻辑的一些东西，能讲出故事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订单预期还是比较强的，这些科技公司还是有这个资金在承接的。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很多还是在炒海外的映射，其实就是海外炒什么我们就在炒什么，包括周一周二的时候海外的一些什么先进封装这一块涨得也不错然后我们也有异动，还有就是那个刚才讲到的存储芯片这一块也有一些相应的异动。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刚开盘的时候有一个冲高，然后马上又开始回落了，所以我们的跟着海外的一个节奏一般就是取决于开盘的那个半个小时所以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但是也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嘛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的指数和整个的市场环境已经调整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是在年底之前有一波单边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但是具体我们什么时候要把右侧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一个仓位加上去，还是要看各个指数走好的情况，然后这个量能也要放得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去提前的预判市场去靠想象去炒这个市场所以924这一天确实也有一点打脸啊。
3: 好，我们在新媒体留言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请二位来答疑解惑哈。第一个问题，网友难得糊涂说，最近一段市场的成交量从1.6万亿到2.1万亿，确实是从地量地价出现了逆转反弹，当然在这个周四又缩回来了哈，但是力度也很弱。来问一下小婉老师，什么样的量价关系算比较健康的？那最近的这种缩量震荡、放量上涨这种量价关系算健康吗？
2: 首先这还是一个节前抽血或者叫节前避险的一个情绪影响到我们最近市场呢持续出来这样的一个地量有的时候都到了1.6几万亿的一个成交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个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高压的一个影响，也制肘了我们的一些成长的方向。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主要是什么呢？其实主要还是这个美联储加息25 BP 之后，这样的国债尤其是长端的一个国债美债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企。那么在周三隔夜的时候周三晚上我们看到这个美债又有一些新的异动，尤其是10年期国债已经达到了5%这样的一个水平30年国债呢也是本来是上周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钝化涨不动的这种感觉，然后结果呢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企往上去走一走。那么我们知道国债的一个收益率的一个高企，第一会主要会影响到一些贵金属的一些走势然后同时呢也会让这些权益市场，就是各种各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股市会受到影响。然后最明显的其实还是科技方向，那么对于一些科技方向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它其实上面是挡了一个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成交量来说，刚才讲到了，那这个1.6几万亿或者说不到2万亿的一个水平，是很难去支撑这个很多的这种科技方向去上涨的。尤其是我们说一些像科技的一些中军品种这些大市值的、千亿市值的、甚至万亿市值的这样的科技公司，那这么点的成交量怎么让它涨啊，是吧？但是我们的市场如果真正出现右侧的拐点，去走出一段单边的行情的话，是需要这些中军的科技公司也出现共振的。我们看到最近的指数确实走的还是比较差的，尤其是924这一天走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指数 上证指数本来月线级别的 MACD 就出现了死叉，那么也是预示着从历史的规律来说呢，是会出现比较长时间的调整的。但是我们只是说今年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往常的话都是有两波相对比较明确的单边的一个反弹也好，上涨也好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易机会，所以还是要去观察啊，就是在几大指数里面选相对强的，在这个指数里面的一些比较强的板块里面再去选相对强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1: 嗯，第二个问题，股有风云变幻说，美联储加息了，市场却反弹了。正常理解，流动性紧张应该跌，但市场流传着利空出尽算利好，利好兑现算利空。那想请问一下江老师哈，到底如何理解这两句话，又该如何运用这两句话在我们的操作当中呢？
0: 这两句话呢，一般来说更多的其实是适用于咱们 A 股市场啊，当然全球也都适用啊。咱们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聊到这个美联储加息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哈，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道琼斯和这个纳斯达克。你看纳斯达克是不是在八月上旬，就大概八月七号左右开始调整啊？那这个调整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呢？是刚好是美伊啊，他们再一次发生了冲突，在今年的八月上旬的时候。那这一轮发生冲突呢，你会发现这个原油从八月七八号吧，大概是一直涨到了这个九月中旬。那整个这个原油上涨呢，是带动了全球的一个通胀啊，然后再叠加呢美国的 CPI 啊，包括各方面，那个时候市场基本上就预判它就是大概率是要加息的了。无论是道琼斯还是这个纳斯达克，包括咱们，包括这个韩国、日本，包括咱们大 A， 整个都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走法，就是它并没有加息，但市场已经什么，已经去预判这个加息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叫 price in，就会把这个利空去进行一个消化。那真正当加息落地那一刻，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结束了。那结束以后，正常情况下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这一轮呢，我们看道琼斯没怎么涨，但是纳斯达克其实是连续涨了几天的，走的还是不错。但是这两天呢表现又差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两天它的这个事儿谈的不太妥，是吧？然后加息的预期又升温了啊！就刚刚我在观察，我看市场还是有相关的一些言论。那这里边体现的又是什么？就是9月份这个加息事儿过去以后，那现在开始干嘛了？开始交易10月份了，因为10月份还有一次议息会议，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体会的，就是这个价格其实是走在消息前面的啊。所谓的利好出尽或者是利空出尽，更多的体现的是人们心理预期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利好和利空的一个对应，以及消息的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对这种如果你喜欢做短线的话，对消息的博弈还是要有一定的观察和理解，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得比较好。对。
3: 哦，第三个问题啊，股有征途说，最近涨停板连板的都挺多，也听说过有三必有五，有五必有七啊，来问一下小婉老师，在做这种连板接力博弈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2: 这位股友啊说的是一个超短线的一个打法啊，这种超短线的打法呢，主要也要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市场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啊。显然现在市场情绪不属于一个亢奋期啊，确实是有一些连板，但是连板的话呢，这种龙头的战法呢，就刚才说的有三比五，有五比有七这种呢，也是要在这个市场情绪的亢奋期啊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经验口诀啊，但不是一个必然的。如果说在现在我们1.67万亿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弱势市场当中呢，选择这样的一个战法是容易吃亏的。在这种弱势市场下呢，其实是不太适用这种策略的啊，所以还是要看到另外一个分支，就是一些游资的战法现在在打野，但是市场一旦是感觉情绪不是很足的情况之下，那跑的也非常之快。那像924的上午的时候，有一些医药方向明明前几天走的都非常强，但是也是在上午的时候表现就不是特别好，那有些资金也选择了先退出来。发现这两周的时候，其实市场上还是主要在往科技方向在流入更多的资金的，所以像前一段时间纯防守的一些煤炭然后一些农业啊这些方向，其实都是还是只要是科技方向的风险偏好回归，就会有很多资金去抛售那些防御的品种。所以现在市场呢，说白了还是不太好做啊，但是这种比较激进的这种超短线的打法， 在当时当下的这个市场呢还是不太适合，但如果我们的市场走出右侧行情的话，这种打法呢也可以不失为一些小仓位的一些博弈的一个方法。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

0: 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4: 两个 fightback 了。
3: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5: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6: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8: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9: 不是生活，是生存。
10: 警察厅里有他。
1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2: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1: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0: 我理解，通理解，啊！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你懂吗？哥哥，打我两拳，来，打我两拳，打呀！使劲打，让我疼，打！干！好，好了，好了，没事，没事了。
1: 老公，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越线。
0: 放心，我要越，早越了，不会等到今天。

0: 不欣然这事儿你要怎么处理？
1: 那还用说，这帮家伙也太猖狂了，居然敢在高速公路上直接追杀检察官，必须严查到底，绝不姑息。
0: 您说这些都什么人呢？
1: 什么人？这还用说吗？
0: 领导，一伟现在在监狱里，我担心他的安全。
1: 这个监狱是谁开的呀？是黄玉红他们家开的吗？啊？政法委书记的儿子在监狱里难道不是最安全的吗？如果张一伟在监狱里都有危险的话，那我这个政法委书记还有什么干头？
0: 您分析的对，这一伟现在在监狱里倒是在比别的地方都安全。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不用了，我还没老，这点能力还是有的。领导，您看这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说。
0: 垂死挣扎。

0: 正好是收网的时候，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密，有关案件的信息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郑双雪。
1: 哦，您放心吧，我一个字都不漏。
0: 好，你先回吧。

0: 陈秘书，你到天平茶馆来一趟。
1: 您请。
2: 郑主席，您没事吧？哎，
3: 我儿子关在监狱里面，跟黄四海一个监舍。现在黄四海很有可能马上被重审，如果证据确凿，有可能会被判死刑。现在邓耀先也死了，罗欣然也差一点被杀呀，这些都有可能是他们干的。你说我有事儿没事儿呢？你告诉我，你不是跟老张到医院去看罗欣然了吗？听到什么消息了？
2: 这郑主席，您到底想知道些什么呀？
3: 所有有可能威胁到我一伟的，我什么都想知道。我现在只关心黄四海会不会被判死刑。看着我。第二，你必须马上给我出一个方案，保证我一伟的安全。
2: 不是，郑主席，一伟现在在监狱里，那安全得很，那地方晚上都开着灯，有24小时监控，没人敢伤害的。
3: 你现在让他待在一个10个人一间的监舍里面，整天面对那些作奸犯科的罪犯，还有一个随时想害他的黄四海，你们让我放心啊？我告诉你，你必须保证我一伟的安全。

0: 你这又做噩梦了是怎么着？大半夜哭哭啼啼的。
1: 我说伟哥，你大半夜都不睡觉，你盯着人家申广军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啊？
2: 你不也没睡呢吗？这都后半夜了，怎么没换班啊？
1: 振东哥，振东哥，振东哥，振东哥，振东哥，振东哥，哎呦，怎么那么烫啊？振东哥，你发烧了？哎，振东哥发烧了？
3: 谁发烧了？
1: 振东哥，
3: 你这弄反啊？
2: 不是，来，我瞧瞧，我瞧瞧。是烧了，还挺烫的。
4: 当奸细就该发高烧，他妈烧死你！
1: 你
4: 怎么着？
0: 我找值班警官去。
4: 站住！干嘛去？干嘛去？
0: 吴大军，你什么意思啊？
4: 张一伟，能跟你在一个屋里睡觉，缘分。你都这德行了，别每天摆着一副政法委书记公子的派头。到了这儿，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窝着，听明白了吗？
5: 没他妈明白。人都烧成那样，烧坏了怎么办？
4: 当他们奸细，烧死了活该。谁要是向上面汇报，谁就是同伙。王少，您吩咐怎么干吧。哎
6: 呀，这不他妈没死吗？他不是不服气吗？当奸细他不承认，这可是他自己他妈作的啊，怪不得我们不帮他。怎么，老张，你想救他是吗？
1: 可以啊，那你代替他。
5: 行，我替。我倒是挺感兴趣的，你说怎么替？
6: 大军，你带咱们张大少爷开开眼。

0: 神经病吧你。
1: 看清楚啊。
2: 哎呀。这个事情从来没有人告过密。如果警官知道了米振东的伤，那只能是新人告的密。大家伙听见没？
3: 听见了。

0: 嗯，回来了。啊，回来了。又吃饺子，成天吃水饺，也不知道吃点别的。就喜欢这一口，这么多年习惯了。
1: 今天高速公路上的事儿，我听说了。是吧？报道中说只是一场车祸，没说别的。
0: 这跟黄四海有没有关系啊？工作上的事儿，别多问，不好。我只是担心一伟。
1: 黄宇红再这么搞下去，迟早是身败名裂。你们无双公司别跟他扯上任何关系。我们现在想跟人家扯上关系，人家也不理我们，我们还在苦苦撑着。
0: 要是青海的太阳能项目拿下来，还能缓过点儿。
1: 支援西部大开发，这是好事儿啊！新能源在咱们国家大有可为，何必非要去欧洲和北美呢？我是一直劝你们，在国内找到新的增长点。哎，那个黄宇红，公安就不对他采取点什么行动吗？这么大的事儿，这也太可怕了。
0: 不会听之任之吧？
2: 我再说一遍，我工作上的事情不要多问。我一点都不想干涉你的工作，我只是担心儿子。
0: 你放心，一伟比你我都安全。你要是真担心的话，你倒是可以担心一下我，我才是最有可能被人谋杀的。
1: 你就不能说句开解人的话呀？儿子现在在监狱里，你又这么说自己，你是不想让我活了吗？
0: 少雪啊，咱们这个家庭必须得承受这一切。其实和冯森比起来，咱们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你的意思是，我没有像郑伟丽那样被五辆车碾死，就是幸运的，是吧？少雪。
2: 少雪，少雪。

0: 缩小，缩小，把这画图缩小，这个幕布缩，缩小，缩小，缩，再缩，再缩，缩，缩，好，好，别动。看一下这个，现在这几个层次里头，
1: 编队
0: 清晰对吧？
2: 哟，老冯来了。
3: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技术支队范队长。
2: 这位是陈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组冯组长，
4: 冯森，久闻大名。
2: 来来，坐坐坐。老冯啊，
1: 哎，
2: 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咱就不瞎聊了啊。关于930谋杀案，在冯组长的天才的突破之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呢，通过技术支队的同志们，尤其是范队长亲自组织了这次鉴定行动，大家加班加点，取得了新的进展。范队长，你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沈广军失踪手机上信息的恢复情况。简要介绍。
4: 明白。方组长好。
0: 哎，
4: 非常荣幸和您这样的高手一起工作。的确，这次突破让我们非常震撼。930谋杀案这个案子，大家奋战了那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突破。冯组长，您带着专案组，哎，不走寻常路。
1: 咱客气话就不要说了，直接说正题。
4: 好好好，我这人说话就稍微有点啰嗦，你随时打断我。那行，把咱们准备的资料给两位检察官发一下。我先从啊沈广军的这个手机视频的技术鉴定说起。手机画面的左下角有一个人的手指头，我们经过技术处理啊，基本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指甲盖的纹路。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直接地找到嫌疑人，但是如果一旦我们锁定了几位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这个手指的纹路就发挥重要作用了。
1: 范队，技术支队真是实力雄厚啊。我原来只是推测屏幕下方的那个小黑点有可能是有人拿手捏着手机放视频，这没想到现在技术这么发达啊，恢复成这个样子。
5: 技术支队牛。
4: 我们是这样，我们技术支队经过两天两夜连续的工作，手机芯片上删除的东西80%都恢复了。930谋杀案的第四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一定和沈广军有着深仇大恨，或者至少是他非常熟悉的人。我们从提取的手机芯片的数据里边，我们整理出3152条。手机微信上大概有10G以上的内存我们回复了。我们从手机短信上梳理出几十组人物关系来，既有同学也有同事。
1: 范队，不好意思啊，其实我特别关心的是微信的恢复情况。
4: 微信的恢复情况有啊，我们给到您的这个资料后面有个 U 盘，上面也有。
1: 哦，所有微信的文件都在这里面吗？
4: 不仅是微信内容，所有的数据我们现在都汇总在这儿。
1: 现在能放一下吗？
4: 可以啊，
2: 快放，快放。
1: 这个是按什么方式排序的？
6: 现在是按文件名顺序排序。
1: 能按时间来排列吗？
4: 可以啊，可以，可以。
1: 就从最早的一直到930案发，是这样排序的吗？
6: 对，
1: 我们看到的最前面的这个记录就是930谋杀案当天的微信记录，对吗？
6: 对。
1: 哦，把最上面的两个打开。上面的时间是2017年9月30日15:45到15:49之间，那就是930谋杀案案发前20分钟左右。这个是谁啊？让沈广军必须要去过一个什么地方？这个能分析出来吗？
4: 现在这个手机微信的丢失比较严重，目前就恢复这些。
1: 这个微信的名字就只有3个8。
4: 对，现在就体现出这3个8来。
1: 888
7: 跟那个沈广军的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给我打印出来。
1: 好，我们看看是谁。这个人如果没猜错的话，我心里面倒想到一个人。

0: 写了个名字，我把它压在这儿。啊，编队，我这两天也没怎么睡觉，我到旁边那个小会议室我睡一会儿。我醒了以后，我希望咱们技术支队分析出来的结果能跟我写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1: 冯组长很自信啊，
0: 我很自信的能睡着。

怪，借我出院，我要战斗，收拾那帮王八蛋。疯老怪，借我出院，我要战斗，收拾那帮王八蛋。疯老怪，借我出院，我要战斗，收拾那帮王八蛋。疯老怪，借我出院。

第一仙女广播展，现在开始广播。全体服刑人员，你们好。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减刑假释是激励服刑人员服刑改造的奖励制度。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应当坚持宽严相宜的原则。对于被减刑假释人员，

0: 师。
1: 医务室，医务室，医务室，二班服刑人员劳动区域，有人晕倒，
2: 怎么了？
0: 振东哥，
2: 米振东，
3: 我是。
4: 集合。
2: 米振东，
0: 振东哥，
2: 米振东，
0: 振东哥，
1: 集合这个，
4: 快点，快点，快点！起步走！
1: 医务室，医务室，二班服刑人员劳动区域有人晕倒，快点！
5: 姓邓的这家伙也太坏了。不过说起来啊，也怪妈，老催着你快结婚呐，快结婚呐，年纪不小了，害得你也没有时间好好的考察他。
6: 你说我是应该难受啊，还是应该高兴啊？他是骗我了。

0: 就是觉得自己是个笑话，一直觉得我火眼金睛，却没看出他的本性是这样的。只是你说以后我还能信谁？
1: 孩子，咱们还得往好的地方想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的。妈妈相信你会很快的就碰到那个对的人。
2: 进。
3: 哟，冯组长。
4: 哎，
3: 欣然，冯组长看你来了。你快请坐吧。
4: 阿姨，你别管我，没事儿。
3: 哦，那什么，你们俩说会儿话，正好到点了，我去打饭去啊。你坐。

0: 错吧？你就这么站在这儿，这怎么直愣愣瞅着我呀？还空了手？
1: 啊，不是，带东西来了。

0: 这是啥呀？这是？
1: 这是那个930杀人案受害者徐大发的一些相关资料。当时专案组就希望从里面能找到一些可能的关系人，但是没有结果。我觉得现在你可以从这些资料里面去挖一些线索出来。
0: 方老鬼，你还是人吗？
1: 不是你说要战斗吗？我就给你带了一点弹药过来。

0: 正儿八经给我布置工作，我越觉得你王八蛋。
1: 对不起。

0: 这纸灯笼呢？真没事儿，我过两天我就活蹦乱跳。
1: 欣然，我这个人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我会说真心话。我当时看见你在车祸现场，我当时看见你在那儿。

没那么严重。我当时不就昏迷了吗？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在医院躺着了，哪儿都包上了。

0: 怎么回事？
1: 米振东，为什么有病不报告？为什么带病还要参加劳动？
2: 小事儿，没必要惊动大家。
3: 都晕倒了，怎么是小事儿呢？郑警官，怎么回事？这是你管的人，之前怎么没发现呢？
4: 教导员，这事儿怪我。二班是我每天巡视的重点，可是他不报告，我怎么知道他生病了呢？哎呀，
1: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2: 没事。

0: 嗯，睡好了。嗯，你吃上了。嗯，有我的份吗？我也饿了。小金，饭。好嘞。结果出来了吗？就吃饭，啊？你们不会偷看我纸条了吧？
1: 不是，老冯啊，哎，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你不仅侮辱我们的人格，还侮辱我们的智商。
0: 让你看那纸条呢？
2: 纸条在我兜里呢。
1: 小金，
3: 嗯，
1: 纸笔，
0: 别拿出来。
1: 老孟啊，
2: 哎，
1: 拿去对对，认真一点儿。
0: 哎，是你想出来的还是犯罪想出来的呀？
1: 你想出来的。

0: 来的啊。
1: 下面你们要做什么不用我安排了吧？他们俩不是陌生人，是老朋友。930谋杀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0: 何峰啊，
2: 不是，这个徐大发跟888有什么关系啊？
1: 真给我们检察官丢脸，跟这案子跟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明白，回去好好学啊。
3: 哎，总监啊，你明白吗？
4: 我当然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呀？
4: 八不就是发吗？888不就是大发吗？
2: 哦，我明白了。
1: 真明白了？
2: 我真明白了。沈广军那天是被徐大发叫到案发现场的。
1: 行了，你可以吃饭了。
0: 哎，王华，我跟你们彭组长还聊点事儿，你先去停车场把车开过来啊。
2: 行，好嘞。
5: 还有什么事儿？
0: 有新情况，走进去聊。哎，把那个监控视频调出来。哎，老王，那个被打断鼻子的吕文瑞，你还记得吗？
5: 我当然记得呀，就是他陷害张玉梅入狱的，表现不是挺好的吗？
0: 就是因为他的表现好，所以呢，我们也跟有关部门打过招呼。法院现在走的是简易程序啊，给他判了3个月的拘役，现在是在看守所服刑。
5: 怎么了？他又出事了？
0: 你看啊，就是这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要谋杀罗星辰，同时呢，他还指派吕文瑞去派出所栽赃这个张一伟。这是我们通过人脸识别找来的
5: 常总。
0: 没错，我们已经让吕文瑞指认过了，确认是同一个人。这个人不仅策划了吕文瑞陷害张一伟，同时他还在高速公路上制造车祸杀害了邓耀先，更是想用卑鄙手段来杀害罗星展，但是最终没有得逞。
5: 那现在为什么不抓他？
0: 当时高速公路行凶的人不止他一个，你看看，还有这个杜鹏。吕文瑞说是不认识他，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信息，他跟长棒子是一伙的。哎呀，这两个小喽啰的背后才是真正的黑恶势力，所以我们现在抓他没有任何意义。老王，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随时可以把他们抓捕归案。
5: 明白。对这两个人全天24小时跟踪监控了吗？
0: 是。
5: 好，我再想想，我们随时保持沟通。
0: 嗯，
2: 走了。
6: 米振东，你跟我们说实话，到底是谁干的？我们给你保密，保证不会有人打击报复。
7: 报告，是我自己画上的。
8: 你撒谎，哪儿能画成这样啊？用什么画的呀？我告诉你，再坚持2天你的小命就没了，败血症，知道吗？我要了你的命的。
7: 报告政府，是我抄近路去劳动，穿过月季华林的时候画上的，当时只是很小的伤口，后来就变肿变大了。
6: 说句实话有这么难吗？
7: 我说的是实话。
8: 米振东，如果你不说出这帮王八蛋，他们还会再欺负你的，你明白吗？
7: 感谢监局长的关心，二班没有人欺负我，他们也欺负不了我。
6: 米振东，我理解你。二班是个复杂的地方，张一伟、黄四海都在那儿，都是有来头的人物。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他们干的？
7: 和任何人没关系，是我自己画上的。

沈广军和徐大发是老朋友，徐当时逼着沈进了小树林，你重点排查徐大发的关系人，这个非常重要。小树林第四人可能就隐藏在那些关系人里，保密，切记。

0: 好，稍等，请问您是？
1: 我叫陈明忠，我找你们鲁春阳卢总。
0: 稍等，先生把报给我。你好，请转诊。有位先生现在要找卢总。你好，先生，二楼左转。

0: 行。这边。外面啊，人都嘴杂，这里说话方便一些。请坐。陈秘书，
1: 您今天这身打扮，这是要演谍战剧啊？
2: 哎呀，情况有点复杂，我只能这么扮上了。
1: 哎，要不要喝点什么？哎，
2: 不用，咱们俩赶紧把这事儿说清楚。
0: 刚才哈，您用这个公用电话给我打，说实话，我这个差一点就没接。
1: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能亲自跑一趟。那您就传达一下张书记的指示吧。
2: 你别瞎说啊，我这次来找你纯属个人行为，跟张书记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是吗？
2: 哎，我就问你一句，你们哪来那么大胆子敢杀人？
1: 杀人？陈秘书，这个玩笑可不是乱开的。
3: 那怕我录音呢？来，我给你看看。包我给你看看，
2: 你们保安都搜过一轮了，要不然我拖给你看看吧。
1: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吧，陈秘书，你稍等一下。

0: 孔远鹏，
1: 今天的事儿你也看到了，自己怎么说知道吧？
2: 其实昨天晚上张一伟就发现米振东他发烧了，我就想马上跟上边汇报，只不过
0: 只不过什么，
2: 不是一早上起来这不是让植树吗，忙来忙去就给忙忘了。
0: 快班长，你是一个实诚人，现在也开始跟我打马虎眼了。
2: 没有，
0: 昨天的事儿今天的事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米振东的伤是什么时候弄的。
2: 这我也不知道啊，这正因为我不知道，这我才没有汇报啊。
0: 他的伤啊，怎么也得有三五天甚至一个星期了，

0: 否则不可能恶化到这种程度，那么多伤口，不可能凭空出现。你们24小时都在一起，不可能不知道。
1: 这警官啊，刘警官啊，我是真的不知道。
2: 要不然政府把我这个班长这个头衔抹了，我也回答不出来啊。
3: 就是有一天在电视机房看电视，晚上回来，我倒是看见他那个床上好像有点血迹，不多啊，就一点儿。他也没说什么，我当时就想他是不是流鼻血了，还是怎么着的？
0: 你是说李振东的伤是在电视房弄的？
1: 我不确定啊，在电视房看电视，我向来都是坐在第一个，那后边发生什么我也看不见呀。我真的不知道。
4: 陈秘书，
5: 哎呦，
6: 王总在呢。
7: 明珠，你来可真是太好了，早就想见到你，跟你好好聊聊。
6: 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聊聊。
7: 哎，坐吧。
6: 王总，你看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本来嘛，大家好好的合作，可是你们非得这么搞。郑主席都已经吓傻了，他本来竭尽全力的想把黄四海捞出来，可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呀？熊少峰被你们举报到纪检监察组，邓耀先出车祸没了。现在罗新岩罗检察官也差点死于非命。哎，你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太疯狂了？
7: 陈秘书，你说的这些事情我听说一些，可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黄玉红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才达到了现在的这个局面，我能舍去奋斗得来的这一切，铤而走险去杀人，这可能吗？
6: 什么可能不可能的？黄总，我就知道您是一个大生意人。我还记得当年您在玻璃县，您因为这个拆迁孤儿院的事儿，惹上了人命官司。张书记跟冯森是帮过您吧？最后呢，您无罪释放。我就奇怪了，这么好的一个情感基础，怎么就发展成现在这种关系了呢？你们这做的也太狠了吧？
7: 没做什么呀，就是因为儿子争风吃醋，失手杀人了，我就想找张有成啊这个老关系通融通融。可他干了什么呢？他当面拒绝了我。你说是我不把他当成老朋友吗？是他故意让我下不来台呀。
6: 不是，那你们也不能用这么狠的手段吧？
7: 没用什么手段呀，哎，我只是请卢总帮帮忙，如果条件可以的话，能够让我的儿子能够早点出来，但我可是有言在先呀，一切要按照合理的法律程序办，绝对不能干那种违法乱纪的事情。小鲁，我是这么说的吗？
8: 啊，对，陈秘书。黄总啊，一直是跟我们这么强调的，我们呢也的的确确是这么做的。
6: 行，你们说的都挺好，可是问题到我们这儿，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你们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吗？你们千不该万不该用邓耀先这个人。邓耀先是我们请来帮助张一伟的，又是罗检察官的未婚夫，那你们呢？居然收买的，让他设计陷害张书记，这是合作的态度吗？

你们千不该万不该用邓耀先这个人。邓耀先是我们请来帮助张一伟的，又是罗检察官的未婚夫。那你们呢？居然收买的，让他设计陷害张书记。

0: 这是合作的态度吗？郑主席现在很失望，又很害怕。那你说你们这么做，你让他怎么弄？
1: 那个邓什么东西是你弄来的？
2: 是，他是我请来的律师。四海的官司刚开始不是说想找一个好律师吗？正好这个邓耀先是咱们海平最好的律师，所以我当时就……
1: 就是上次你给我看了一大本什么法律计划，就是那个姓邓弄的。
2: 是。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千万不要和张有成作对。他是政法委书记，如果要想让我的孩子在里边好好的，最不该得罪的就是这个人。你为啥不听我的话呀？

0: 原来不是有个大硬缸吗？怎么没了？
1: 全楼禁烟，我收起来了。我出来。
0: 明忠啊，对不起啊，我的话请你一定要转达到，前面发生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都是他们瞎搞的。可是我，
2: 王总，您是要抽烟吗？抽，抽你个头！老子现在。
0: 不是让你没动过手了，你这么糊口，你是要我的命啊！我上千亿的身家，就毁在你的手里，非解决了你这个……哎，你消消，哎，我是来解决问题的。反正现在也是死了人了。 如果人家查出来这事儿跟我黄玉红有关，那么我们喜忧网的股价肯定是跌得没法看了。我只能去跳楼，我要死，我先拿定垫背。
3: 不是您消消气儿，黄总，你别那么激动。我跟您这么说吧，这事儿张书记一点都不知道，我是代表郑主席来的。
0: 出了这么多事情。
3: 肯定饶不过我。张书记这人我了解，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您不是不知道这手下干的这些事儿吗？那他一定不会牵扯到您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为了一个女人进了监。
0: 什么事？什么样的女人不可以去追求，非要为了那个女人去杀人？

0: 这两天我就琢磨，这米振东啊，还真是条汉子。你说咱们都给人弄成那样了，也没把咱们供出来，够意思。
1: 是个人物，老子服他。
2: 哎，皇上，就这样的人应该跟咱们一伙才对啊。
3: 咱们都把他整成这样了，他是不会入伙的。我看呢，米正东就跟马虎眼，还能说说话。咱们其他人，人家根本就瞧不上。
1: 行了，大军，这次就这么算了吧。外面刚给我传信儿，最近风声紧，让我们别闹事儿。米振东如果这次老老实实的话，就算他过关，明白吗？
0: 行，反正兄弟们都听你的。
2: 哎呀，皇上，我这儿还有个事儿，郑管教他们那儿，咱们这回闹这么大

0: 大的事儿总得有个说法啊，咱总得找个垫背的呀，不然咱们也说不过去。
1: 哦，是啊。那你们看谁合适啊？

0: 你知不知道是谁害你了？
1: 大发，
2: 二哥，什么事儿啊？是王顺把那个私生女给杀了。是，咱哥俩的账怎么算呢？有没有？
3: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收场啊？他们都说我黄雨虹一手遮天，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呀，家业越大麻烦越大，我每天早上醒来就要考虑怎么面对这一百多件事情，可是来到我面前的人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呀。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你说郑主席吓坏了，其实他不用，我才是那个被真正吓坏的人，因为我的儿子已经变成了杀人犯，现在我又成了杀人犯。你们肯定认为邓耀先和罗欣然他们的事是我叫手下人干的，这怎么可能呢？我儿子就判了七年，这七年他在牢中就是坐满了，我也没什么意见呢。我怎么可能为了让减他的刑再去犯杀人的大罪？这说得通吗？我黄雨虹是个生意人啊，这种赔本的买卖我能去做吗？明忠，你说呢？
4: 黄总，你说的我信了，可是谁能告诉我那是谁下的这个命令呢？
3: 小罗，是不是你该回答这个问题啊？

0: 陈秘书，我发誓啊，我以我的性命担保，绝对不是我。如果是我下命令去杀的人，黄总不用您动手，我自己用这烟缸把我自己解决了，行吗？
1: 我这有当时事发的时候，微信的语音记录，我给你们听一下。罗总，戴耀先的女朋友跑到酒会上来了，我们的秘密全暴露了。什么意思？不是，什么情况？什么叫跑到酒会上来了？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2: 罗总，都是你们接到消息，说皇上的案子出现变故了，冯森要重审他吗？所以我就赶紧通知邓律师开个会啊，咱得想想办法呀。
3: 然后呢？那又怎么了？
4: 他们开会的时候，邓律师的女朋友溜进去了。
3: 我还以为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呢。他女朋友溜进去怕什么？
1: 哎呀，卢总啊，他女朋友是罗欣然，省第一监狱驻监检察室的主任，专门监督郑州监狱的。皇上的事儿都归他管，他知道这事儿还能行啊？现在我们人已经追出去了。
3: 那你还给我发什么信息啊？赶紧追啊，追上没有啊？
1: 邓耀先他自己追出去了。 我没动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

0: 话怎么做呀？
1: 你可真行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稳着呢，你赶紧追出去把他给我拦下来呀。
0: 那追着能怎么样呀，反正他什么都听到了。
2: 他都听到什么了？录音了吗？
0: 没录音，手机都留在会场外面呢。
2: 那你慌什么呀，到时候不承认就完了嘛。只要邓耀先不说话，卢俊元也没什么辙。
0: 那万一邓耀先说出去了呢？
1: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不会让他没办法说出去啊。行了，我这忙着呢，你自己处理吧。
3: 你们听听啊，我有一个字说过要杀人，说过要灭口吗？黄总，陈秘书，
4: 你等会儿，你把最后那一条再放一遍。
1: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你不会让他没办法说出去啊。行了，我这忙着呢，
4: 让他没办法说出去，会不会别人理解为你在受益？

0: 当时这个事发紧急，我一时也没想好该怎么去说。但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让他去灭口，我是说让他想办法，能不能给邓小仙一笔钱，让他别去配合罗欣然，我是这个意思啊。
1: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就听从法院的裁决吧。民众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把鲁春阳带走，送交公安机关。我没有一点意见。
2: 罗总，你告诉我，这你微信里这女的到底是谁？
1: 说。
0: 她是，
3: 是我旗下签约的一个作家，叫白小莲。
1: 你们知道吗？黄四海和肖萌争风吃醋是为了谁吗？
0: 我记得当时法院说要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选择不公开这个女人的名字。我不知道
1: 这个人就是白小莲。

0: 张一伟的床，张一伟到，进来。
1: 在你的床上找到的，解释一下吧。报告监局长，我不知道，不是我的，有人陷害我。
0: 有人陷害你，张一伟，你在外面就三番五次的说别人陷害你、强奸，你怎么搞定的那些女人我不管，但是你老说别人陷害你，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啊？你长得好看，都爱陷害你，怎么不陷害我们呢？恳请监局长仔细思考一下，我是最后一个来到二班的，我和米振东无怨无仇，其次我不会做这个，也没有时间做这个。张一伟，你觉得你这样的说辞说得过去吗？
2: 郑瑞，把他关紧密，让他想好了再说。
3: 是。
2: 监局长，监局长，监局长，真不是我的，监区长，我是被人陷，监区长。

0: 我是被冤枉的。
1: 乖乖待着。

0: 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王总， 呵，这么味儿啊！啊，沈广军肯定有一点体味。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卫生条件太差啊，关金碧也要注意卫生啊。
1: 啊，是，我们一直有在收拾，但空间小，那肯定会有一点味道。
0: 那再清理清理一下，帮忙一块清理。您稍等啊。
2: 张一伟呢？
3: 在隔壁。门打开，已经打开了。
2: 冯叔，
4: 来来来来，坐。
2: 时间不多，有什么快说，赶紧的。
4: 你们也搞地下工作？
2: 别废话，现在这里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分不清楚，这种见面方式最合适。查到什么了，快说，赶紧的。

0: 这是我做的一个表，不过全都是暗语和符号，这详细记录了黄四海每次异常行为的时间、地点，他身边的监狱民警以及相关的检查人员。
1: 这暗语怎么解呀？
0: 找我女朋友乔伊，她能解。
1: 她能解？
0: 她能解。这是我跟她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加密游戏。
1: 好，知道了，快走。
0: 冯叔，您帮我给她捎个话。
1: 捎什么话？
0: 跟她说，我很想她。
1: 不捎，说不出口，她肉麻了，换下去。
0: 换
1: 下去。快点。快点，跟前走，快点！
0: 我真的很想他。
1: 行，哎，你就不能换一个稳一点的吗？比方说，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我脑海里常常出现他上方面来的样子。
0: 对呀，这不好解。
1: 好。
0: 在我工作和学习中出现他长发飘飘的样子。工作学习中出现他长发飘飘的样子。
1: 好了吗？
2: 冯组长，可以了。
1: 好。
3: 冯组长，我相信了你之前说的话，可到现在了，没有一点消息，没有一点希望。觉得我随时可能会被枪毙，该判死刑。
1: 那荒唐，怎么可能呢？
3: 你就别骗我了，这方面我有预感。
1: 930杀人案已经出现了重大转机，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你只要好好配合我们，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你这整天又是自杀又是寻死案，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明白吗？
3: 我也不想这样，我也愿意配合，可是我都看不见你，我觉得你就是根本不管我。
1: 这才几天时间啊，你怎么知道我就不管你呢？

0: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方便说呀？你先别哭，有什么就说什么。
1: 有人和我说了，警察室已经把我诬陷政经官的材料上报了。如果9303人案不能马上有转机的话。
0: 把我之前诬陷政经官、贪污受贿的事，再加上我刺伤资产、陷害政经官的事全加起来，我肯定会被判死刑的。
2: 检察室把你的事上报了，谁说的？我是巡回检察组的组长，检察室主任，有事都得经过我，没有我批准，谁敢往上报？
0: 冯组长，您正义，您是大人物，不代表背后没人搞手脚。
3: 明白了，别着急死啊！我好好待着，等我消息。
0: 谁想死？

0: 沈广军怎么回事？
1: 不是冯组长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
0: 是谁让你给他走程序的？
1: 我没给他走程序，我做的工作都是例行工作。您不是受伤了吗？后来一直在医院里养伤，然后上面让咱们检查室写份报告。我琢磨着这沈广军这么大的事儿，你肯定得走个程序啊，这不是例行公事吗？
0: 例行公事为什么不通过我呀？
1: 我是想经过您来着。啊，您那会儿不是一直在医院呢吗？而且我这个报告写完那会儿，您已经不是组长了。五副检察长催着我交这报告，您呢又一直在医院，我是不想打扰您，也就没说这事儿。后来呢，上面下调令要把您调走，罗主任接替您工作。我琢磨着，这按照规定，您看又没法把这个事儿再跟您说了。
0: 哦，你就说就是我去小树林那天晚上你完成的这个报告？
1: 对，就是那天晚上。

0: 你的意思是，王雨虹现在也很害怕，怕我们报复他，怕邓耀先的事情牵连到他，对不对？
1: 是，他是怎么说的？他绝没有对付张一伟的意思啊。
0: 他是怎么说的？还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叫……白小莲的网络作家一手策划的，
1: 他是怎么说的？
0: 你信吗？
1: 不信，不全信。
0: 又信又不信，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呀？
1: 啊，下一步我。正主，我跟领导就请了半天假，我下一步我得回去上班，我得弄发言稿去。
0: 小陈啊，我是说，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2: 啊，正主，要不这样，我安排您跟黄总见个面，你们呀面聊。
3: 我不能跟黄雨虹见面。
0: 是跟他见面了，我跟老张就非离婚不可了。
1: 那这，
0: 陈秘书，这件事情你必须负责到底。

0: 见。
1: 哟，冯组长，身体都恢复好了，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0: 恢复的不错，就是气短。
2: 你可不能英雄气短啊。
0: 不是英雄，是太热了，这屋没开空调吧？
2: 我怕冷。
1: 来说说吧，什么新情况，这么急着赶过来？
0: 您不会没听说沈广军又寻死觅活吧？连他自己都知道他的事儿已经上报上去了，我却一点信儿都没有，这什么情况啊？哎，
2: 怎么跟你说呢，你呢是孤胆英雄，专案组成员，又是张书记的钦差大臣，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但除你之外所有人呢，身上都背着两个字。
0: 哪两个字？
2: 规则。
0: 哎呦，吴坚，您祭出这个大宝贝儿，那我可真没办法了。
2: 你我都必须遵守规则，有所为有所不为，你我都必须这样做。
3: 你这话我不太同意，规则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人为因素还是非常多的嘛。规则给了你枪，但你也可以选择枪下留人，是不是？是人可以控制的嘛。
2: 对，你说的没错。那我想请问一句，你希望我枪下留谁呢？黄四海、张一伟，还是沈广军呢？
0: 你这可将了我一军。哎呀，
2: 我将了你一军，那你怎么反驳我呢？
0: 黄四海亲手杀了人，证据确凿，他自己也认，他的问题只是定性的问题，到底是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在出现新的证据之前他有这个争议。张一伟也没什么可说的，证据确凿，他自己也认，他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照顾，任何突破体制的方式来帮他忙或者是制约他。只有沈广军，他上访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他是极有可能被冤枉的。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程序把这些材料递交上去，他判的是死缓，在服刑期间他不仅没有任何的立功表现和加分的行为，他还栽赃诬陷了郑瑞警官，对吧？甚至出现了自伤自残的极端行为，这毫无疑问会罪加一等。如果程序走下去，法院有可能会重新判，他很可能会直接判死刑。
2: 冯组长，我也搞了一辈子政法，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那你的意思就是想改变这个程序，对沈广军的事件网开一面，不按正常的程序走，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但不是网开一面。沈广军的案子背后牵扯了多起其他的案子，他自己的案子还没有完全落实，这样下去法庭的判决会出现失误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重新找到证据把案子再重新搬回来，但那也需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家都要为这个案子来回的走没有必要的重复的公文程序，所以我不建议这么做。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的压力也很大，于公于私我都有很大的压力。
0: 不至于吧，
3: 吴副检察长。
0: 沈广军一介白丁，他的案子没有牵扯什么敏感问题，无非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冤屈嘛。啊，有人说怕打张永成的脸，可是张永成自己也没在乎啊，他跟我说的一切按事实去办。
2: 你说的只是一方面，我们都在检察系统干了这么多年了，张书记也是我的老领导，张书记的爱人你我都很熟悉。
0: 郑双雪，他找你了。
2: 如果沈广军的案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重大反复，的确会对张书记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0: 就因为这个就要置沈广军于死地吗？沈广军草根一枚，那也是一条人命啊，他的命就那么贱吗？
2: 不是，这只是走个流程而已。案子递交到检察二部，由检察二部提起公诉，法院才能受理。

0: 就算判了死刑，那也要最高院经过复核才行，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充分的时间去调查取证，就算沈广军的案子有问题，那大不了我们按新的流程重新走一遍就完了，没有任何的影响，唯一受影响的会是你。
1: 我为什么呢？
0: 如果你找不到沈广军案件背后的真相，无法证明沈广军没有杀徐大发，那就说明我们以前走的程序是对的，那正常执行就完了吗？你跟我说了这些，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对沈广军的案子没有信心，所以才想终止这种流程？我分析的有道理吧？
1: 分析的有道理，很有道理，只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啊。哎，沈广军的案子怎么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了呢？
2: 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整个检察院所有人员，包括监狱所有人员应该关心的事情吗？尤其是主管领导应该感兴趣，应该弄清真相为己任的吗？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你这样说我真觉得对我太不公平了。
0: 冯组长，你也别激动，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们本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你是刘翔这样的世界冠军，而我们呢不过是小学的体育老师，不是我们不愿意，我们是真追不上你。
1: 明白了，那行，我抓紧抓紧跨栏。
2: 好，明白了。
0: 你还真得抓紧了。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呢，我没跟你透露。
1: 您说。
0: 这个程序之所以走得这么快，还是因为有另一位沈广军案子的受害人强烈要求这样做的。
1: 哎呦，这受害者除了我还有谁啊？
0: 郑瑞。郑瑞专门给玉政科打的报告，阐述了他在沈广军事件中所遭到的迫害，所以玉政科把案子送到我们这儿。我也拖了好久，但是最后不得不落实。咱们说了半天，这个球又踢到你这儿来了，提要求的是你自己的儿子，你说你怎么解决？郑瑞也是人民中的一员，他有权利要求他自己的正义。
1: 没错，他有这个权利。哎呀，
0: 其实做人挺难的，尤其是有亲人有朋友有牵绊。
1: 是啊，太难了。我这又跨栏又踢球的，不是踢球，是射门。行了，走。

0: 聊了一些关于沈广军的新情况，想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
2: 冯组长，我说的没错吧？是副检察长让我办的这个事儿。那我先走了。
1: 等一下，去开车，再去监狱，再审沈广军。

0: 冯组长，我们就在门外，有事儿随时叫我们。冯组长，有消息了吗？
1: 你的事情已经打听清楚了，走的是正常程序，而且并不是郑队长针对你，是二监区的教导员常浩上交的材料，属于例行公事。 因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不往上走程序。我相信你说的，那这个程序一走上去，会不会就判我死刑啊？如果你没。

0: 杀徐大发，怎么会判你死刑呢？即使真的要判你死刑的话，还得最高院复核，是个漫长的过程，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你的问题。除非
1: 什么？
0: 除非我不干了。
1: 冯组长，你不干我怎么办啊？我的命现在全指望你了，你不能这个时候撂挑子呀。
0: 我当然不会撂挑子，只要你能好好配合我。
1: 我明白。
0: 好，那到了该你说实话的时候了。
1: 实话？什么实话？
0: 为什么要隐瞒重大案情？
1: 没有啊，没有隐瞒的吧。
0: 沈广军，苗苗的尸骨我们已经找到了。
2: 给你看看这个。

0: 冷苏长，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这编织袋是什么意思啊？别装了，也别哭了，把眼泪擦一擦。这是鉴定报告，你应该看到了。苗苗的手指抠进了那个编织袋的缝里。 而且是停在那儿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他没死，你是没有叫醒的，但他并没有死。他在被活埋的时候，挣扎了很久，手指甲都已经抠掉了。他是被活活憋死的。
1: 不可能！不可能！你骗我！
0: 你开玩笑的，你骗我！没有人跟你开玩笑。这就是你最亲的侄女，多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你家里所有人，包括你哥哥和你嫂子，都嫌弃你有狐臭。只有这孩子，她毫不嫌弃。只有她，只要一回到家，就毫不犹豫地扑到你的怀里，不会在乎任何体味。 就是这么一个活泼天真的小姑娘，一切都听你的安排。她上你的车，被你拉进了坟场，你还亲手活埋了她。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六岁的孩子在漆黑的地底下，听见你用泥土埋她的声音，会是什么心情？她再也不能叫你叔叔了，你也再也不会听到她给你唱生日歌了。
2: 你应该记得吧？苗苗5岁的时候，你过生日，她拿了一个面包，上面插了一个红色的蜡烛，就给你唱生日快乐歌。

0: 在他妈妈的手机里面看到过这段视频，我也看见了你在视频里面眼睛里面有泪光。我不知道当时你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你在埋他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只想问你，究竟是什么原因把你心里面恶魔的秘密隐藏起来？
1: 别说了。
0: 我可以想象，你现在每天躺在监狱里，是不是会经常想起苗苗？你的耳朵里面会不会经常听她唱生日快乐歌？会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朱叔叔生日。

0: 认罪，我认罪。很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把门关上。如果这个尸身有因果轮回的话，现在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报应。没错，我和徐大发很早就认识。他跟你发微信，你们那天一共说了6句话。
1: 本来刚开始你不想去，不方便，但他非要你去，你就去了。你们说的老地方，应该就是小树林吧？
0: 那天徐大发给我发微信，叫我过去。我正带着苗苗在外面玩，本来已经打算带苗苗回家了，我不想去。徐大发非要让我去。我和他特殊的关系，我挺怕的，没办法，我就带着苗苗去了。可是我没想到，我万万没想到啊，徐大发！
2: 八哥，什么事儿啊？

0: 刚才说的这些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现在你该交代最关键的问题了。
1: 关键问题？什么关键问题啊？
0: 就是你跟徐大发在一起做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必须要听他的，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特殊关系？
2: 孟组长，你一定答应我要抓住杀徐大发那个王八蛋，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把彪彪一个人扔在车上，我也不会杀了他，都是那个王八蛋造成的，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答应我，只要抓住这个王八蛋，我什么都交代，我绝对配合你。全交代。
0: 沈广军，你在跟我谈条件吗？我问你，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在跟我谈条件？你的人生遇到这么重大的问题，你自己要面临被枪毙的命运，你的家人、你的长辈晚辈被你害得死的死、疯的疯、残的残，你自己还不反省，还在试图跟想要帮助你的检察官谈条件。我告诉你，沈广军，就是你这种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犹豫不决、想占小便宜、付出点就想回报的性格，才导致了你巨大的人生悲剧。
3: 我问你，你是贪图徐大发的钱财，才掉进他的陷阱里，对吗？

0: 知道你琢磨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并不重要，
0: 你要相信我，我一定能查出来你跟徐大发之间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你之所以还坐在我面前，是因为我们要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
2: 冯组长，我不相信你就只有这一个目的，你是不是最终就是想让我告诉你当年是谁卖的那张彩票？

0: 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晌午一过，山东省淄博市八斗镇的女人们都忙碌了起来。这看似普通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却是期盼了一年的重要时刻。偌大的京墩全部用金箔纸手工折成，近千个小元宝需要几个婆婆用几十天的时间合力制作完成。这个地处鲁中山区的古镇，千百年来用最高规格的仪式和最虔诚的心来对待这一天。八斗镇17个村的村民从自家村口出发，聚集起几百人的队伍。他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用最热闹的方式参与到这神圣的仪式中去。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八斗的大街小巷，走向他们心中的女神阎文江。
1: 我现在置身的这座庙宇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历经千年，这里却依然香火旺盛。更令人称道的是，这里供奉的不是神仙佛祖，也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当地民间一位普普通通的女性。这个名叫阎文江的女子感天动地的孝行故事，在八斗镇世代流传，最终化成了人们心中的信仰。
0: 始建于周朝的阎文江祠，承载着八斗流传了千年的动人传说。相传周朝末年，八斗镇阎家的年轻姑娘阎文江刚刚嫁进临县的郭家，丈夫就不幸病死了。伤心欲绝的婆婆把儿子的死怪罪在刚刚过门的媳妇身上。心地善良的阎文江体谅公婆的丧子之痛，对公婆不离不弃，当作自己的父母来供养孝敬。婆婆喜欢喝离家30里外的石马泉泉水，她就每天往返数趟，把家里的水缸挑满。天长日久，这样的孝心传遍了乡里，也感动了神人。
2: 一位老神仙下凡了，在阎文江挑水的半路，就碰到阎文江，就表扬他，称赞他，甚至怜悯他，同情他，就说：“姑娘，我给你想个点子吧。我这里一个神奇的宝贝，一条小的牛鞭。你带回去以后啊，放到你厨房的水缸里边，盖上盖子。水少的时候啊，你掀开缸盖，提一提这个鞭子，水缸的水就满了，不用这么往返劳苦的担水来孝敬公婆了。”
0: 有了神鞭之后，阎文江就不再出门挑水。可是好景不长，疑惑的婆婆有一天在水缸里发现了牛鞭，她非常生气，顺手把鞭子扔到了地上。谁料这一扔触动了泉眼，水缸里的水汹涌而出，翻着浪头朝院子冲去。眼看大水就要吞噬公婆，阎文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双手把公婆高高托起，用身体堵住泉眼，牺牲了自己。
2: 阎文江的传说啊，1000几百年了，它是由一个真实的人间故事而演变为民间传说。

0: 由于她这么伟大的女性的孝心甘甜，去世以后成为神明，成为我们这一代世世代代所崇敬所追思孝的代表。由于她的这种文化的传代，她的这种孝行的传播，我们这当地山叫燕山，水叫孝水，泉子叫孝泉，可而大致我们这一代自古以来称为孝乡。
1: 颜文娇默而为神，相传他作画的地方常年流淌着甘甜的泉水，而这泉眼就在文江祠的大殿门口。文江祠历经千余年不断修葺扩建，一个普通的孝妇也化身炎神位列仙班。在家乡，他的地位高过其他所有神明。每一年八斗镇的百姓都会汇集到文江祠，把颜文江接回娘家洗清修葺。虔诚的仪式流转千年，成为了今天的文江庙会。人们用这种方式温习着颜文江的传说，而孝的精神也通过这种方式影响着一代代的八斗人。
2: 相传颜文江作画之处的泉眼流成了一条河，后世的人们赋予了它一个充满温情的名字——孝妇河。蜿蜒流淌的河水养育了两岸的人们，成为了古镇的母亲河。孝悌文化也如同这河水一样，滋养着一代代的八斗人，赋予了他们勤劳、善良、温和的性情，书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
1: 八斗镇历史上地处齐鲁交界之地，曾是齐国的重镇和兵家的必争之地。境内的黑山上，至今还留存着2000多年前的齐长城遗迹。八斗地处鲁中腹地，环翼皆山，因为周围有八个大的陡坡而得名。黑山矿藏丰富，八斗的陶瓷、琉璃业也因此蓬勃发展。家家有窑，户户烧瓷，古镇因矿而兴。这里烧制的瓷器虽然不及景德镇精美，但因为内容偏爱刻画家庭生活和温暖的亲情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其中有许多都是以颜文江传说衍生而来。这些陶瓷和琉璃作品成为了孝文化的载体，进入寻常百姓家中。繁荣的经济和和谐的社会关系使得这里人们安居乐业，人才辈出。
2: 自宋代开始，八斗的陶瓷琉璃业蓬勃发展，使得这里一度商贾云集，经贸发达。这条老街曾经是八斗最繁华的所在，吃饭穿衣、剃头缝补，五行八作无所不包。如今繁华落尽，然而老街上的一段孝义佳话却历久弥新。
1: 八斗北河口老街静静的一隅，坐落着明朝帝师王让的故居。这座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宅房檐屋角间，还依稀能看出当年屋主人崇高的地位。王让曾官至明代吏部右侍郎，贵为帝师，但在八斗人的口耳相传中，更多的是他作为孝子的孝义故事。
3: 有一年他母亲去世，有守墓三年。这一年夏天雷雨交加，他又跑到母亲那坟头上来，有很多来不及，那啥意思？你怎么还跑在父母坟头上？他说他母亲生前时候最怕打雷，所以说他跑坟头上和他母亲作伴，是九泉之下母亲不再害怕，把这个孝心啊传遍我们这个孝乡，也越传越远。
1: 王让异于常人的孝行使他声名远播，明成祖朱棣得知后对满朝文武说：朕闻让孝于其亲，故擢用之。王让因此成为太子朱瞻基的启蒙老师。王让一生为师，致力于教授和传播孝文化， 把孝作为教育最重要的部分。然而世事难料，他去世之前自己的儿子做了错事却不知悔改。为了让儿子明白回头是岸，他叮嘱自己死后要立回头马于墓园之中。王让死后，儿子悔不当初，便遵从父命，雕刻了一对回头张望的石马，置于墓前，警示后人。
3: 明年我们去上坟的时候，
4: 看到这个回头马，也是对我们后来一种警示吧，让我们想到这个孝敬父母，必须要在父母长辈驾在时候你孝敬他。一旦那个人去世了以后，你再听话，以前都没有用了。
1: 今天两匹残破的回头马仍静静矗立在墓园里，像是时刻提醒着后世子孙，子欲养而亲不待，世间万事唯有尽孝不可等待。对父母尽孝要趁早，才不会留下人生的遗憾。王让生前身后的孝义故事在巴斗广为流传，他的后人曾创办巴斗最大的义学，仍然沿用他施教以孝为先的教育理念，有力地推动了孝文化在巴斗的传播。巴斗不只有阎文江和王让，只要是孝的故事都能在古镇找到知音。每次镇里有剧团来演出，人群中都能看到一对母子的身影。孙吉宝是巴斗镇小学的保安。十年前母亲身患眼疾几乎失明，为了照顾母亲，他辞掉外面的工作回到家里，在离家最近的学校做了保安的工作。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孙吉宝手机不离身，但是大部分时间里他看手机的内容却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5: 妈，你现在哪里啊？哦，在卫生间刚出来。
6: 吃饭了没？
5: 你在干嘛呀，妈妈？你好生说，别乱走啊哈。
1: 孙吉宝喜欢网络，也善用新的科技。几年前，他就在家里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圆圆的摄像头，一头是独自在家的母亲，另一头是儿子牵挂的心。几年前他因为加班回家晚了一会儿，那次发生的事情让他心有余悸。
7: 他没有时间概念，他以为就已经很晚了，自己就是摸索着然后到了五楼。
6: 他是去找你？
7: 去找我啊，担心我。然后刚好我的邻居看到了，然后我的邻居喊我叫孙宝，就说孙宝他妈，你在学那个啥？然后妈妈就说，现在这个点了，说孙宝小宝还没来家。我有点担心，我有点啊。俺邻居就扶着他回去。
8: 喂嘛，几天下班，我还回学吗？
9: 我知道了。
1: 从那以后，只要是学校加班不能按时回家，孙吉宝都会第一时间通过语音告诉焦急等待的妈妈。
7: 从上学还是参加工作，只要你回家晚了，母亲就担心。然后回家以后，她第一句先问的：“今天怎么回事？怎么来晚了？啊，我好担心啊。”
1: 人常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孙吉宝用这样的方式让母亲随时能够感受到他的陪伴，也把母亲时刻放在自己的视线里。生活中，孙吉宝也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对母亲的照料无微不至。作为巴斗镇长大的孩子，孙吉宝从小就沐浴在孝文化的环境中，对于孝道的感受来自儿时的记忆。
7: 我们巴斗出了一本叫《孝乡风情录》，里面就有阎文江的故事。 严文江是萧敬涛的公婆，何况是我们

0: 成自己的母亲呢。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和你周围的朋友或者小伙伴大家都看这个故事，都了解？
0: 对对对，他们都看到过，都说长大以后孝敬自己的父母。
2: 文化的力量无声而巨大，儿时心中种下的种子终究会开花结果。如今的孙吉宝心无旁骛地照料母亲，而这些对他来说也仅仅是做人的本分。
0: 我们就应该做好本分，你们这么多年照顾我们养育我们，到了我们付出的时候了。
2: 母亲最爱听的墙头记恰恰讲的是不孝儿孙的故事。

0: 老来难，老来难，一声声古老的唱腔叩问着听者的内心。当父母不再高大，甚至要像孩子一样依赖着儿女的时候，或许我们能够给予他们的，正是我们嗷嗷待哺时他们曾给予我们的最无私的照顾和关爱。再过一天，八斗镇就又多了一位百岁老人。张之梅老人跟儿子儿媳已经一起生活了50多年，老人身体硬朗，为了迎接马上到来的生日，他早早换上了儿子儿媳妇给做的新衣服。今年已经77岁的儿媳徐德英负责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肉食是这个三口之家餐桌上的绝对主角。
1: 就每次吃饭前都要捡出来这么一碗吗？
2: 对，
1: 这怎么都是肉啊？
2: 这货他不吃，他这新鲜接上以后，他说出嘴，这个米里面再吐出来。
3: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么爱吃？
2: 可能就是4、5年了吧。原来时候他这少点多少吃的。到以后啊，就假装不吃。
0: 黄希文的记忆中，妈妈年轻时很少有机会吃肉。为了养育儿女，老人曾经吃了很多苦。今时不同往日，但儿时的记忆时常在脑海里出现。
2: 来到家，妈就是做下饭来，啥叫我吃？一般家庭就是地瓜秧，那个玉米骨头。就玉米里头那个骨头，都我烧火了吧，没成粉，那妈都就烧就我铲上的那个地瓜面，地瓜秧是吧，多大的地瓜面是吧？
1: 哦，
2: 都是。
1: 有什么好吃的，紧着你吃
2: 啊？对对对。所以说，我也长有回报我妈，但来时他接点我满足他要求，他想吃的时候我就给他买。
0: 年逾古稀的黄希文夫妇，几十年如一日地伺候着母亲。其实，在黄希文看来，最朴素的孝心就在这一粥一饭中，让母亲吃到年轻时吃不到的肉，给母亲幸福安心的晚年，是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老人走过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儿孙满堂。再过一天就是他的百岁生日，为了让老人家高兴，夫妇俩提前给每个孩子都打了电话，让他们赶回家中。老人百岁生日的愿望就是高高兴兴的拍一张全家福。
4: 你再看看俺这孩，我的心痛快，
1: 心痛快哈，高兴，一家人儿女同堂，子孙同堂。
0: 生日这天，黄家成了欢乐的海洋，儿子、孙子甚至重孙子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给老人祝寿。老人养大了儿孙，回家看看，这是老人的生日愿望，更是老人对他们仅有的要求。因此，无论多远，无论多忙，老人生日的这一天，就是全家人团圆的日子。寿宴上酥锅必不可

0: 白菜、肉、藕片，所有食材在锅里依次分层码放，再用白菜叶围起来做一个锅盖，用文火烧至肉骨酥烂，因此得名酥锅。酥锅食材丰富，口感酥烂，是古镇寿宴上的主菜。一个传统的酥锅需要文火慢炖，往往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因此这道菜被古镇人作为对父母孝心的象征，谁都不敢怠慢。酥锅上桌，老人的寿宴才算正式开始。
1: 那啥生的奶奶叫我99大寿，但过了生日就是100岁了，叫我单位媳妇。
0: 人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余色，有余色者必有婉容。团圆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最向往的时刻，一张全家福就是老人快乐的源泉。
2: 子夏有一次就问呢，问老师什么是真正的孝呢？那孔子说：“色难呀，就是你的跟父母相处的时候的这个面色态度特别重要。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肆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你以为让父母吃好穿好，然后把这些东西生活给他照顾好了，这就孝吗？不是的，要你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愉悦的之情、愉悦之心，然后让父母也有个愉悦之情、愉悦之心，这才算是一个正常的孝。”
0: 像张之梅一样，八斗老人多长寿，在古镇孝义之风的浸润中，老人们得以安享晚年。清晨，敲门小组的成员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刘新华、岳其之是八斗敲门小组的第二代成员，每天他们都会敲开焦秀梅家的大门，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今年71岁的焦秀梅曾经是敲门小组的第一代成员，也正是她的一次经历催生了敲门小组的诞生。6年前的一天，焦秀梅去邻居家串门，但反常的是，常年在家的邻居敲了半天都没出来。
3: 我去敲他门，他不做声，他也不开。
4: 在家呢吗？
0: 他想到那家老人平时的身体就不好，一直没敢离去。时间一点点过去，焦急的他做了个大胆的举动。
3: 他没挂上，我就红楼上家看看了，他那我没有别，我就接抓开了。
0: 撞开门之后，焦秀梅发现邻居老人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她赶紧喊来人把老人送往医院，老人最终脱离了危险。这次意外救人的故事在八斗传开之后，一个以敲门命名的热心小组出现了。
3: 他们的女儿白天都上班不在家，家里就是光老人在家的，他们遇到一些困难自己解决不了，我们大家伙一商量着，是不是咱三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到他们家里去看一看，需要他们需要干的啥，咱们帮着他们干的啥。我们生的薄山，长的薄斗，当然我们要继承老一代的光荣传统的，你说是不是？
0: 从2010年开始，八斗镇一群热心的妇女自发组织了爱心敲门小组，焦秀梅就是其中的一员。2年前她摔了一跤之后，腿脚不再灵便，于是她今天成为了被照顾的对象。敲门小组薪火相传，现在已经发展到9名成员，他们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敲门问好，在做好好女儿好儿媳的同时，把爱

0: 心和孝心奉献给更多需要关爱的老人们。
1: 是珍珠啊，珍珠米啊。
2: 早晨起来都去瞧瞧他们，他只要有回声，只要有动静，咱就知道他平安无事。
3: 全身老来养活咱不容易，咱都得走你个年龄啊。我都不会说的，激动啊这边。
2: 杨文讲，
3: 我以孝为先。全身这是反正这老人咱都得孝顺，
4: 都有老师，我帮助别人也等于帮助自己，就这样想吧。
5: 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姐妹，所有的万物都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个从我们家庭的孝、父母之情、乳母之情的出发，慢慢的转移到我们说老吾老以己人之老，幼吾幼以己人之幼，转移到对他人的感情、对社会的感情，乃至于对万物的感情。
0: 孝悌是人之根本，孝顺的人都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孝文化在八斗古镇绵延不息，这里的人们保有着最质朴的家庭观，他们相信生命是一个轮回，母慈而子孝，守望而相助，如同他们的信仰一样神圣而坚强。
6: 这里是有爹娘的地方，这里是让人魂牵梦萦的故乡。亲情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对父母的牵挂是这片土地上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人们用孝来回报年迈的爹娘，也用更多的爱来回报这片承载着我们乡愁的热土。

0: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 悠悠的终极格斗与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 悠悠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麻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0: 97.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这是遗传，
3: 悬崖博弈，
4: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2: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3: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5: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6: 这个咱再算一遍，
5: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7: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5: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8: 向前走，别回头。
5: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9: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5: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10: 追梦。
5: 你我都是攀登者。

0: 体育中心体育馆，河南卫视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的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搭档，来自澳大利亚的著名的搏击赛事的主持人彼得林卡先生。 Welcome to 唐山。
1: Thank you 关峰。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tonight in Tangshan, China, along with all the fantastic fight fans that have gathered here for the 2025 Lin Fung Global Kung Fu Grand Festival. And I am also very honored to be working with my co-host, the one, the only, the amazing Guan Fu!
0: 界高手云集，舞美全新升级，我们用当下最前沿的 AIGC 技术为您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 WF Max 63公斤级、70公斤级两条世界金腰带的争夺，让这个夜晚承载起中国搏击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

0: 哎，朋友们，首先我们进行的 WF Max 63公斤级的首场半决赛，开局就是王炸。来，认识蓝方选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introducing first.

0: 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这里是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的比赛现场。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王彦博老师。
1: 哎，燕儿姐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是武林风的跨年盛典。
0: 是的，祝大家蛇年行大运啊、哦！
1: 哎，祝各位新年新气象。这也是一开场的王炸，63公斤级的 A 组，朝九玉桂呢已经在自己的小组战胜了张景涛和朱帅，而吉志泽在输掉比赛以后，由于顺利的退赛而再次替补，充满了各种的悬念。
0: 对，在比赛开始之前啊，我们也一直和这个吉志泽俱乐部的胡总在聊啊、
1: 哎、
0: 俱乐部对吉志泽是信心满满，觉得是备战挺充分的。
1: 没错，其实吉志泽在输掉自己的那个小组赛之前、嗯、他是一波8连胜，武林风的6战全胜。那么输给了这个对手之后啊，吉志泽在这一次比赛里面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整个的团队为了吉志泽做了整个全套系统训练、
0: 嗯、
1: 大概的内容是准备拿拳课朝九的腿。
0: 对，而朝九玉桂呢，在升重到63这个级别之后啊，依然是对我们中国运动员有很大威胁的一位日本运动员。
1: 没错，他在他的小组里边战胜了朱帅，也是在赛前我们最被看好的一位中国选手。
0: 是，
1: 朝九现在比当时在小级别力量更好了，体能也好了，而且更黏了。
0: 对，
1: 虽然朝九不具备一击必杀的能力，但是他连续的进攻能力让很多中国选手无法恢复气息，到了中后段以后啊，中国选手会越打越吃力，就有点像被拖进了泥潭里啊。
0: 对，
1: 吉志泽来了，左手的干打，后手摆拳，但是朝九这个抗击打能力是久经考验。
0: 对，
1: 漂亮，朝九的这个腿啊，如果让朝九顺利的把自己的腿踢弄出来以后啊，作为日本传统空手道的选手，对于中国选手来讲，你近身就很难。
0: 是，我们直播间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顺利退赛的原因，确实是因为啊个人原因退赛了。因为我们知道顺利也是这个湖南省队体制内的一位运动员、
1: 嗯、
0: 有的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1: 对于吉志泽来讲，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虽然在赛前呢，目前赵重阳应该是最被看好的中国选手。
0: 是
1: 啊，对于啊又一个干打，吉志泽的左手平勾，对于朝九玉桂如果能够多次这样清晰命中的话，朝九的后期体能会被压制得很厉害。哇，朝九又来了。
0: 朝九的腿法也是比较厉害的。
1: 对，而且他的打击节奏不是我们常规看到的踢拳节奏，
0: 是
1: 他是那种很传统，有点看起来别扭，让防守者也压力很大的那种打法。他节奏并不稳定。好拳。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是今天 WIF Max

0: 1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从第一回合两位的表现来看，严霸老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觉得齐志泽在这场比赛里针对的比昭九当时在 C 组的时候的这个针对的更好啊。那昭九的左腿横扫以及或者说我们说到的蹴击啊，对于中国选手来讲压制力很强。昭九是基本上刺拳和左腿扫踢都是轻击，你看。但是齐志泽每次在进攻的时候都可以找到其中的关键来进行反击，这个干打也是齐志泽这场比赛专门准备的。

0: 进入到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了，这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
1: 好悬啊，齐志泽。上来以后尽量不给招九出腿的机会，哎呦，一个高位的前蹴，扫踢左右的摆拳。齐志泽在上一个比赛日的时候，他在 D 组就是硬度比较好的一位选手。
0: 嗯，是的。这位年轻的小将比较敢打。
1: 这个赛前我们听摄影老板也说啊，这个他认为他的新的一批好的选手已经慢慢的成长起来，
0: 对，比如说这个刘梦阳，
1: 对，
0: 在继杨卓金之后啊，他觉得新一批这个年轻的小将也已经登上了这个数字赛的擂台，而且表现还非常好。
1: 对，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一批一批来，一批一批走啊。这个左右腿的蹴击加上拳，昭九的左腿基本上相当于刺拳，他等于有两个刺拳，这也是很多中国选手特别不适应的原因。昭九并不是那种硬度特别高的选手，特别是在升了体重以后，他的打击的效果会变弱一些。吉日泽的手一直拿得很高，这是不错的。对于昭九来讲，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朱帅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略微的有一点点疏忽。
0: 是的，所以说让昭九也复仇成功了。
1: 对。
0: 其实目前为止，在这个中国运动员当中啊，昭九玉桂也就输给过两个人，一个是朱帅，另一位就是金英。
1: 对。
0: 好，我们现
1: 在金英已经输给了赵重阳。
0: 对。
1: 不知道齐志泽会不会是下一个能战胜昭九玉桂的选手？我自己认为，如果想要战胜昭九玉桂，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级别还没有那么适应。
0: 对，他也是今年刚刚升重到63这个级别。
1: 齐志泽在第二回合打得稍微吃点力了，昭九慢慢的掌握住局势。哎呀！哎，好拳加膝。其实大家这么多年武林风的老粉们已经能看出来，在踢拳的比赛里边，如果你不是腿法极好的这种选手，拳法是最重要的能够打破对方防御的东西，而膝法则是最重要的干扰。赵九多有一个摆拳空了以后，马上往对方的腰腹下面去进攻，这样的话齐志泽是不能进攻他。哦，打佛。第二回合的吉志泽打得略微有点紧。
0: 对。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吉志泽还是有点等啊，第二回合在等昭九的进攻下打反击，这个对于很多中国选手都吃过这样的亏。昭九玉桂的进攻和防守的节奏呢，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你如果等的话，有很大的可能你等不到他的那个点。反而如果你打得更快，就像朱帅打得更快，找到机会以后就去输出，相信自己，当然机会会更大一点。不要等，不要等，哎。因为昭九是一个以腿击为主要进攻手段的一名选手，如果你中了以后再想打回来，这个由于对方腿的力量加上腿的距离，你很难去打出方法。
0: 所以说还是不能等得太多。
1: 后手，技术组要往前压了，好的，

0: 挂档了。
1: 哎，要不干啥？三
0: 局。哎，高希，我天！大家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全腿进攻的时候，我们会讲究中轴理论，就是你的中轴是固定的，然后这样的话才会带来力量。但昭九一直在进攻的时候，他的躯干和头部一直是在左右移动的。
2: 全摆右，全摆右，动一下。
0: 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了。
1: 到，
2: 前卷放出来，怼到前卷要放出来，别松前卷。
0: 哎，吉日泽挺能下来。
3: 对。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吉之泽这边的体能就出现疲态了。
0: 是昭九的拳啊，他大多数抡出来以后，他整个的躯干会跟着走。
2: 给他反应，
0: 所以如果你朝着他当时躯干的那个位置，一般是打不到的。
3: 这是 W F Max 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啊。
0: 吉之泽左腿应该是有点受影响。
3: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赵忠阳对阵乔治马拉尼亚的比赛。
0: 对，没错。如果赵忠阳能够取胜，昭九这场比赛取胜的话，那么两个人将开启自己的四番战
3: 、也开启了这个赵忠阳的另一场复仇之战。
0: 是。
3: 我们先来看这场比赛。
0: 从基本功上来讲，吉日泽的基本功非常不错。
3: 对，在年轻一代当中算是基本功比较好的运动员。
0: 但是在这场比赛里边啊，第一回合我觉得打得非常不错，第二回合以后等待的比较多。
3: 对，体能也出现了下滑。
0: 是
3: 啊，也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哦，迎击。
3: 好，比赛结束了。

تمشي في صورتي سمت شبوة فرزتي اجرى دجاوة خيرتي رجالي تشوف

朋友们 ，WF Max 63公斤及四强选手当中，有我们唐山本土的运动员，你们开心吗？来吧，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他来自唐山文旅，骁骑格斗，我们欢迎中国神拳。

太保，正。

0: Shut up! Drink! Fight!
1: 好的，这是63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了啊，已经进入到决赛区的，就是褐色暴击机朝九玉桂。这场比赛赵重阳啊戴黄色拳套，乔治戴的是黑色的拳套。
2: 这场比赛乔治马安利亚本来就是63公斤级的变数啊，当时战胜了张兰佩和薇薇阳。那赵重阳呢，也是这次63公斤级中国选手里边的夺冠大热。
1: 对，
2: 而且在赛前的那个制作片儿，我觉得武林风团队真是用心了，大风起兮云飞扬，那猛士兮守四方。
1: 就当那个片子出来的时候，王彦博老师已经被震撼到了，
2: 完全被震撼到了。这是当时我们，如果赵重阳这场比赛能够拿到这个金腰带，就相当于在擂台上的封狼居胥，也就是大汉朝霍去病的最高成就，将最高成就。
1: 其实正如各位全民朋友们预测的一样哈，朝九玉桂已经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区了。那我想此刻赵重阳的心里应该跟之前也不一样了，因为他也是想着在决赛当中和朝九玉桂来碰一碰，实现自己的复仇之梦的哈。那当然得先过乔治马拉尼亚这一关。
2: 乔治马拉尼亚是这场比赛外国选手里最小的，
1: 对，和武林风同岁。
2: 没错，他战胜了这个韩天翔、张兰佩、薇薇阳啊，目前在两榜都进了前十。
1: 对，乔治是长得比较有欺骗性的一位运动员哈，
2: 对，
1: 他长得像邻家男孩，尤其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啊，擂台下我们看到他还没有擂台上这么的凶狠。
2: 是的，是的。对于赵重阳来讲，乔治马拉尼亚只是他的一战，但不是终点啊。那他的目标呢，是在第四次跟朝九玉桂的比赛里边战胜朝九。
1: 是。那我们来看这场比赛赵重阳的表现。其实乔治啊也没有那么的好对付。乔治其实他比较敢打敢拼啊。
2: 对，而且
1: 敢于打近身战。
2: 对，没错。这选手呢，他会一直贴在你的身边啊，打破你的气息。而且他的进攻呢，相对于朝九来讲，我个人认为单一的拳指比朝九更高。赵重阳这个赛前宣传片一出来，我觉得不进到决赛啊，我都会觉得这宣传片有点浪费了。
1: 对不起，我们导演组的一番心思。
2: 真的是啊，这个当年武将的最高成就封狼居胥，我也希望赵重阳能在擂台上拿到这个

0: 世界冠军的腰带。
1: 是的，赵忠阳也是这个中国乃至亚洲区哈、首位拿到 Fusion 世界金腰带的一位运动员。
0: 是。我真希望赵忠阳以后可以把大风歌当成自己的这个出场的 BGM， 非常的契合。如果可以的话，别穿那个明朝的衣服，穿上汉朝的就帅。
1: 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可以公屏刷起来，为赵忠阳和乔治都加加油啊！希望赵忠阳能够进入到决赛的，大家可以这个打一波加油啊！想看赵忠阳与朝九这个四番战的朋友，哎，打一波加油！
0: 就像燕儿姐说的啊，乔治马拉亚直接近身开始打赵忠阳，连续的暴击到什么脚边上了？赵忠阳真的扛住了！哇，
1: 这个刚好第一回合时间结束。
0: OK， 再给大家
2: Ready Fight。
1: 好，进入到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我和王彦波老师呢也专注于比赛当中，确实第一回合我们这个扯闲篇有点多了。嗨，
0: 这个相对于七十来讲，63本来就悬念更大。
1: 是的，
0: 七十我们有三席，但是63我们有两席，但吉志泽还是临时顶替。
1: 对，
0: 第一回合的赵忠阳打的稍微有点吃亏，对方的拳更密。
1: 对，后来有点打得有点乱。
0: 赵忠阳的重击呢，力量好，但速度相对没那么快。
1: 对，拳重是可以。
0: 对。
1: 而且赵忠阳不要上头，其实这场比赛针对乔治他也是做了充分的备战的。
0: 马拉尼亚在第一回合打得更好。乔治的前手刺拳想逼赵忠阳后退，
1: 对，
0: 赵忠阳前摆来了，大家还记得他跟金庸的比赛。乔治马拉亚还是在使用着自己擅长的 X 进攻来了，组合。赵忠阳是身体素质很好的一名选手，
1: 是
0: 硬吃乔治马拉尼亚之后进行反击，只是反击的密度不够大。上钩来了，对方的前摆又返回去。赵忠阳现在完全敢于跟乔治去吃拳换拳，
1: 对，
0: 乔治也一样。这场比赛相对于上一场比赛，两个人多数在中远距离，这场比赛全部在中近距离。
1: 对，其实这个距离啊，也是这个乔治特别喜欢，
0: 是
1: 擅长打这个近身，
0: 也是赵忠阳喜欢，
1: 对，赵忠阳
0: 也是赵忠阳非常喜欢。
1: 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赵忠阳在这样的一种打法下，他容易上头。
0: 没错，
1: 还是要保持冷静，
0: 千万不要上头。另外，增加自己的进攻，大家可以看赵忠阳两个肩膀也很硬了，这整个的身体紧起来了。
1: 对，
0: 还是要放松，相信自己的拳值。赵忠阳必须要建立优势了，否则这个场比赛比较难打了。
1: 乔治更放松一些，
0: 对，因为乔治没有太多的
1: 心理负担。
0: 对，没错，对于赵忠阳来讲，全村的希望，63公斤级大家都在指望他能拿下这个腰带。
1: 是的。
0: 哎呦拳再来
1: 比到围城角，来还一拳。
0: 赵忠阳现在想吃着对方的拳进行反击，但运动太大了，你看又被反击了。赵忠阳不要想一拳可以打爆对手。
1: 对，
0: 赵忠阳
1: 挨了不少拳，
0: 被破架了。赵忠阳体能下来了，乔治，哦，上钩。

Perfect.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比较关键的一个回合了。
1: 赵然拼了，赵然上去拼了。
0: 哇，乔治这边也气势也上来了。
1: 赵然还是要防守，
0: 对，防守要做好。好，两个人啊，贴身肉搏，拳拳到肉。
1: 赵然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改节奏，乔治会非常不适应。
0: 对，
1: 哎，没错，把节奏缓下来。
0: 好 ，Max 63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已经进入到决赛区的是日本的赵久玉贵。
1: 赵春阳大概的想法是啊，要用重击把乔治马尼亚一波拿下，但是这个比较难。
0: 是的。不过他也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赵春阳也必须是这个破釜沉舟一下了，在这个回合。
1: 对。对方躲开了，又躲开了。乔治马尼亚的前刺。
0: 乔治的这个拳法真的也挺优秀的，他的频次还比较高一些。
1: 对，没错，比较快。
0: 对。
1: 他不太追求一拳一脚的效果，
0: 对，他就是这个频次比较高，
1: 他
0: 有点像之前精英，有点像精英的打法。
1: 其实已经进到哦，双飞。对啊，现在的有劲儿没处使啊，很多的重击都打空了，这对体能消耗是很大的。
0: 哎呦，又是一拳！其实这样的打法的话，会让赵重阳的这个信心丧失不少。
1: 对，赵重阳很喜欢的是对方跟我站在这儿对拼。
0: 对，
1: 但乔治马利亚在 一些，
0: 还好。
1: 再撞，左右摆拳倒了。
0: 哦，一个独苗。
1: 对，这场比赛如果赵重阳不 K 掉对手，已经没机会赢了。再来一次，哎。如果不 K 掉对手，没机会赢。
0: 好，
1: 裁判叫停，
0: 看一下，对，时间暂停。
1: 场上医疗监督要上去看一下伤势。
0: 乔治马拉尼亚在2024年整个赛季啊，他打的都是挺顺风顺水的，尤其是这个小组赛当中，大家其实当时没有想到哈，他能够这么顺利的这个出现。
1: 对，但是对于赵重阳来讲，他的时间和机会只剩下30秒了，被击倒一次以后，也就意味着这场比赛他最好的成绩是个平局。
0: 对，
1: 在前面的表现来讲，他这场比赛平局的机会并不大。63这个级别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没有中国选手来争取冠军的一个局面。
0: 对。朋友，没有时间了，比赛结束。
2: 这场的晋级者将在决赛当中与日本的昭久玉贵相遇，会是谁？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6-30，蓝方胜。
3: 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er, Georgi Malania, who advances to tonight's WLF Max 63kg World Championship Tournament Final.
2: 在今天晚上的决赛到来之前，我们再为大家奉献几场明星战。你说过瘾不过瘾？率先出场的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据说他可是大有来头。
3: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making his way to the WLF blue corner, an accomplished warrior from Japan. Please welcome Yosuke Aoki.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唐山，他来自唐山万里消息阁的，我们欢迎中国瑞麒麟。

0: Shut, ready, fire！
1: 好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我们的解说嘉宾是王彦博老师。
2: 哎，观众朋友们好，第二节好。那么这场比赛是明星赛啊，所以压力没有那么的大。
1: 对，我们从刚刚那个血脉奋战的比赛当中先抽离出来一会儿啊。
2: 对。
1: 周家强对阵来自日本的青木洋辅。
2: 对。
1: 2024赛季呢，周家强的比赛不多啊，因为七月份在备战的时候受伤了啊，打了一场数字赛，击败了泰国运动员金童江通猜。
2: 对，但是平心而论，对于周家强来讲，这场比赛的青木洋辅没有上一场比赛的江通猜的战绩那么彪炳。
1: 对，
2: 他是 WBC 泰拳的日本统一战的冠军。
1: 嗯，
2: 但是我们知道 WBC 这个级别的比赛，特别是泰拳赛道的比赛，跟这个伦皮尼和拉德门相比，含金量还是相对不太一样。
1: 对。
2: 日本的选手这个擅长于粘着性打法，我们也很熟。
3: 手平多，结束了。

有大碍。哇，在中国功夫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也太快了。

0: 的，正在直播的是武林凤2025全球功夫盛典。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场综合格斗的比赛，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场比赛原定的中方运动员是李凯文，但是降重的时候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由五步卡斯木来替补出战，
1: 临危受命啊！但是也是今天场上应该星光最亮的边角啊，这个张明阳和柯南两个人作为他的边角。
0: 没错，今天五步卡斯木对阵的是来自日本的当麻光弘。宁波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当麻光弘。
1: 最近三连胜，但是他从2019年就一直很低迷啊。这个选手在拿到修斗冠军以后，低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是典型的日式选手啊，以缠斗为主，战架是空手道战架。这个维吾尔族的选手在 MMA 的比赛里不是那么多。
0: 对，
1: 这个。我们还是挺期待五步卡斯木的。五步卡斯木的比赛频率是挺高的，但胜率呢比较平均。
0: 对，他属于这个战绩喜忧参半，我们老讲，一直征战在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但是这位运动员呢，他把这个综合格斗当做他的事业。比赛前一天，如果比赛结束不出现身体任何状况呢，在第二天就会投入到训练当中。
1: 这个努力一直都是天赋的一部分。
0: 对，
1: 被连续命中两拳。

0: 都是后手，啊，都是前手，右手拳。
1: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本届全球功夫盛典的重头戏了。
0: 没错，
1: Max 63公斤级的金腰带以及70公斤级的金腰带的决赛。
0: 是。
1: 刚刚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哈、采访这个阿豹和欧阳锋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全民朋友都炸了哈，尤其是韩文豹的粉丝，说我不应该说韩文豹是这个欧阳锋的手下败将。
0: 曾经输了三回。
1: 曾经真的是输了三回。我们也希望今天韩文豹能够这个。复仇成功啊！
0: 但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阿豹这场比赛从性格上我们看，他依然是很低调内敛。
1: 嗯，
0: 但是在那个内心里，我能看着他眼神里边对于胜利的渴望和那股劲儿。当然了，欧阳锋成王已久啊，现在这个王者之气还是在的。
1: 是，
0: 哦，护持掉了。
1: 来，张明阳，
0: 护持掉了，裁判。因为现在还处在一个没有那么稳定的阶段。
2: 你要什么
0: 就
2: 忽视掉了。
0: 你看这个日本选手当麻一直是这个空手道战将，
1: 嗯，
0: 两个腿差的比较远，然后身体站的比较直。这样的话，如果你想冲上去双抱腿的话，啪，高扫，中脸了。顶膝。左手右手摆拳，但是在拳法的命中上，刀麻更重一些，而且更准。
1: 干嘛？准保了。
0: 近地面，对方很快起身，想做一个坚持没成功，被反扫。于代凡加上木村锁，木村的右手，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而且对方已经在办防了。这个手但凡打开，就是一个木村。所以目前五卡斯木是把头抬着，尽可能让对方不转南北。刀马想把五卡斯木头摁下去，而且放了木村这个把位。小心手臂三跳啊！头在的这个五卡斯木的腋下，小心手臂三跳啊！往南北转了。这个时候，乌卡斯木的这个对于对方颈部的控制，实际上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危险。砸肘了，把头拿出来，想要往上骑没成，给一肘，再来一肘，连续的砸肘耳根。对于五卡斯木来讲，现在保护好自己，尽可能的回到自己的位置啊！好，翻身起身，大膝没成，顶膝，再顶，挂裆了。
1: 铁刚老师又提示，
0: 冲到绳脚边上，但是目前由于五卡斯木的胯离对方比较远。刀马目前在战力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1: 对，我们看到过往的比赛也都是以这个战力打击为主。
0: 但这选手的缠斗不差。
1: 对。
0: 哎。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板凳，板凳。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综合格斗规则。

0: 第一回合，
1: 这就是武库坎斯莫的特点，
0: 对，
1: 很就是特别擅长逆风翻盘，
0: 没错没错。
1: 其实第一回合在地面的那一个阶段，两个人的缠斗，对，替补出战的武库坎斯莫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0: 是的 ，TKO。而且两个人在换拳中，武库坎斯莫是占据着比较明确的优势，并且把这个优势不停地扩大。
1: 对，
0: 这是当麻没有想到的。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红方在第二局26秒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历时半年的角逐，我们终于来到了决赛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四位进入决赛圈的运动员都是在20岁之前踏上武林风的擂台，我们见证了他们的一路成长，我们更为他们此刻的巅峰和荣耀而感到骄傲。首场63公斤级的决赛，我们要有请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朝久裕贵，红方选手格鲁吉亚金童乔治马拉。

0: 人输出再退出来。
1: 对，小组赛的时候就是这样打。
0: 这也是乔治马纳利亚最讨厌的类型，他喜欢能够对方稳定的跟自己输出，但是招球打的一直都是以油滑著称。
1: 对，
0: 这选手的这个游走并不是因为他身体条件差而消极，而是因为他身体条件足够好，他完全可以承担在高速移动之后所带来的体能差距。乔治马利亚必须得找到稳定的输出的距离，
2: 漂亮！
1: 哦，一个读秒，
0: 前板。
1: 乔治这个机会抓的是真的
0: 好准啊！
1: 对，
0: 招球正好往下降手，
1: 是。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0: 这就手抬起来了。好，招球不移动了，这样的话是乔治马拉利亚喜欢的
1: 跳膝，
0: 还是要移动，打佛。哇，乔治马拉利亚这拳值真高啊！
1: 对，
0: 再撞，赵九贤腿抬不起来，乔治马拉利亚压得很近，连续暴击倒了，两次击倒，头一回合倒了两次，再有一次
1: 就要结束比赛了。
0: 比赛时间还有一分钟，
1: 这情形不妙啊！
0: 对，
1: 我们看到了赵九荣誉队的父亲。
0: 乔治马利亚冲进来，还是不让赵九起腿。赵九开始搂抱了。赵九拳腿的连击是需要大幅度的空间的，现在要扛不住了。
1: 对，乔治不给他这个空间，
0: 当时乔治马利亚
1: 不要搂抱。
0: 对。这是外国选手里年龄最小的一位，乔治马利亚，
1: 刚刚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
0: 是的，
1: 赛前也说能够拿到金腰带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0: 正蹬，近身，前板，前后板。
1: 周九这个状态不对啊，上来
0: 连续被击倒两次，谁都很难维持自己现在的清醒和理智。这就打不动啊，乔治又进来了，两拳倒，结束
1: 比赛，
0: 结束了。乔治马拉利亚轻取朝九玉桂，新的黑马出现了，63公斤级的王者乔治马拉尼亚，连续战胜了张兰佩、魏巍阳、赵重阳以及朝九玉桂，拿到63公斤级的冠军。
3: 朋友们 ，WF Max 63公斤级决赛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2分54秒。蓝方 TK 的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4: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5: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6: 你不去，我去了啊。
7: 这算一算多少钱？
8: 13+3=23+3=9+8=……
4: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8: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4: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4: 这可以穿
5: 悬崖博弈，
6: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5: 一子错，满盘皆输。
7: 好死！
5: 河南卫视悬崖。

0: 来，速传关兴张宝锦哪吒。
1: 关兴张宝锦哪
2: 吒。来也。
3: 参见丞相。
0: 是才探马报道，赵老将军在天虚关前被围。
3: 啊！
0: 明一二人各带轻骑马磨，分为两路，速速飞至天虚关前解救赵老将军，不得有误。
3: 得令，
2: 得令。

0: 向那马尊老儿两小计财，乃容人之辈，焉能识破我计，困住赵老将啊去。马将军，
1: 丞相，
0: 你可贪得天师关前何人领兵，何人布阵，其人如何？
1: 禀丞相，天师关领兵布阵之将名叫姜维，此人杀伐骁勇，血气方刚，何军人称赞他是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的当代英雄。
0: 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真乃明珠暗涛。哎呀呀呀，可惜呀！

0: 赵老将军回来了，
1: 惭愧呀，
0: 死去。

0: 山人点兵将，要收忠孝文郎。丞相人，你此末将一支将领斩将夺关，
1: 正合我意。
0: 众位将军，
2: 在
0: 稍安勿躁，且听山人传了。

0: 下山。满营将官俱有差遣，为何不差俺魏延出营大战姜阿魏？
1: 魏将军，不必忙驼，且听山人传令。

恩，为令者，斩。

军呐、啊，练武有光啊，两军阵上一胜一败，一败一胜不知。

出来。

周忠良，渴望将军为我帮你施想，我施想有什么绝情大

0: 臣我将，我将，情愿将我汉。
1: 将将军，请起，请起来哟！
2: 呼呼呼呼！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运营去，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高回报。

0: 阿姨看一下。
1: 头啊，这个、
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2: 这么高啊？
0: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1: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6: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7: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8: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7: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6: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9: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7: 想过，没有后路。
6: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0: 平先生应该和松本司令官很久没见了吧？
1: 你是说松本？
0: 对。
1: 还是在华北事变前，我们在山海关见过。那一次他生病了，我碰巧遇上了他。松本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棋手，他下围棋是很有天赋的。如果他不当什么宪兵司令，我看他在棋道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惜啊。
0: 这个人各有志。

0: 您小心，请。对这个环境您还满意吧？
1: 这是我住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临时住的地方。
1: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中国人？
0: 我特意找了几个中国人和您对弈。
1: 中国的棋艺要比他们的军事战略强大得多，不知是哪一位国手，可否当面领教一下？
0: 先生马上就会见到。何坚，你醒醒。欧阳，来客人了。

0: 公平先生，别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人。你好，公平先生，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1: 我只是一个下棋的，不是军人，更不是间谍。
2: 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相信我们。
0: 我们还是上楼谈谈吧，公平先生。这边走。今天你真漂亮。
3: 呵，今天穿得够体面的，还戴个眼镜，装绅士呢。大姐，喂，你吓死我了！
4: 该吓死的应该是我。
3: 天哪，大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2: 怎么样，依你的眼力，
3: 除了副眼镜，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能唬住我这妹妹可不容易啊。何坚，咱们谈谈吧。
4: 没什么可谈的，这活我不干。
5: 宋本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那件珍贵的礼物啊？
6: 本来今天你就可以见到，可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看来还得推迟几天啊。
5: 不会是绝色美人吧？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了。
6: 渡边君，战前就是早稻田的东方文化研究教授，我怎么能以美色相待呢？
5: 是啊，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在古长安的大雁塔下，和一些高僧方丈们切磋棋艺，或者谈诗论画。
6: 等征服了中国，这些还成为问题吗？
5: 征服中国？宋本君，你怎么也开始异想天开了？
1: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来是尊敬的，除了棋艺，我还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和书画，还有京剧。从我内心来讲，我不喜欢这场战争，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认为日本最后会输掉这场战争。
0: 我们同样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园，捍卫我们的尊严，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对帝国的无理行径我很遗憾，可我这次来确实与军事行动无关。
2: 从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那一天起，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抗日，也都是自愿的为国效劳，这个意思你懂，所以我不准备和你谈什么。当然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去的话，那我明天就把这个公平送走。
4: 你们这不是激我吗？
7: 欧阳，我听何坚的意思是对这件事情心里没底。
4: 就是嘛，你看我一不懂日语，二围棋下的臭，一下就得穿帮露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了也失败，这不瞎折腾吗？
2: 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是一步一步想出来的。何坚，你是我们的兄弟，如果没有实在把握的话，我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吗？
4: 让我再想想。
2: 哎，你看，连这只猫都不怀疑你了。
7: 哎，

0: 那猫可是有灵性的啊。
1: 嗯。眼下有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何坚不懂日语。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云飞你陪何坚同行。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宫平太郎啊有一个随从叫袁英二。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跟我差不多。在一次轰炸中还救过宫平的命。而且这个人是个瘸子。我想我扮成他应该不成问题。
1: 仅仅装成一个瘸子是不够的。渡边是松本的客人，这就很难避免要和你的老对手接触，甚至是正面的接触。因此你必须改头换面。云飞，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2: 好。
3: 就算是马云飞跟我一块去，我也不能整天装成哑巴一句话不说吧。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啊，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让云飞教你一些日语的基本的简单对话，应该不成问题。另外啊，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装成感冒、气管炎、扁桃体发炎，不便多说话，这一关就基本过去了，是吧？关键啊，还是围棋这一关。何坚只有入门的水平。
3: 你现在又说我围棋入门了，不是说我十年才能跟你们交手的吗？你。
0: 我和云飞呢虽然是粗通棋艺，但根本不是渡边这样段位棋手的对手。真要是摆开阵势，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露出破绽。所以呢，我也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和宫平接触，看看他的出手和路数。
4: 什么事儿啊？
2: 我跟你说啊，欧阳要
1: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宫平太郎就是来下棋的，你总不能老拦住他吧。这样吧，云飞，何坚就交给你了。除了要学习语言、围棋，何坚你还要留心观察宫平的一举一动，看看他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些习惯动作呀、口头禅，还有什么各种嗜好，不能有一点破绽。另外，云飞，你再去找一下钟西平，看看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2: 好，好在我们不是长期潜伏，只要找机会拿到渡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及时找机会脱身。
1: 对，速战速决。高寒，马云飞这张脸就交给你收拾了，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来。
4: 嗯。哎，大姐，你想让我把他变成什么样啊？
1: 一句话，面目全非。
2: 不难吧？
4: 小菜一碟。
2: 谁小菜？

0: 是团长，你该休息了。
1: 好吧，今天就到这里。
0: 是。
1: 和战场相比，这里的寂静反倒让我内心不安，不知为什么。
0: 这个很正常，远离战场的军人总是很孤独的。
1: 是啊，战争改变了人很多东西，也使人放弃了很多东西。哎，子孙，这几天怎么也显得心事重重的？
0: 没有啊，我只不过是有点水土不服而已。
1: 三村啊，不要再同我绕圈子了。松本司令官早就跟我说了，你和酒井美惠子曾经有点小小的摩擦。
0: 不，这是我的私事。实际上，我们之间的摩擦

0: 结束了。
1: 结束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随时结束，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没这么简单了。借这个机会，我建议你们一起谈谈。究竟回关东司令部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0: 师团长，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1: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重修旧好，也算这趟上海不虚此行吧。哦，对了，这两天跑医院，你顺便把声带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恢复。你本该有一副夜莺般的嗓子，很遗憾，战争让你失去了。
0: 谢谢师团长关心，不过……
1: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还得去医院。
0: 是。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回你们屋睡去啊！跟你说话呢，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练日语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赶紧回你自己房间去吧。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那好吧，你就睡这儿吧，啊。

0: 志博，志博，哎，该用早餐了。啊，光明先生，请用早餐吧。我对中国的烹饪艺术历来很喜欢。啊，
1: 那简单呀，我每天可以和你换一样，川菜、粤菜、淮扬菜，还有东北菜，包你满意。
0: 谢谢，请吧。
1: 你坐那儿。
0: 好。
2: 云飞还没回来啊？
3: 他一早就拖着河间到林子里学日语去了，不等他们，咱们先吃。哎呀，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龚明先生，你走。
2: 河间呢？
3: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2: 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3: 他说肚子疼，就先回来了。
2: 洗手去。
3: 不行。不。糟糕，我的钱包没了。
2: 我的也没了。
4: 他跑了。

0: 哎，哈哈哈哈，哎，
1: 前面，
2: 这辆车到镇江是几点？
1: 下午一点。
2: 下午一点。让一下。
0: 嗯。哈哈哈哈。

0: 何副官，你的行李我替你打理好了，这些盘缠够吗？
1: 大姐，
0: 住口！一个逃兵不配这样叫我。

0: 我又想起约瑟夫了，我们把他营救出来，可他跑了，可他是跑回一个战士的岗位上去了。一个外国人都能这样，可我们自己的人却要脱离战场，啊？大姐，
1: 你太让我失望了，欧阳。欧阳，我真的错了，我改，你别撵我走行吗？
0: 你爱上哪上哪去。
1: 哎，欧阳，我根本就没地方去，难道你让我回监狱里去吗？你们真的不要我了？

明天上午6点跟我继续学日语。

0: 先生，您是贡平先生吗？
1: 哦，没错，是松本让你来的吗？
0: 是。
1: 哦，贡平先生刚做完扁桃体手术，说话很不方便。上车吧，
0: 请。
1: 请。

0: 外了，我太高兴了。如果你不来，我可能就想离开上海了。
1: 是的，我的心。
2: 哦，公平先生前两天做了扁桃体手术，所以我们才迟了两天来上海。
3: 哦，那应该尽量少说话。其实我们之间主要是手谈，是吧？啊。
1: そうだ。ここに来て嬉しい。
3: 哎呀，你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啊！你看这里的环境如何？
2: 哦，公平先生一路上都在谈，说这里简直太美了，就像中国古文里说的世外桃源。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妙。
0: 就让我们开始吧，请。
2: 请公平先生。
1: 是，这一切才刚。

0: 冯先生。
1: 哦，欧阳，
0: 您等了很久吧？
1: 我也刚到。怎么样，马云飞他们
0: 已经被接走了，很顺利。
1: 这就好。这次行动你们做好了接应安排吗？
0: 安排了。
1: 欧阳，这一次可和以往不同啊，他们既是冒名顶替，又是深入虎穴，面对周围的敌人，他们却是孤军作战呢。我还真替他们担心呢。
0: 冯先生，事先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很棘手，任务取消，随时返回。
1: 可是以马云飞的性格，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某种意义上，他这次不是在执行任务，而是在进行自我挑战。他想验证的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的能力。
0: 没错，他是这样的人。
1: 但愿他们能顺利化险为夷吧。你这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和老张联系。
0: 我知道。
1: 欧阳，如果你见到马云飞他们，把我的话带到，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0: 我一定带到。

0: 请，请。这是我专门请上海国际饭店的日本厨子做的。宫平君，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是在东京的聚会吗？
1: 是的，我很喜欢。
0: 请，好，请来。宫平君，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啊。
2: 北海道人吧，都是比较喜欢吃盐的，这大概是因为盐比较便宜。
0: 宫平君，为了感谢宫平君的光临，我敬你一杯。
2: 嗯，渡边将军，宫平君啊，这嗓子刚做完手术，多喝酒实在是不行。我能够跟将军喝一杯，是我的荣幸。哎，
0: 哪里哪里啊，这应该是我的荣幸啊。
2: 将军，这次宫平君本来是不应该来的，但是一听渡边将军到了，就一定要来会一会。

啊，我以为，既然是下棋嘛，还是以逸待劳的好。一来呢，将军你是来疗养的；二来呢，公平君也刚做完手术。您觉得呢？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宫平君多没有见啊！想不到宫平君的记忆力还是那么惊人呢！啊，<笑>
2: 中国有句俗话叫借花献佛，那今天呢，我就敬松本司令官一杯，
1: 请。
3: 为了给宫平君助兴，我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1: 好，好，好。

0: 漂亮，漂亮，漂亮，真是太漂亮了！真没想到啊，这战争时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将军，你可是太会享福了。
1: 大家没有想到吧？刚才这位美貌佳人，就是我的森村副官。森村，过来，给客人们斟酒。
2: 嗨。
0: 哎，森村副官，宫平先生刚做完手术，如果喝酒的话，嗓子会坏掉。来，我跟你喝一杯。哎，姑娘，再倒可就洒了。这酒我可就喝了啊。
2: 先生，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0: 这酒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2: 不过这个酒后劲可很足啊。
0: 那我得小心点才是啊。

0: 马云飞，你小子不是真的看上那个漂亮的日本妞了吧？
1: 漂亮的日本妞？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1: 竹内云子。
0: 哼，肯定是喝多了。竹内云子不是早死了吗？
1: 是啊，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可是刚才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还活着。他没死，是咱俩离死越来越近了。
2: 哎，干什么你？
0: 趁着还没暴露，赶紧逃吧！
2: 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怎么逃啊？
0: 不能白白送死了。
2: 别动！

0: 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在南京的时候你并没有暴露啊。
1: 可是你暴露了，你小子还跟他调情呢。
0: 你给我小点声。郝杰，你好好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啊，
1: 认呐。就算是蒙一眼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你还是逃不过那个女人的眼睛。我的意思，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0: 你除了逃，你就不会干别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一会儿马上就会找你来下棋的。
1: 那还不如杀了我。
0: 何健，我告诉你，你开始的时候只要用公屏那几招把他们镇住，就没问题了。
1: 我顶多就能对付五分钟。
0: 五分钟够用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啊。嗯。

0: 施团长想请公平阁下对弈。
1: 哦，我们马上就会去的。
0: 谢谢。
1: 啊，哎，森村副官，请留步。刚才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0: 没关系。
1: 不过嘛，您穿和服的样子要比穿军装好看多了。

0: 慧阳，我打听过了，进碧云山庄的路都被封锁了，即便是香客也进不去。
1: 看来敌人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
0: 欧阳，有心事啊？
1: 智伯，我怎么觉得这个森村副官有点眼熟呢？
0: 欧阳，你这个人啊，平时看上去挺沉着的，可真遇到危险的事情，比谁心事都重。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狙击竹内云子吗？你一直就担心，制定了好几套方案，是吧？
1: 竹内云子，这个演讲精彩吗？
2: 哼，真是太精彩。难道是他？
0: 谁呀？
1: 竹内云子，森村副官就是竹内云子。
0: 嗨，你开什么玩笑啊？竹内云子不早就成了马云飞的枪下之鬼了吗？
1: 我没开玩笑，你仔细看看。
0: 从帽子的皱褶看，里面确实有藏着头发的痕迹，还有这胸部难以掩饰的曲线。天哪，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借尸还魂了？
1: 不是，是马云飞当时失手了。
0: 这个马云飞，
3: 马云飞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呀，我正跟欧阳说呢，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是个千面王子。啊，当然了，还得归你高寒小姐，没有你高超的化妆术，她也是寸步难行啊。
3: 这不是森村副官吗？
1: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被他这身装束和墨镜给迷惑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森村副官，而是当年那个没有被马云飞击毙的竹内云子。
3: 怎么会是他呢？
1: 高寒，你别急。
3: 大姐，他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没准已经就……
1: 哎，高寒。

0: 出手不凡呢？
1: 我棋道尚浅，
2: 不敢妄评公平先生的棋艺。
0: 素元君客气了。
1: 我现在只

0: 苏元君，
1: 。
0: 明白了。不过苏元君，我想告诉你，像你这种眼神不好的人，还是少走动。
1: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候走动走动，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0: 请。
1: 樱花牌，真是久违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抽这个，不过现在我用这个。

0: 森村小姐，你抽烟的样子一样很迷人。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个能告诉我在哪儿吗？
2: 前面。
1: 在那边。我在那边。那我先去，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周围的警戒线有200米，
0: 200米太近，易华岭。
1: 寺庙周围都是有流动哨的。
0: 混蛋！
1: 嗨！
0: 真有情况，流动哨是不管用的，你知道吗？
1: 我马上就去办。
2: 龚平君，该你了。

0: 喂，
1: 欧阳。
0: 啊，师母。
1: 先生让我告诉你，碧云山庄那边今天很太平。
2: 少爷，我刚才可真的是快尿裤子了。
3: 今天你做得非常的不错，咱俩配合得挺好。
2: 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要是再不停电，我那盘棋肯定就输了。
3: 输了怕什么？输了是你让着的。
2: 我也不能总是谦让吧。
3: 何坚，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宫平郡围棋的八段高手，知道吗？首先你要从气势上把他们压倒。来，宫平大师。
2: 谈何容易，我现在还是在瞎蒙啊。
3: 我跟你说实话，现在你下棋输赢并不重要，我最担心的反而是竹内云子。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事情，这个女人一定闻出味道来。
2: 狗鼻子也不会这么灵吧？
3: 这个女人比狗还厉害。
2: 我还是研究棋谱去吧。
4: 宋本君，我觉得宫平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5: 可能是因为你是将军吧。
4: 你是说他谦让我？
5: 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
4: 可我不希望是这样。我一来上海受到的都是热情款待与谦让，可我不喜欢。这里也是战场，只有你死我活。
6: 施团长，您的电话。
4: 啊，
6: 好像是阿南司令官。
4: 好。喂，我是渡边。

0: 把脚给放下。哎，这可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呢。哼，那不是也过去了吗？哎，猫咪，猫咪，猫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你，哈哈哈哈哈！你别说啊，你跟宫平这只猫混的还挺熟的。哼。
1: 马云飞，那天，就是那天，你怎么就认定我会走铁路呢？飞机票得提前3天预定，对吧？轮船呢，机动性又不强，所以我想啊，你小子肯定坐火车，而且。 你要先去找你的老相好，服了你。没这两下子，我马云飞敢跟你过招吗？哼！哎，我告诉你啊，以后碰到这种启示的话，宫平君肯定会下在这儿。
0: 哦。啊！这招我早都会了。你呀，哼。 还是琢磨着怎么跟庙里那个女人玩吧。不管你怎么玩。

0: 都走了，嗯，都去医院了，那个公文包就锁在森村副官的手里。
1: 马云飞，哎，把袜子给穿上。我觉得咱还真不如在路上动手，那也容易多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得到这份文件。而是要秘密窃取，知道吗？让他们丢失了还察觉不到。
0: 秘密窃取，秘密窃取，说起来容易，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真是受不了了。哎，咱们赶快行动吧。
1: 怎么动手？那个公文包不是用手铐锁在森村的手上，就是被放在保险柜里边。怎么动手啊？不过渡边这次既要看病，又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计划给定下来。
0: 他抓紧就好了，这样不就少了跟我对弈的时间了吗？我会对个狗屁呀！
1: 宫平君，放松点。
0: 都是你小子害的。
1: 谁呀？
2: 送水果的。
1: 请稍等。哎，把书给收下。来了。非常感谢。请你给我们准备一辆车。一会儿呢，宫平先生要出去。啊。谢谢您。
2: 好，
1: 谢谢。哎，给你的水果。
0: 快给欧阳打电话，咱们得回去。
1: 这电话不能用。

0: 告。
1: 进来。
0: 将军，我是特高科的酒井。
1: 早就听说松本君手下有一位美丽而精干的特高科科长。
0: 将军过奖，我刚从东北回来。本庄司令官听说将军前来上海养病，托我捎来了特级的高丽参。
1: 谢谢。战前我和本庄司令官是交往很密的亲友，可是现在呢，竟然没有一次手谈的机会。
0: 松本司令官这次不是请来了宫平太郎八段吗？
1: 宫平君是国手，我得到的其实是耳提面命的机会，而非难分高下的对手。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宫平君至今也没有完整的下完一局，他对我很谦让，这不应该是他的风格，也让我感到不舒服。
0: 听将军这么一说，我觉得宫平先生是个有趣的人物，我可以见见他吗？
1: 当然可以，你看他就住在这里，刚才去接上了，很快就会回来。不过倒应该见见另一个人。
0: 谁？
1: 我的副官森村。
0: 森村，这个人我不认识。
1: 你们应该是老熟人了。

0: 等见了面，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1: 将军这么说，倒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就在附近，你去找找。我希望你们都能给彼此带来一个惊喜。是。
2: 究竟少佐，别来无恙。怎么，是不是我的声音让你吃惊了？
3: 你是云子？
2: 我现在是深村副官。
3: 你回来了，是暂时回来了。云子，你变了。用一句中国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仅是一朵漂亮的间谍之花了，而是一个英俊的副官。可我还是喜欢漂亮这个词，我根本就 不喜欢做男人，你应该知道的。其实战争中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之分。我知道，你还是在赌几年前的那口恶气，对吗？
2: 我是一个职业间谍，却让我去当一名正规军，好主意。我就不明白，你就那么容不得我在你身边吗？
3: 当时你离开上海，不是我的意思，是土肥原将军的指示。
2: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你的脑袋，你难道忘了吗？是啊，临行前的那一枪险些要了我的命。可我更知道，也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搬开我这块绊脚石。混蛋！我并没有说这个人是你啊，酒井少佐。
3: 不要以为你躲过了一次暗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2: 不，我知道间谍生涯就意味着危机四伏，但我宁肯为此献身，而不愿意虎落平阳遭人唾弃。云子，请叫我森村副官。对不起，我要陪将军去医院看病，顺便看看我的声带。再见。
4: 就假装出去看病。
5: 你又想干嘛？
4: 我总得出去找欧阳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对吧？

0: 气，气魄，气质，气运，
1: 还有气节。中国人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人活一口气。好，好，我来吧。

0: 太好了，可以送给我吗？当然可以，等你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幅字。谢谢。
1: 我很喜欢中国的书法，你是跟谁学的？跟我父亲。我可以见见他吗？我很想当面请教。他死了，918死在关东军的枪下。我很遗憾。公明先生。
2: 侯阳。
0: 智博，你先带公平先生上楼休息去吧。
2: 请吧。

0: 你们怎么回来了？欧阳，你知道那个森村副官是谁？我知道，竹内云子，他怀疑你了。算是吧。云飞，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眼睛一闭就是竹内云子那张脸。现在局面这么被动，我想终止这个计划。
1: 欧阳，现在除了森村那一关，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我是想再试试，而且事情发展到这种……
2: 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奉陪。
1: 侯坚，如果咱们现在消失了，撇开任务失败不谈，那么竹内云子就会认定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会眼看着咱们退缩，那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是懦夫，是逃兵，连跟他过招的胆量都没有。
2: 你咽得下这口气吗？我咽得下。要是他真的认出咱们，咱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他根本就没认出咱们来。如果认出来了，昨天晚上就认出来了，咱们根本就活不到今天。而且如果今天我们回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打消他这个念头。我几年前就开始追踪这个女人。
3: 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是兄弟，对吗？是兄弟就帮我。马云飞，你放心去吧，相信我的化妆术，没有人会识破你的。
4: 何坚啊。
5: 《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你只要相信自己是真的，你的对手就会觉得他的怀疑是假的。其实啊，与其说是短兵相接，还不如说是华山论剑，剑走偏锋，拼的就是心理战。
6: 行，你们都说这么多了，我还能说什么？接着干呗。这一天下来，我心里也踏实点了。
0: 反正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怎么说我也占主动，实在不行我就干脆装病。那也不能就这么装下去啊！
1: 欧阳，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个森村，经常会守在保险柜的旁边，我们很难接近那份文件。得想办法把它调开。好，何坚，咱们走，没时间了。
0: 云飞，冯先生让我转告你，以不变应万变。 于险恶中求生存，
1: 替我谢谢冯先生，
7: 谢谢他。
8: 石团长，我想去邮局发封信，这个请您带回去。

0: 哎，
1: 去邮局。
0: 您讲。
1: 我想查一下前几天在你们这儿住过一位客人，
2: 请报客人的姓名。
1: 宫平太郎，
2: 请稍等。宫平太郎先生本月12日至17日在本店住过，
1: 他是17号那天退的房吗？
2: 是的。
1: 好，谢谢。
3: 哎，每天都是检查，真让人受不了。一个健康的人，只要住进医院，也照样会被查出病来。
1: 施探长。我来吧。
3: 你倒是快。哎，真是烦酸。沈村啊，你刚才和美惠子小姐谈得怎么样啊？
1: 我们只是随便谈了几句。
3: 我想你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叙叙旧。毕竟她曾经是你的长官，你们又都是女人。
1: 我宁愿把她看成男人。
3: 穿着军装的女人还是女人吗？
1: 怎么？你们走吗？不对，

0: 是我又来了。哦，我们漂亮的小姐又出现了。将军，我对这种戏剧性的见面非常欣赏。三村，不要像个木头似的。你好，
1: 将军，松本司令官让我过来问问你，您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哈哈，满意满意，只是周围好像都是尸体，感觉还是在长沙前线。哎，好，梅惠子。 这里没什么事，你们俩出去走走吧。战争期间，毕竟见面不容易。
2: 石探长，我。
1: 这是我的命令。
2: 是。

0: 请吧，
1: 。您能为我签个名吗？我对您非常的敬仰，所以想得到您的签名。
0: 哦，你稍微等一下。
1: 嗨，
0: 啊。

0: 你天生就该是一个间谍，一名军人。
1: 可我更愿意做个女人，哪怕是做歌舞伎。
0: 你要知道，战争中没有女人。还记得土肥原先生对你的教诲吗？战争是造就男人的摇篮，也是女人需要的赌场。
1: 可我的赌注，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
0: 今天在你的言语当中，女人这个词出现的太多了。你怎么好像心不在焉啊？
1: 没有啊，我在听你说。
0: 你在看什么？
1: 看那片林子，你看看，那么快叶子就黄了。
0: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种季节的转换。

0: 酒井怎么也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完了，完了！酒井可是认识你的。
1: 那怕什么？竹内云子也认识我。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0: 那怎么一样？酒井对你的了解要比竹内云子要深刻多了。笑。
1: 我现在马云飞一个人同时对付土肥原先二两个徒弟，还都是女的，哎，够刺激的啊。
0: 刺激？你一个人对这两个女人是刺激了，我脑袋没了。
1: 小点声。我告诉你啊，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宫平君围棋大师。嗯，
0: 我是宫平君，我是大师，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我可以随便指使他们。对了，还有，我不舒服，我真的不舒服，我刚做完扁桃体手术，我病了，我病了。他们总不能拉我一个病人去下

0: 息吧。
1: 我看你小子病得也不轻。哎，你不是病了吗？
0: 对了，我病了。
2: 渡边将军让我来问，公平阁下现在可否有空闲？
1: 我们刚从街上回来，一会儿去看望将军阁下。
2: 好的。
0: 哎，怎么样？
1: 渡边催咱们过去下棋。
0: 你答应了？
1: 当然得答应。
0: 你答应？你为什么要答应啊？
1: 少废话。哎，你快点把望远镜给我拿过来。
0: 那你小子嘴也太快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
1: 那好，就听你的，这回我过去，你休息。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现在这公文包并没有在森村手里面，这说明什么？公文包肯定在保险柜里面。既然这样，咱们就这么办。你呢，一会儿先把那个东西拿。
3: 云子啊，人的一生中，我感到有些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我们俩过去的友情，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4: 可是人生如梦啊，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很久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早就离我而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现在的森村副官。那惠子，你知道我当年离开上海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吗？
3: 我知道你离不开的是你钟情的间谍生涯。
4: 我离不开的是你。我离不开我的假想敌，就如同博弈，不与高手过招是异常寂寞的。
3: 所以你就认为我是把你当成了绊脚石，一脚把你踢开的，对吗？
4: 你怎么想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3: 我早就想好了，等战争结束，我们再一起回北海道去滑雪。只要那个时候我还活着，
4: 你活着，也许我已经死了呢。
3: 不，你绝不活。你怎么了？
4: 没什么，只是有点水土不服吧。
3: 也许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4: 也许吧。
5: 哎，宋远军。
6: 宫廷君呢？
1: 哎，将军，宫廷先生今天身体有点不适。不过公平先生说了，您可以去我们的房间跟他手谈。
6: 当然可以，我这就去。早就听说公平君珍藏着一副中国唐代的棋具，我很想见识一下。
1: 是啊，那副棋非常的精美。啊，请。

0: 军。你在找这个吗？
1: 没错，这个是我的东西啊。
0: 您的记性看来不是很好啊。
1: 是啊，这人嘛，上了年纪就是记性不好了。谢谢。

0: 森森副官，我发现你们师船长不在的时候，你的话就变得多了起来。
1: 对不起，我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
0: 我很讨厌这种低级弱智的玩笑，真的很讨厌。
1: 身手不凡呢。难道是他？我一定要看清楚眼罩背后的那个人。
2: 不错，
3: 棋盘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只是希望公平君不要一味的谦让，我只是来向阁下请教的。

0: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可是唐朝的围棋呀！哎呀，这怎么会是这样？
1: 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哎，师团长，电话。啊，我这就去。是。
0: 公平君，我们改日再下。哎，将军，您慢走。哎，快！哎，怎么回事？怎么把棋盘给弄翻了？不是跟渡边打起来了吗？
2: 我敢吗？
0: 要不是那只猫在关键时候出现，我就完了。猫？你那边怎么样？哼，别提了。哎，你小子让一只猫给救了，我呢，让一只狗给咬了。那个孙村比我还快呢，整个就是一只猎狗。
2: 马云飞，咱们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 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0: 我也想马上就动手，可还没做好准备呢，怎么动手啊？
2: 要不我们就暴露了。

0: 过来。
1: 一定要注意，听见了？
0: 是。森村这家伙一定又在捣鬼，
2: 又在监视我们。
0: 我看是，得想办法把这个家伙给调。

0: 掉啊，让他找酒井喝酒去，这我们说了也不算啊。
1: 少贫嘴，让我再想想。
2: 下午那盘棋眼看我就占优势了，突然被那只白猫给弄乱了，真是我见鬼。
3: 施探长，像宫平君那样的八段高手怎么会让您占了上风？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2: 我知道他可能是故意谦让于我，这让我很不舒服，毕竟我还是个军人嘛。
3: 可我不这么看。
2: 那会是什么？
3: 我在想。
2: 你想什么？
3: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2: 三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酒井又见面了，不会重新勾起了你的间谍生涯吧？说实话，我讨厌特高课那一套，不要疑神疑鬼的。宫平君是我请来的客人。
3: 是。
1: 下午的事情并没有了结，连续两次这样都无果而终，这渡边难免会生疑的。
0: 怎么办？还真下，就算你也不见得是渡边的对手啊。
1: 事不过三呢，现在看来要想拿走文件然后再溜之大吉真是太难了。
0: 现在就是想溜也难了，我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酒井也来了。
1: 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只要相信了机会就来了。
0: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过不去了。
1: 别急，我好好想

0: 宫平君，我知道跟那些人手谈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人家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有再忍耐一下啊，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有人说够了，
1: 够了，我受。
0: 宫平君，您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1: 有人盯着咱们呢。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别回头。
2: 是团长，不是我多虑，我给公平先生下榻的帝国饭店打了电话，他们是17号退的房，距离来上海整整迟了一周。
3: 三尊，你竟然私下里调查公平君。
2: 是团长，请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公平君说是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那他为什么要急于退房呢？这一周他住何处？难道这样的病真的需要住院吗？还有那个素媛，他始终不肯摘下他那副神秘的眼罩。
3: 那是因为他的脸被战火烧伤，是出于礼貌。
2: 可是我觉得这张脸背后还藏着另一张脸。
3: 另一张脸？
2: 嗯。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别回头。

0: 宫平君，我们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样，一会儿你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们两个人宣战，就说你一个人要跟松本和渡边两个人同时下。
2: 你放了马云飞，光一个渡边已经吓得我快要尿裤子了，现在让我跟两个人下，你不要我的命吗？
0: 跟两个人下比跟一个人下容易得多。

0: 啊，怎么样？今天和公平交手了？
1: 请。
0: 看你这神情，你渡边军是遭到了惨败啊！
1: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啊？怎么？你战胜了公平军？
2: 司令官阁下，这次公平先生来上海是您邀请的了？
0: 当然是我邀请的，难道还是你们师团长邀请的？
2: 可是他却晚来了一个星期。
0: 啊，那是因为他急性扁桃体发炎。
2: 这一个星期他去哪儿了？
0: 三村，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而已。
3: 渡边君，
1: 哦，公平君，
4: 下午的事我很抱歉。
1: 哪里哪里。
5: 公平先生为了弥补下午的过失，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还要坚持晚上和您对弈一局。
1: 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森村，赶快收拾沏茶。森村，去呀。
2: 是。
0: 太好了，让我也开开眼界。
5: 既然司令官也在，那咱们就一起玩吧。
0: 您的意思是？
5: 我的意思是，我们公平军可以同时下两盘棋。

0: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吗？
1: 没见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要说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2: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悬崖勒马，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没错，海上的空气是十分新鲜。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你满意吗？
1: 还好，我们非常满意。
0: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中国另外一个世外桃源，想必苏元君也去过。
1: 啊，我随着宫平君倒走过几个中国的名川大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呀？
0: 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
1: 没听说过。哎呦！
0: 苏元君，哎呦，苏元君，你没事吧？
1: 还好啊，这把老骨头没让你给摔碎喽。
0: 对不起，来。
1: 哎呀，哎。

0: 三村副官，没吓着你吧？
1: 真是对不起。
0: 哦，我要去看看宫平君了。如果他要摔着，那可就麻烦了。
1: 啊，对不起。

0: 宗本司令，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您说呢？不过我希望还是不要把结果告诉渡边将军。
1: 哦，他战败了。

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把结果告诉松本司令。

0: 九鼎跟竹内拿枪对着马云飞，他们连开了数枪，枪枪都要他的命。
1: 傻丫头，那不过是一场噩梦。高寒，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沉着。你看到目前为止不是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0: 可是一旦发现了就来不及了，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出事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暴露。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与对手周旋。
2: 牧羊，老于下午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2: 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加紧部署第二次长沙会战，形势紧迫，他们急需要得到这份作战计划，问我们进展如何。我说难度很大。
1: 难度确实很大，

山上的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哎，不过丫头，你要相信云飞和何健他们是有办法的，啊，会有的。

0: 宋本君战成平局，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尽管他是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宋本君肯定是败了，因为他首先离开了战场。森森，你说呢？
1: 石团长，我不善棋的，可是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提出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呢？梅西还是这个下法吗？
2: 无非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自己作为国手的实力而已，当然这里也有照顾松本君的面子的原因，毕竟人家是东道主啊。
0: 也许吧。
2: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咳>其实啊，你要真想识别这个宫平君是否是真的，倒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2: 战前我曾经在东京和宫平君一起沐浴过。 我记得他的后背上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不过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扒光了吧？啊！
0: 是团长，暗蓝司令官最近把我们催得很紧，您看。
2: 啊！我再仔细看一遍，这就上报。
0: 是。

0: 真静啊。
1: 人都出去了。
0: 真有你的，居然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同时对付俩。
1: 我也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来的，怎么样，过瘾吧？平常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了。
0: 哎，要不今晚再来一场？
1: 再来，再来就露馅了。如果让渡边识破了，咱们想溜都溜不走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实施咱们的计划。

0: 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
1: 啊。今天晚上是不是太仓促了？
0: 仓促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跟森村过过招了，他硬是把我的眼罩给摘下来了
1: 啊、嗯、
0: 不过幸亏高寒妆化得不错，他硬是没看出来。我现在觉得呀，这森村副官肯定是不怎么怀疑咱们了。我最担心的呀，哼，
1: 是你的老冤家吧？
0: 我真是怕再碰见他呀，碰见他我就是再换一张脸他也能认出来。
2: 长官
0: 啊，真不错。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跟家里边商量一下。
1: 不是说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的吗？
0: 嗯，
1: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兄弟，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落下。
0: 咱俩要是都走了，一会儿渡边回来肯定会怀疑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
1: 数钱。哎呦，
0: 睡觉。
3: 欧阳去医院了，他还想在医院动手，
0: 看来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0: 必须要调开森村才行。但是现在有问题，河间不在，你能打开保险柜吗？
1: 这我没把握，要是在渡边的身上，得另想办法。
0: 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时间定在晚上10点。

0: 先生，给您拿些西瓜汁。
1: 谢谢。
0: 啊，对不起，顾明先生，我马上去换一杯。
1: 没关系。
0: 那您需不需要换件衣服啊？
2: 森村副官，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安排吧。
0: 好。
2: 说实话，我服侍宫廷君这么多年，连一滴水都没洒到他身上过。
0: 啊，真对不起。
2: 我们不想喝什么西瓜汁儿。再见。
0: 再见。
2: 让您受惊了，宫廷先生。
3: 这小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2: 他说要给你换件衣服。
3: 我还以为他又让我签字。
2: 你就知道签字，站那儿别动啊。
4: 公平先生，
2: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换一换好吗？

0: 是我错了。
1: 急疯了！
2: 我告诉你，咱们的苦日子快熬出头来了。
1: 真的？
2: 过来，哎，
3: 到时候，
1: 还要守他呢？
2: 也许是最后一次，别怕，有我呢。啊？嗯。竹内云子小姐真的是不辞辛苦啊。
1: 这假小子还是放心不下。
2: 宫平君，我们开始行动吧。
1: よし。
4: 这么晚了，二位怎么还没休息啊？
2: 是啊，森森副官不是也没休息吗？辛苦了，啊。宫平君今晚兴致很高，想和你们的师团长这个下棋对弈。
4: 对不起，我们师团长他在工作。
2: 渡边先生今天有事情，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5: 宫平君，快请进，快请进，啊！

0: 来来来，哎呀，宫廷君，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那都是我的荣幸。
1: 哦，宫平先生昨天晚上跟您下完棋之后就睡不着觉了，说您的棋艺呢非常的高。
2: 打扰了，我很抱歉。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哎，森村，准备一下夜宵，二位请来。
1: 啊。

0: 执行长。
1: 嗨。
0: 师团长要和公平先生手谈，你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另外安排一下夜宵。

0: 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
1: 好，请便。
2: 好，我陪您去。
0: 幸亏你小子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招了。哎，你赶紧想办法。
2: 别着急，事到如今呢，也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还有一招？什么呀？
2: 我跟你说啊，千万别吐啊！

0: 你了。
1: 顾敏君，你怎么了？顾敏君，顾敏君，你怎么了？石村，快过来！
2: 石团长，
1: 过来！
2: 怎么了？
1: 哎呀，把枪收起来。顾敏君刚才吐了口血，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2: 是，快来！
1: 快来！快快！你亲自护送。

0: 将军，这是
1: 啊，孙元军，刚才这里发生点事儿。
0: 哈，那宫平君呢？
1: 啊，宫平君可能是身体虚弱，刚才吐了口血。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去医院了。
0: 什么？这是宫平君吐的血？
1: 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孙元君，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这么急着要和他对弈。可这样的机会对我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多多原谅。
0: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可以理解。

0: 哎呀，哼，将军，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公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1: 来人，收拾一下。

0: 去吧，你先下去吧。苏元君，
1: 您太客气了。

0: 将军，我还是很担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1: 哎，你放心，我已经安排森村亲自护送去医院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将军，我这心里实在放不下公平先生，能不能给松本将军打个电话？这一带毕竟是他的地盘。
1: 好的，我现在就去给他打。
0: 那太感谢你了。
2: 喂，松本司令官吗？宫平君是不是已经住

0: 来，那个素媛呢？没有来。没来？居然没来？
1: 明天你替我一个班吧。没问题啊。三号床的病人怎么样了？怎么会没来呢？
2: 白细胞有点上不来。
3: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天公平提出要看两个人下棋，难道说他是以松本的招数再来对付渡边吗？
2: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人下棋。

0: 孙元君，不行了吧？
1: 哦，将军，请。

将军有所不知啊，我和宫平君的棋路恰恰相反，我喜欢后发制人，鹿死谁手，要到最后才知道啊。

0: 师团长，师团长，你怎么回来了？宫平君怎么样？那个素媛呢？
1: 素媛，哦，刚才在我这儿下了会儿棋，哎，怎么总爱把枪放在手上？这前线还没玩够啊？
0: 师团长，素媛呢？
1: 这年轻人呢，总是神经过敏。

0: 苏妍君刚刚去了医院。哼，好你个苏妍，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哎，何间有问题吗？
1: 哎呀，
0: 小心点。
1: 没问题。谢谢。

0: 您辛苦了，马小飞，过来，别动，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1: 要去厕所是吗？啊，哦，公平先生，您要去厕所是吗？我马上陪您去。
2: 嗯。

0: 出手也太狠了你。
1: 不狠但不见血啊。
0: 你怎么不出血啊？
1: 干什么去？
0: 马云飞，我正式通知你，我打死不演了。哎，
1: 我告诉你何健，我已经得手。

而且现在好演了，你看，你只要踏踏实实躺在病床上，不用下棋，也不用说话，

0: 总算是弄到手了，到底是马云飞呀！高寒，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昨天是谁呀，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我哪有啊！
0: 欧阳，
2: 怎么回来了？
1: 出事了！
0: 石探长，石探长。
1: 又怎么了？
0: 你看这个，你看，
1: 什么？
0: 你看看就知道了。啊，这种东西三十年前送来，我会很感兴趣的。师团长，可这本书是在宫平君的房里找到的，一个名扬四海的八段国手，怎么还会看这种东西？
1: 你不是开玩笑吧？
0: 你再看看这个，
1: 眼镜怎么了？
0: 您戴上就知道了。
3: 平光镜，
0: 是，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能戴上一副这样的眼镜跟你对弈呢？难
3: 道说，这天下奇观在我这儿发生了？
4: 一个高度近视的围棋国手，怎么可能戴着一副平光镜走南闯北？啊，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0: 这样一来，渡边就不能不引起怀疑，他不可能就这么冒险上报的。
1: 那我们弄来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成了一堆废纸。我真该死！哎，现在啊，也没时间商量了，咱俩得赶紧赶回去啊！走吧，
5: 都已经暴露了，还怎么去啊？哎，这事儿也不能只怪何坚，我也有责任。我一时疏忽大意。
6: 你早干嘛去了？大大咧咧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嗯，
5: 高寒。
0: 这事儿不怪马云飞，都是我的错。行了，这是一个疏忽，一个意外，大家还是想想怎么补救。时间紧迫，宪兵队特高课马上就会扑到医院，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那这次行动取消。
1: 取消？
0: 对，计划放弃。
5: 欧阳，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7: 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可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去冒险，
8: 欧阳。如果真像老于说的那样，渡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死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更多。你们怎么了？
9: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宫平先生？我们能谈一谈吗？施团长，你再仔细想想，为什么每次你和宫平先生对弈的时候，都会出现意外的麻烦？第一次是保险丝断了，第二次是猫在捣乱。
10: 那么，昨天晚上，他同时下两盘棋的事实。
0: 又该怎么解释呢？这个很好解释，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你应该不会忘记中国有句成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
10: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0: 师团长，昨天的对弈实际上是一场游戏，那个所谓的宫平君以你的棋路来对付松本司令官，又以松本司令官的棋路来对付你。

0: 真是这样。
1: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给松本司令官打个电话，我相信结局是一样的，他也是平局。
2: 我们为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份计划当中含有使用细菌武器的内容。
3: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法明文禁用的。
2: 可日军在东北的731部队就在秘密研制这种武器，他们竟然拿真人做病理试验。
3: 这太可怕了，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2: 如果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会有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遭受灾难。

0: 松本君也是平君。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鱼目混珠的把戏。我们面前的宫平太郎是个冒名顶替的角色。几年前我在南京见过他，是我的老对手，只不过他用高明的化妆术骗过了我的眼睛。
0: 你肯定？
1: 我肯定。师团长，他们不是来陪你下棋的，是来窃取作战计划的。
0: 打开保险柜。
1: 师团长，钥匙。

0: 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
1: 看上去似乎没有，不过他们既然敢来，就会有窃取密件的办法。我已经给酒井去了电话，让他来协助我们。
0: 我刚才已经请他们过来了，不过这个保险柜除了你我，没有谁接近这个地方。
1: 我还是对你刚才休息的那段时间不太放心。
0: 不过要是一直在我身上，
1: 石团长，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上报吧。
0: 可是安德森领馆每天都在催呀。当然，我需要把真相弄清楚再说，必须弄清楚。
1: 是。

0: 说，这一切是骗局。
1: 必须查明真相。
2: 施探长，要想查明真相其实很容易，只要这个公平敢公开的和你一对一的较量，那么一切将会昭然若揭。
1: 你是说公开较量？
0: 将军，我想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没有见到公平先生的影子。听哨兵说，他的随从把他接走了，说是有一些记者要采访他。
2: 那哨兵为什么不阻拦？
0: 森村，这里是上海，是引人注目的地方。既然这次松本司令官特地请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围棋国手，这本身就是一条抢眼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留有余地。
2: 要是他就此溜走了呢？
0: 那对你们也没有造成损失，你们的计划不是还没有上报吗？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您认为呢，将军？
1: 还是梅惠子小姐言之有理啊，我们都得留有余地。
0: 要是他没有走，明天我就会让他上台容易下台难。
2: 哼，恐怕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3: 报告，公平先生到。
1: 快请他进来吧。
3: 嗨，
0: 将军，我们最好先回避一下。

0: 没想到公平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医院不是一个值得久留的地方，记者也历来使人厌倦。再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会着急的。
0: 苏元君呢？
1: 他替我办事去了。怎么，你对他也感兴趣？
0: 我跟苏元君已经是好朋友了。
1: 朋友？对我的住处实施包围，并且搜查我的房间，请问天下有这样的朋友吗？
0: 公平先生，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看来您的扁桃体是完全好了。
1: 我只是不愿意对有些人多费口舌。都边君他睡了吗？
0: 不，他去看望松本司令官了。
1: 请转告他们，我打算明天启程。
0: 公平先生，您明天就要离开上海吗？
1: 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紧张，也很压抑。
0: 先生请留步，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看来公平先生有很多副这样的眼镜。
1: 这也有什么不妥吗，森村君？
0: 我只是感到有点好奇，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会戴一副平光眼镜与人对应。
1: 老实说啊，和你们师团长这种业余段位的人对弈，戴一副平光镜就足以表示对他的尊重了。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如何？森村君还有什么问题？
0: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没想到一个八段高手还要看围棋入门这样的书。
1: 为什么不能？孙村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了。我历来认为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谢谢。

顾明君打算明天离开。是的，他不敢下这盘棋。那这就由不得他了。

0: 流行 City Wor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80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5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
2: 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风景。
0: 在郑州的一天可以是小长假的每一天。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5: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3: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再掀终极谍战。

0: 请进吧。听说宫平先生，明天要离开上海。是的，
1: 苏元君已经在替我安排了。啊，为什么这么急呢？难道是我们招待不周？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
0: 但我所处的环境令人压抑，所以我要离开。好，那换一个地方如何呢？不必了，
1: 宫平先生，恐怕您明天启程还不行。
0: 您是打算拘禁我？啊，您误会了，松本司令官让我通知您，明天上午。 我们将安排您和渡边将军的一场公开的对弈。
1: 你们还打算继续玩下去？
0: 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明天前来观战的都是上海。

0: 他的显要名流，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1: 我乐意奉陪，但是请你也转告你的将军们，我公平太郎是一个棋道中人，不是歌舞伎。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日本帝国的著名国手宫平太郎八段。与军中的围棋高手渡边师团长，他们为大家进行一场对弈表演，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下面在赛事开始之前，我们欢迎宫平先生来讲几句话。

我这次来上海，虽然还不过几天，却充满着传奇色彩。特别是，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感到了愉快，也学到了与棋道相关的许多东西。围棋。 自1000多年前，由中国唐朝的鉴真大师传入我们东瀛，一直可以看作是两国文化渊源上的象征。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所以喜欢它的人必须具备高级的修养。棋这种东西是有境界的，有的人只是爱好。 却始终不懂得它的各种三昧。这是一本叫做《围棋入门》的小册子，我很喜欢。可是有人却觉得奇怪，说像我这样的一位八段，怎么能看这种小孩子的读物呢？但我却不这么看。 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喜欢棋艺的人，永远都面对着一个入门的问题，因为这道门只有在人的心中才能打开。

0: 怎么，战斗还没有打响，心就发虚了？
1: 心子还没到见分晓的时候。
0: 也许我们已经错过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
2: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的固执？那边已经打响了，你不想去看看你一手策划的杰作吗？

0: 这才多长时间呢，局势就一边倒了。
1: 是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手。

0: 赢了，赢了，赢了！郭明局果然是棋高一筹，领教了。不，他不是真的，他不是真的。石团长，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龚明太郎，他是假的。
1: 来人，
2: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
0: 哎，石团长，相信我，他不是真的，
3: 请你
0: 相信我，石团长，石团长，不要相信我。
3: 瞎话！如此高人，岂是你？把这教书的枪扔了！这可这回可是真的了，生存副官。哎，轻点儿！没我的技术，你能神气活现的回来吗？那倒是，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这自古都是啊。
0: 公子落难，小姐搭救。再说，好好好。哎，那就是英雄落难，美人搭救。
3: 你少说媒，还英雄呢，狗熊还差不多。
0: 即使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恐怕这回也轮不到你马云飞吧？你看，你看，你又来了。
3: 我告诉您啊，以后我们两个人说话，你就两个字儿：回避。不过这次我还真不跟你何副官争功啊！
0: 你知道就好了。<笑>
3: 哎呀，可惜呀，这么精彩的赛事，咱们却没机会去看呀！你看看，这西装熨得多挺。
0: 你去呀，没人会拦着你。
4: 立即用飞机直送阿南司令官。
5: 是。路上严加防范。
4: 嗨，去医院。
5: 将军，不等森村副官了吗？
4: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好好清醒清醒吧。走。

0: 其实要说这个森，不对，是竹内云子，也真够冤枉的啊！哼，他每一次判断都是正确的。
1: 哼，这家小子此时此刻肯定是疯了。
0: 他要是得逞了，那咱俩就疯了。嗯，这头怎么没了？
2: 嗯，难道你也是假的？难道你也对保险柜感兴趣？

0: 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
1: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哎。

管。

0: 请进。
1: 请问您是公平先生吗？
0: 我是。
1: 有人托我把这个送给你。
0: 哼，放心吧。
1: 打扰了。
0: 谢谢。

0: 亲爱的芬妮，虎子，我已经预定了这个月18号飞香港的机票，我提前到达，在那里等候你们。过几天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1: 马云飞，博士是不是要回英国探亲呀？
2: 你都知道了。不过好像他让老婆孩子先去香港，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
1: 我想也是，欧洲现在乱成这样，他怎么能回得去呢？

0: 怎么了？想家了？哎，你的父母都在瑞士的日内瓦，那儿还没有战争，应该挺安全的。
1: 下个月是我爸的七十大寿，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能在身边陪他。
0: 其实想想，你比我好多了。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父母可以想，我呢，母亲没了，父亲又是那个样子。
1: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能回去看看吗？
0: 你觉得我

0: 该回去看她吗？
1: 你干嘛那么固执呢？你母亲的事儿也不能全怪她。
0: 可是我后来又听说她又续弦了，而且日子过得非常的安稳。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样做太自私了。哦，回来了，志博。
2: 啊，怎么了？又叫上进了？
0: 没有啊。瞧把你高兴。
2: 我怎么了？
0: 你这一要去香港啊，高寒也想家。
2: 是吗？
0: 嗯。
2: 哟，那还不赶紧上去劝劝啊？
0: 没事儿。买了不少啊。
2: 其实啊，女人的脾气都一样。就说我那太太吧，说起来是英国人，其实这个脾气啊一点不比中国女人差。
0: 哎，我来。
2: 有一回啊，我在外边喝酒喝高了，回到家把地毯吐得一塌糊涂。你猜怎么着？照样不让我上床，罚我连夜清洗地毯。
0: 瞧把你给幸福的。好长时间没清洗地毯了吧？其实我觉得呀，你就把他们接到上海来，反正咱们住的也是法租界，比较清静。
2: 自从希特勒发动鹰计划对伦敦进行轰炸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0: 也不知道这场被英国人称作为不列颠战役的前景如何呀。
2: 但愿皇家空军有杰出的表现吧。
0: 是啊。
2: 哎，你看这还有你照片呢。
0: 嗯，我的照片。
2: 你和竹内云子在南京温泉招待所，我从窗户里偷拍的啊。
0: 哎，这个和欧阳跳舞的是谁啊？
2: 啊，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驱魔，那天晚上你没去。
0: 这张照片可以留着，有用。
2: 哎，这还有高寒的照片呢。哎，看看怎么样。啊，哎，拍的好不好啊？
0: 不错。
2: 那赶紧送上去啊。
0: 那你自己收拾啊。
2: 行。

太太的，儿子的，还是儿子的，太太的。昨天，1940年11月14日。 对于考文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恐怖的和无法忘记的日子。德军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展开了持续11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轰炸。这场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野蛮行动，是成百上千的无辜市民丧生，几乎所有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城市一片火海，竟爆声此起彼伏。 考文垂这座美丽的城市仿佛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地面没有组织起有效的防空力量，很多人在慌乱中被炸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除了愤怒，就是保持沉默。

0: 博士，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不过还没有回话。
1: 还没有回话？
0: 可能他们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才能答复吧。
1: 是啊，明确的结果。明确的结果就是我的家人置身一片火海之中。

0: 我们出去走走吧。智博，你别急。
1: 欧阳，我们家就在我工作的机械厂附近，那儿以前是生产美洲虎汽车附件的，现在是生产飞机的主要部件，肯定就是德军轰炸的首选目标。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那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1: 我们约定18号在香港会合，我已经预定机票了。
0: 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考文垂，逃过了这一劫。
2: 你那张照片照得不错啊，一会儿给你送过去。怎么了？还没缓过来呢？我都没事了。哎，到底怎么了啊？
3: 智博那边有消息了是吗？

0: 这群畜生，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说呀？
1: ？不能跟他说。那也不能一直瞒着他。
2: 我跟你说啊，咋的？高寒，千万要沉住气啊！高寒，有回话吗？
3: 还没有。
2: 走。高寒，你按这个地址帮我再发一次。
1: 师伯，着什么急？这不是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吗？我跟高寒出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吃顿饭，回来之后呢，再给你联系啊。
2: 你们还有心思看电影？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心情啊？他好不容易答应我一次，你就成全我一回啊！马一飞，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4: 我就求你今天晚上让高寒帮我这个忙，行不行？嘿，博士，你今天算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二老爷养老的，吃上一口新鲜的石榴。我今天足足跑了100多里地，才从乡下弄来一筐正新鲜的石榴。你这大博士从来也没什么事儿求过我，好不容易开次口，这事儿咱一定得办漂亮，多好！
1: 这石榴吉祥，多子多孙。改明儿再让杨嫂子给咱们生几个小洋娃娃。
4: 何洁，看你这身汗津津的，赶快上楼洗澡去。我挺干净的，我也不脏啊。你们看，这石榴多新鲜！
1: 闭上你的臭嘴啊！高寒，电影快开始了，咱们该走了啊。
4: 电影都看上了。
2: 进产够快的，妹妹千万别上他当。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电影院已经改澡堂子了。
1: 闭上你的嘴，上楼洗澡去。高寒导，你
4: 有病啊！
2: 马一飞，你是不打算让高寒帮我这个忙了是吧？
1: 不是，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2: 我的情况不特殊吗？
1: 没有，你的情况，你的。
2: 行了行了，我不求你们，我自己打电话。
1: 哎，志博。 过两天就飞香港，着什么急呀？志博。

高寒，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马一飞，你肯定知道，

你告诉我，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告诉我。我是个做丈夫、做父亲的男人，我不能撒手不管呐。

0: 这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具体了解了百团大战的情况，真是很受鼓舞啊！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歼敌20000多人了。
1: 啊，太好了！
0: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也增强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呢。目前这场战役啊，还在进行当中。
1: 还在进行中？
0: 估计啊，会持续到年底。
1: 啊，那战果就更加辉煌了。
0: 我这次急着赶回来，是因为有一项紧急的任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受挫，势必会在战略部署上做出调整。据可靠情报，上海的日军正在秘密实施一项代号为鹰的计划。
1: 鹰计划？
0: 嗯，
1: 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昼夜轰炸伦敦也叫鹰计划。日本人想干什么？
0: 暂时还不清楚，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尽快打听出这项秘密计划的内容。
2: 8月20日深夜，华北的八路军突然向正太、同浦、平汉、江津等主要铁路干线全面发起了进攻。黄金的据点被摧毁，交通瘫痪，指挥这场战役的就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进入10月以来，晋察冀军区发动了涞陵战役，119师发动了榆辽战役，而120师则破袭了同浦线，几乎拔光了沿铁路线的黄军据点，使黄军的囚笼政策备受创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黄军

0: 在华北战场上居然遭到这样的顽强抵抗。为了实现帝国对华的战略部署，扭转华北局势，大本营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它的代号为鹰。下面请九井少佐具体谈一下鹰计划的执行方案。
1: 是。首先，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如有泄露，军法处置。
2: 达利亚，这几天抽烟很厉害吧？我知道这时候劝你戒烟不合适，可是作为医生，我还得让你注意身体。哎，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为你儿子和芬妮报仇啊！啊，
3: 好，
2: 走吧，我们进去。
4: 老周，鹰行情打听的怎么样了？
2: 还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刚从华北回来，
4: 听说那边还是很热闹。
2: 是，哎呀，百团大战已进入尾声，华北的日军南下的计划搁浅了。
4: 那长江三角洲这一带的军力有往华北方面调动的迹象吗？
2: 这倒没有，不过他们的对手还是新四军和游击队，日军对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动作是有所减弱，而且啊，他们只能固守现有的地盘。来，
4: 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2: 还不是清乡那一套，不过伪军最近的牢骚很大。
4: 为什么？
2: 日本人答应提供的军饷和物资都没有兑现，而且他们还把一些库存的物资调往上海。
4: 嗯，是不是军火？
2: 不知道。
4: 调往上海，上海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还想干什么？
5: 卖报卖报啊！
6: 哎，让一让，让一让，
5: 报吧。
6: 接过接过，
5: 卖报卖报。
7: 这两天情况打听怎么样了？
8: 大家这几天一直在利用各种渠道打听鹰计划。可是收效甚微。
7: 看来敌人的这项计划实施得非常隐秘啊。
8: 嗯，

0: 小心点儿，冯先生。你看，
1: 大米一般都储存在郊外的粮食仓库啊，他们为什么运到码头的货运仓库呢？
0: 是很奇怪，这些米都是陈米，好像不是刚从外地运来的。是上海市区的调拨吗？不是调拨，而是转移。
1: 转移？调拨的粮食应该直接装船，不可能多此一举地搬来搬去啊。
0: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情况。
1: 我马上安排老张到郊外的粮食仓库去看看。
0: 好。

0: 把东西搬过来。好嘞。把这边。
1: 你接着。你的。
2: 我随便看看。你是？这边来。我叫青木，东亚日报的记者。这边还有。
1: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名古屋人。名古屋？我也是名古屋人。
2: 我叫小野。你好，我听说呀，帝国的海军已经向美国开战了，所以呢，我过来想采访一下。啊，我们军人是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的。对不起了。
0: 哎，你们现在好像很忙啊。是啊，这段时间很忙。华北战事吃紧，八路军和这边的新四军一样的厉害。是啊，在平型关。 以咱们皇军交战的队伍，自然是不能小看的。华北战事吃紧，哎，我不明白了。华北战事吃紧，你们怎么这么忙啊？
1: 上面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
0: 哦。

0: 你在这儿主要负责
1: 啊？我负责接送邮件。
0: 哦，这邮件也要宪兵队亲自押送吗？
1: 这些都是重要的邮件。
0: 哦，
1: 那好，我去忙了。
0: 好，
1: 对不起，
0: 你忙。
2: 立即换装汽车。
3: 嗨，
4: 好啊，
2: 快换装汽车。
5: 综合大家各路摸到的情况，敌人虽然还没有向华北增援的迹象，但正在进行中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已经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华东日军势必是要做出反应的，但这与英句话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今天我在码头啊，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敌人把码头上的货运仓库用来囤积粮食，而这些粮食又并非从外地运来的。我的直觉是敌人在悄悄地腾出郊外的粮食仓库。
6: 那他们把粮食仓库腾出来又准备装什么呢？
5: 这还需要进一步查实。云飞，你那边呢？
0: 哦，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近敌人啊好像加强了对邮件的管制，现在每天到的邮件呀，不再是邮政工来搬运，而是由宪兵啊直接看管民工来押运。对了，这些邮件呀很值得怀疑。你们看啊，这些邮包里面装的都是木箱子，而且看上去非常的沉，我怀疑啊可能是武器。
6: 这和我了解的情况倒是有一致的地方。日军最近正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战略物资，包括军火，偷偷往上海调运。上海已经在他们的控制当中了，附近也没有大的战事迹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啊？
5: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一碰，倒是形成了一条因果链。第一，敌人从各处紧急调动了战略物资，集中到了上海。第二，为了掩人耳目，运输过程中采取了邮件作为伪装。第三，为了加强这些战略物资的安全，所以他们腾出了郊外的粮食仓库。
7: 你这么一说啊，倒是挺合理的。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鬼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博士所说的，他们这不是瞎折腾吗？
5: 敌人不是瞎折腾，而是别有用心。高寒，有什么新的情况？
8: 有一个新的情况，敌人的华北驻屯京司令部最近与上海来往特别频繁。
5: 都说了些什么？
8: 他们用的是代码和暗语，现在很难弄清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你们看啊，这个人叫小野，他今天也说华北战事吃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便说。
5: 不便说？
0: 哦，他呀是一个宪兵小队的小队长，还跟我攀起了老乡。
5: 要利用这条线索，你最好直接接触一下。
0: 好。
5: 何坚，你明天还得混进民工队伍当中去。
7: 我是当民工，我身子骨这么弱，我经得起折腾吗？
8: 谁让你长得像民工呢？
6: 难道真的要把这些东西运到华北去啊？
2: 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装，不许偷懒。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快点下一个。

0: 你擦皮鞋的干活。
1: 太君，你说什么？我听不懂。鞋子擦干净。哦，擦鞋。
0: 嗯，
1: 我会。
0: 要擦的像新的一样。

0: 一样。嗯，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太君。嗯，邮政车过去了吗？
1: 过去了，已经是今天第6辆了。
2: 欧阳，老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0: 老张说，每天从不同方向来的邮政车全都集中到了郊外的粮食仓库，而且戒备森严。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1: 把郊区粮食仓库里的粮食运到码头，再把所谓的邮件运进腾空的粮食仓库里，敌人看来是跟我们玩了一个调包计啊。
0: 从迹象上看，敌人是在利用粮食仓库囤积各地汇集到上海的军火，以掩人耳目。可究竟是不是军火，现在还说不好。
2: 哎，要不我下去看看？
0: 不忙，咱们先回去吧，听听何谦怎么说。
2: 好。
3: 这活不能再干了，这活我不干。
4: 哟，何副官，好大的脾气啊！
3: 你们呀，连抗日也以貌取人。
4: 这怎么能叫以貌取人呢？你本来就……
3: 哎，
4: 我是说你扮民工比较像。你手怎么黑成那样了？
3: 那头叫小野的猪啊，整整让我擦了一上午的皮鞋。我在家连我爹都没这么伺候过。高寒，给组织上发报，这活我不干了。
4: 明天你还得干。
3: 不是，欧阳，我这一上午我擦的，我两只手都没感觉了。
4: 别跟我这儿诉苦，这事没商量。不查清那些邮件的真实面目，你就天天给我去扛大包。
3: 那我不成苦力了吗？我
2: 哎，别着急啊。哎，过两天你就成英雄了。啊！

0: 英吉华对于我们在华北的战局十分关键，所以酒井少佐，你一定要密切注意我们的对手的动向。
1: 是的，司令官。根据可靠情报，我们的对手已经有所行动了。
2: 快快快点快点。
3: 哎，是。
4: 哎，好嘞，
2: 别偷懒。
3: 来，放这儿，
2: 快一点。这边这边。
4: 小野君，
2: 都跟上。快点快点。
5: 哦，
2: 快点快点，
5: 是你呀、
6: 啊！是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4: 小野君，
2: 秦木君，
4: 你好，
2: 你怎么来了？
4: 昨天的事情真的是太抱歉了，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名古屋的老乡，咱们好好的喝一杯啊！
2: 晚上我可能不行，你看我真是太忙了。
4: 我是来特意请你的。
2: 啊，回趟再说吧。
4: 就算是很忙，
2: 秦不君，这里不能有明火。快快，快点快点！
4: 哎，这些个邮件车管理都那么严格吗？啊，
2: 动作快一点。啊，这是什么？

0: 快点，这是上面的规定，快点。那咱们只好下一回了。好的。哎呦，混蛋！一定快快点！
1: 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0: 小野雪，
2: 别偷懒！
0: 他也不是故意的，
3: 放这儿。
2: 快点，
0: 这邮件也太沉了。
4: 据我的观察，情况也就是这样了。那这么说，敌人是在调集军火？
0: 对，我看得很清楚，今天是最后一批。哎，小拉，明天你可以不用上班了。
5: 志博，
0: 哦，
1: 那太好了。
5: 综合这几天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初步判断：最近敌人在把一批军火物资调往上海。如果这是普通的军需，那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0: 问题是，敌人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库存军火不断的向上海集中，而上海现在又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事迹象，他们的行动就显得有些诡秘了。每次来的军火都经过了伪装，而且他们把郊外的粮食仓库腾出来装军火，而不利用现成的军火仓库，这是为什么？从战争的后勤保障上讲，这是荒谬的。
4: 道理行不通啊！既然上海并不需要大批的军火，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就只有一个：把上海作为一个临时的军火集散地。按照博士的分析，这大批的军火已经运到了上海，那么鬼子究竟想干什么呢？难道是一个中转站？
6: 重要的是要看敌人的下一步，往哪儿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刚刚监听到的，华北日军给上海日军司令部的一条暗语：
1: 祖母伤寒，望速送药。
2: 从电文上看，是日军在华北受到了挫败，急需弹药。
1: 明白了，这或许就是他们的鹰计划吧。
3: 各位，目前一切进展顺利，由于事先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所以我们紧张的行动丝毫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鹰计划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即将转入第二阶段的实施。完毕。
4: 很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更不能麻痹。粮食仓库周围要严加防范。
3: 是的，已经增加了外围的岗哨和保卫人员。
4: 要密切注意军统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活动。再有就是我们的老对手，那些不明身份的人，不能漏过一丝可疑的迹象。
3: 明白。
4: 鹰计划的第二阶段实施更为重要，如果有一点闪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前功尽弃。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今天不做讨论。散会。
1: 敌人的第一步计划就是从上海的周边迅速调集军火，以补充华北。第二步就是把这些军火运送出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鹰计划。我们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5: 干脆把他给炸了。博士，你报仇的时机到了，拿出你的看家本领，给那些狗娘养的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6: 小鬼子可别让我给碰上了。
1: 必须摧毁这个计划，才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华北战场的敌人，确保百团大战的最后胜利。
3: 这批物资对我们前线的士兵很重要。严加看管，不得出任何差错。
6: 嗨，这个郊外的粮食

0: 是仓库，四周都是开阔地，我们很容易进入敌人的视野范围内。更何况敌人一定还增加了流动哨和巡逻队，很难接近。此其一。其二呢，敌人进出都很严密，只有特别的通行证，即使我们接近了，也很难混进去。再就是第三，我考察过了。
1: 在距离粮食仓库不足1公里的地方，有个自来水厂。如果真把它炸了，那么按照爆炸当量来计算，这个自来水厂恐怕就保不住了。
2: 这么说，我们想在仓库下手，根本就不可能了。
3: 是的。
1: 看来，如果仓库不行的话，我们只能在铁路上想办法了。
2: 这种军火列车，一般上戒备是很严密的，再加上铁路上有他们的装甲巡逻车，我看不行。
4: 不行也得行。敌人显然很重视这个应急化，可是有一点他没有办法，那就是把这样大批的军火运送出去，只能选择京浦线，而别无他途。
1: 哦，对了，我今天在火车站听见小野和别人谈话。 说什么今天晚上有一个运伤兵的医疗车要去上海？上海又没有重大的战事，哪来的大量的伤兵？
2: 我也觉得很奇怪，还说什么严加看护，随时起运什么。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4: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敌人跟我们玩的是偷梁换柱，利用运伤兵的医疗车来运载军火，也掩人耳目。
2: 嗯，没错。何坚，
5: 到。
6: 看来你明天还不能休息，继续去火车站上班。给我盯死了那辆医疗车！
7: 快快，快点，快点！
6: 好嘞，别偷懒，
7: 放这儿，
6: 快点，这边，这边。
7: 嗯，
6: 都跟上，快点，快点，快！
3: 快快点！快快点！快快点！来，嘿，拿好，嘿！哎，
1: 还是同人不同命啊！当民工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3: 车站上到处都是便衣和鬼子，咱们根本就上不了。
1: 哎，那医疗车有什么特别的吗？
3: 也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鬼子把得很严，欧阳，这不是个办法。什么不是个办法？现在问题是，咱们根本就上不了火车，得另想辙。
2: 那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说，咱干脆把铁路给炸了。
1: 根本就不可能，鬼子对铁路把守得很严。
0: 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相信这1000多里地鬼子都把得很严。
8: 那我们也不能沿着铁路线找啊，是吧？
9: 对啊。
8: 其实这个事情的难度就在这儿，仅仅炸铁路那不难，问题是我们要在军火列车出发之后的有限时间里把铁路炸掉，导致军火列车的颠覆爆炸，这就不容易了。既要弄清楚敌人军火列车发车的时间，又要使我有足够的作业时间。
9: 大姐。
8: 你上来一下，好。嗯，哼。有新情况，祖母病重，诉讼药品。上回是伤寒，这回是病重，看来敌人到了该执行应计划的时候了。

0: 戏吗？
1: 还是不行啊。
0: 志博，那就歇会儿，喝杯酒啊。

0: 还是时间问题解决不了。
1: 军火列车要是出来，必定是铁甲巡逻车开道，他们之间的间隔时间是15分钟，而我以最快的速度也要20分钟才能完成爆破作业，这太不现实了。
0: 来，你看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我们干脆把前面的装甲车给截住，然后再调转枪口对着军火列车轰，不就完了吗？
1: 那装甲车是个铁乌龟，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你怎么截啊？
0: 我是说，我要真的把它给截了呢？
1: 你就是真的截了，又瞄准哪儿轰呢？
0: 当然是军火列车了。
1: 哪一辆是军火列车呀？
0: 你不是说的吗？医疗车最有可能是军火列车吗？
1: 即使我的判断正确，你知道军列什么时候发车呢？
0: 照你这么说，这件事还真的很难办了。
1: 还是一个装备问题啊。我现在采用的爆破手段还是传统的，炸药没有经过特别的压缩，形成不了高爆效能，所以呢就需要一定的数量，这数量一多啊，既不灵便又花费时间。
0: 那你说哪能搞到你说的那种高爆炸药？
1: 我听英国同行说，现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在使用压缩的高效磁性炸弹和塑胶炸弹，咱们要是能弄到这个，那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往军火列车上这么一粘，一准管用。
0: 做梦娶媳妇儿，哪有这种好事儿？哎，我这人嘴快，不是故意的啊。
1: 行了，没事儿，我扛得住啊。
2: 嘿嘿，二位，这么晚了还在这喝酒，你们俩没事儿吧？
1: 来，何健，来喝一杯，喝一杯。哎，何健，这两天呢，你做苦力摸情况，我得向你表示感谢。哼，
2: 谢什么？吃点苦我倒不怕，咱们以前都是当兵的嘛，谁怕吃苦啊？博士，我琢磨着咱们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靠谱。
0: 那你什么意思？把这件事情给辞掉？
2: 就算不辞，咱也干不成啊。
0: 我最烦你这一点，什么事儿稍微遇到点困难，就想撂挑子。
2: 就算这挑子我不撂，本来这挑子也没搁在我肩上。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可是我不想白白送一条命啊！我爹可就我一个儿子，

0: 就近哨所，火车站那里你还要加强戒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如果说那些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1: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0: 是啊，时间太紧了，所以你更要格外小心。
1: 幸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掩护工作。
0: 中国古代有个诸葛亮，唱过一出空城计，我们也给他来一个明松暗紧。
1: 把你吵醒了吧？
2: 没事，我也睡不着，这一闭上眼呀，脑子里啊就跑火车呢。
1: 是啊，

0: 这回我们算是跟火车较上劲了。
1: 哎，大姐，我倒是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说说看。
1: 博士不是说在铁路上不能动手吗？我们可以在火车上。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带上炸药混上军火列车？
1: 对啊，这对马云飞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0: 可你知道哪趟车是我们的目标吗？
1: 我们可以监视呀，何坚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盯着吗？
0: 等确定了目标再采取行动。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不觉得会很被动吗？
1: 被动？
0: 这主意我想过了，没有富裕的时间让我们采取行动，这是一。军火列车必定是重点防范，我们很难混上去，这是二。即使混上去了，爆破的时间过长，我们会被发现。
1: 那我们可以把导火索缩短一点不就行了吗？
0: 那马云飞他们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这是三。
1: 难道真没办法了？
2: 这年头都在打仗，哪有什么新闻
3: 啊？报纸别扔，我留着擦鞋呢啊。
2: 报纸擦鞋？不是有现成的鞋刷吗？
4: 有何坚在，你还擦什么鞋呀？他可是专业的。
2: 就你小子话多。
3: 行了，其实啊，报纸擦皮鞋是最好的，既不用鞋刷，也不用鞋油，这上面有油墨呀，是吧？
2: 博士就是博士啊。还真行。
3: 招工启事？
4: 什么招工启事啊？
3: 哎，云飞，嗯，你看看这个。
4: 青石桥铜矿招工启事。
3: 何坚，你把欧阳他们叫来。
2: 哦，
5: 我们来了。
3: 欧阳，你看，日本人在青石桥开了一个铜矿。
0: 开了一个铜矿，以前没听说过。
3: 是新开的呀。你们看啊，这儿是白龙观，青石桥距离白龙观车站大约是15华里。
1: 怎么又改研究铜矿了？
4: 哼，日本人开了铜矿，想想这铜怎么运出来啊？
1: 当然是用火车了。
0: 有火车就有铁路，那说明日本人一定在这里修了一条支线。
3: 对，他们要想把青石桥的矿石运出去，还是要经过这个地方。
0: 白龙观。
3: 是，白龙观是个小站，也是个岔路口。从这儿引一条支线到西南方向的青石桥是最近的。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军火列车引向青石桥？
3: 没错。既然我们在干线上难以下手，不如就主动避开敌人重点防范的地带，去一个偏僻的敌人疏于防范的地点下手，这样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在铁路上安放炸药。
0: 那我们拿下白龙观的调度站就可以了。
4: 对，只要我们拿下白龙观，当火车经过那儿的时候，我们只要搬开道路，让火车直奔青石桥，在那儿把它消灭掉。
1: 如果鬼子发现临时停车呢？
3: 没关系啊，那一带是我们家以前保姆住的地方，我很熟悉。从白龙观到青石桥之间大约是5公里，按照列车正常的行驶速度只需要3分钟。
1: 从理论上讲，3分钟是足可以应急的。
3: 嗯，可是还有一点你没有估计到，那个地方的地形啊，有一个自然的坡势，那么势必就会对列车产生动力加速度，使惯性成倍的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留给敌人的时间不足3分钟，即使敌人发现路线有错，想临时刹车也来不及了。
0: 好，从明天开始，兵分两路，直插白龙观。
4: 那你也看着。
6: 哎，快点，快点，哎，让一下，让一下啊！
7: 哎，
6: 啊，哎，
7: 是
6: 吗？
4: 哎，啊，真是对不起，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我们是来钓鱼的。
6: 啊，走吧。
4: 抱歉，真的是很抱歉。
0: 咱们分头行动吧，河边会合。
4: 好，你给我小心点啊。
2: 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嗨，
4: 夫人慢走。

0: 哎，谢谢老师。
1: 。
2: 。快点搬，今天晚上一定要搬完。

0: 哎，抽烟。还是你们舒服啊，可以到处走走。我们还算可以。
1: 好久没有抽到日本的烟了，这里到处是山，日子很枯燥。战争时期嘛，啊！
0: 我已经厌倦这场战争了，希望它早点结束，我好回家打我的鱼。
1: 哎，我听说。
0: 这山上还有游击队，
2: 没关系的，我们有准备。这边上住着皇军的一个小队。嗯，
1: 好。
2: 能给我拍张照片吗？<笑>当然没问题。不过这屋子里的光线太暗了，
1: 咱们出去拍。
2: 好。<笑>你们快点。
1: 哎，你稍微往右一点。你站这儿，再来一张。
0: 谢谢，照片能给我寄过来吗？
1: 也许啊，我能够亲自把照片给你送来。嗯，因为近期我就在这一带采访，所以我一定会再来的。
0: 我要把照片寄给我母亲，今年是她60岁的生日，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哦，要不我再给你拍一张啊？
2: 好，
1: 把这身军装给脱了，会显得精神一些。
2: 行。<笑>

王头，火车来了。知道了。对不起，让一下啊。

0: 查清楚了，调度室一共三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工人，我想拿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岗楼上有四五个鬼子，一挺重机枪。
2: 敌人在外围上的布控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密，这儿有一小队的驻军，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惊动敌人，否则局面我们就控制不好了。最好能先搞掉岗楼上的重机枪。
1: 这事儿交我吧。
0: 你行吗？
1: 要不咱俩换换，你弄重机枪，我来扳刀叉。
0: 小心眼儿，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出事儿。
1: 谁小心眼儿？
2: 是啊，开往青石桥的火车通过车站的时间只有20秒。
0: 哼，我们只要把调度室给拿下来，剩下的事情就全都交给李志博了。
2: 好，我们先去和志博他们会合吧。
0: 走。

0: 堡垒距离铁路岔道口目测距离5华里。
1: 距离青石桥呢？
0: 也是5华里。从树林到铁路边目测距离是1.5华里。
1: 有无障碍物？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好接近。
0: 没问题，我可以利用5分钟的时间跑到铁路边上，剩下30分钟作业够了。
1: 可是时间好像不太富裕。
0: 没办法，这就由不得我了。
2: 智博，
0: 哎，
2: 情况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2: 有把握吗？
0: 我这儿没问题。
2: 具体分工不变，我、云飞、何坚，我们拿下白龙观。智博，你带着高寒上青石桥。
3: 哎，你们看啊，这就是白龙观。这是一个制高点，有探照灯和机枪。这个呢是一个岗哨，你看看，这边还有一个。
2: 不能走这边，要从后面进去，避开探照灯。
3: 那青石桥那边呢？
2: 那就只有靠智博和高寒了。智博，你有困难吗？
4: 我这儿没问题。
2: 那你也不能从正面接近铁路，要从后面山坡上绕行。
4: 我知道，我事先把炸弹安放好，然后就隐蔽在树林里，等火车一到就启动引爆装置。
3: 哎。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1: 少废话，管好你自己就得了。
2: 调度室的情况并不复杂，一旦火车转轨，我们立即发信号。
0: 可以。
2: 到时候我进调度站，先让何坚搞掉制高点，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哎，何坚呢？
3: 嗯？你不是让他在火车站继续留守吗？
2: 喂，
5: 有个反常情况。
2: 什么？
5: 那辆医疗车动了，正在装邮件。
2: 知道了，你快回来吧。那辆医疗车动了，看来鹰计划要在今夜执行，立刻行动。
6: 这次鹰计划可是大本营钦定的。
7: 是。
6: 为了确保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囚笼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个鹰计划对整个战局起着重要的作用，你明白吗？
7: 是。
6: 另外，最近长江三角洲的新四军一直活动在铁路沿线，所以你们路上一定要加倍小心，严加防范。
7: 是。
6: 好。现在我命令鹰计划正式实施，马上出发。
7: 是。行动。

0: 云飞，再快点。
1: 已经很快了，你感觉不出来？
2: 放心吧，我们能提前赶到白龙观。
0: 博士，你这儿没问题吧？
3: 嗯，见鬼，你们今天怎么都惦记我？就因为我是唯一戴眼镜的，是不是？
0: 因为你是今晚这台戏的主角。
3: 那你们应该给我喝彩才是啊。

0: 小心！包，糟了！
1: 那里边装着起爆装置，快走吧。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还能继续再……
0: 站住！
1: 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啊！我告诉你，我是竹下军最好的朋友，你别老拿这个指着我，我是竹下军最好的朋友。你看，我这儿有竹下军的相片。你又不是竹下军，你拿，竹下军，
2: 是青木君，
0: 我给你送相片来了。
2: 你怎么了？
0: 你别动我，你看你这相片好看不好看啊？我跟你说啊。
3: 哎呀！来，倒上倒上。
0: 这是我太太
3: 啊，漂亮，
0: 是喝多了，想喝水。哎，
3: 过来吧，过来。
0: 来，你来。这是竹下君。
3: 哎呀，好。
2: 哎，真是够倒霉的，只能天天寻这条铁路。哎，
3: 就是啊，
2: 每天要走这么远。

0: 哎呀，不住了我。
1: 这边坐。嗯，
0: 坐这个啊。啊，好。你坐这儿。哎。
1: 来，喝杯水啊。
0: 谢谢。喝水。哎。竹下，怎么样啊？照片照的不错吧？
1: 我明天就把它寄出去。

0: 什么你干过？
1: 看这河水多清啊！啊，真想跳进去好好洗个澡。
2: 小心蛇咬了你的屁股。
3: 喂，白龙观战，一切正常。是，明白。是，好的，我准备接车。
4: 干嘛抓我啊？干嘛抓我呀？我肚子饿了，我找点东西吃。我做错什么了？我找点东西吃，他们就把我抓了。我就是一个走路走累了的人，然后呢，我肚子饿了，我就
2: 钓鱼的。
5: 我本不想杀你。
6: 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等下堂军列过来，搬开道岔，把他引向青石桥。

0: 走吧。
1: 这么急着把你叫来，是因为江南那边有桩急事。新四军第三支队几部电台都不同程度的损坏了，需要一些零配件和技术支持。这方面高寒是专家，配件我已经让智博准备好了，你们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0: 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冯先生的主意？
1: 是的，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哎，那我们两个怎么去？
1: 开车。这是行动路线和接头暗号。第一站到苏州，然后去芜湖，那边有人接应你们。
0: 哎，还去苏州啊？
1: 云飞，马上就是中秋节了，替我回家看看伯父。
0: 欧阳，有些事情……
1: 这是命令。
2: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去皖南？
1: 不行，此次行动，你们要以夫妻的名义，双宿双飞。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这是愚蠢。
3: 悬崖博弈，
4: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3: 一子错，满盘皆输。
5: 死。
3: 河南卫视，悬崖。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兴山水添新趣，汴河灯火映宋韵。河南加快建设文旅强省，各地文旅新地标精彩亮相，文旅业态持续升级。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设冲刺拦河坝175米高程，重大水利项目节日攻坚不停步。从4只到404只，护鸟员耿思玉坚守黄河故道湿地，守护青头潜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南省“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发展壮大文化旅游业，建设文旅强省。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依托山水资源，深耕历史文脉，文旅业态持续迭代升级，一批文旅新地标精彩亮相，活力迸发。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开封，看山水幻彩，品千年宋韵。
2: 体验中原版的《速度与激情》吗？那就来郑州新密市扶余山的蓝牙湾，这里的山地飞车不用踩油门，重力就可以带您飞完全程，惊险又刺激。走，现在跟我一起出发吧！
3: 作为郑州新密大扶西山文旅片区的拳头项目，今年初蓝牙湾景区正式开园，成为郑州打造黄河文化的新地标。依托扶西大峡谷的独特地貌，这里主打全景体验，1.65公里重力飞车，横跨悬崖的空中飞船，速降百米的垂直电梯，景区成为大型户外心跳体验现场。
4: 整个景区就很适合年轻人来打卡，像现实版的 QQ 飞车很刺激，还很好玩，还有一些蓝公祠呀、蓝牙阁呀，让人慢慢的去感受到扶西山的人文景观的文化，很值得带朋友二刷三刷。
5: 今年国庆节呢，扶西山旅游景区日均客流量在7万人次左右，然后同比增长12%。我们利用自然资源和红色文化的一个优势，积极发展全域旅游。
3: 十五五开局之年，郑州全面推进文旅强势战略，加快整合新密扶西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打造扶西文化核心体验区、山水观光带、康养度假带、运动休闲带等一河三带，全力打造河南首个县级双国家级度假区。
6: 我们构建山城、水城、旅游城三位一体文旅大格局，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用好赛事节庆引流，力争2026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000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突破120亿元。
2: 穿越回去，我一定带您来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乘一叶扁舟溯流汴河碧波，在桨声与光影里赴一场沉浸式的大宋夜游之约。
3: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的汴河是镌刻东京梦华的千年地标，如今碧波依

0: 旧河道换新，这里成了水上游宋都的文旅新地标。汴河航线横跨11座宋式古桥，串联五大主题园林，沿河集齐了一处5A级、4处4A级、2处3A级景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上黄金旅游线。开封汴河也是河南唯一一个集古建观赏、宋词乐舞、灯光夜游、休闲购物于一体的水上文旅项目。
1: 白天它是开封，晚上它就是东京汴梁。我晚上乘坐汴河游船的时候，观看了灯光秀、银丝古建，美轮美奂，真是东京富贵迷人眼。
0: 国庆期间，汴河上的文旅项目也不断上新，水上菊花宴将菊文化和水文化相互融合，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如今的汴河串起文化、景观与消费，既让游客触摸到千年文明，又带活了周边商业，成了开封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2: 现在目前有演艺船将近30艘，每天演出高达上百余场。那么我们的日接待量的话是25000左右，夜游占到15000，同比去年增长50%。我们想要打造的就是流动性的宋韵舞台，让厚重的宋韵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可沉浸式体验。
0: 2025年，开封接待游客突破1.16亿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超870亿元。今年开封入选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全市深耕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力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绽放夺目光彩。
3: 节日不停工，攻坚正当时。
4: 平顶山市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抢抓汛后施工黄金窗口期，多点铺开作业，全力提速攻坚，建设者们坚守一线，确保工程按时保质推进。
5: 这里是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施工现场，目前老坝堤正在进行拆除，在我的右边呢，新坝堤填筑至172米高程，待老坝堤拆除至同样高程后进行防渗施工。
6: 防渗体系施工最大深度可达48米，相当于为大坝塑造一套钢筋铁骨，全面提升坝体的防渗能力。随后我们将对老坝体进行填筑，确保工程的整体性能。
3: 作为全国首个大型粘土斜墙坝加高扩容工程，昭平台水库扩容的核心任务是对拦河坝、副坝进行加高培厚，同时重建窑沟溢洪道、输水洞等关键枢纽设施。完工后，大坝高程将从181.7米加高至194.5米，水库扩容实现翻倍。
7: 国庆节期间，我们主要对白土沟副坝、老坝堤进行拆除和围堰填筑工作，同步实施杨家岭溢流坝的老坝堤拆除，还有坝基固结灌浆工作。
3: 今年汛前，昭平台水库新建输水洞通过水下工程阶段验收，并投入通水运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工程也具备应急控泄条件。
8: 现阶段我们主要进行的是窑沟溢洪道上木结构装饰装修及进水塔还有跳下塔上木施工，150人在节假日不停工，保证工程进度完成。
3: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全部完工后，总库容增加至13.56亿立方米，不仅大幅提升沙颍河流域防洪调控能力，还将为下游100万亩农田提供灌溉水源，每年新增2000万立方米城镇供水。
9: 为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投资任务，我们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调度，节假日不停歇，年底前拦河坝填筑至175高程，为明年汛前大坝整体填筑至178高程打下坚实基础。
4: 商丘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也是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的家园。
3: 护鸟员耿思玉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8年来青头潜鸭从最初观测到的4只增长到了404只。国庆假期，耿思玉更是迎来了一场大考。
10: 前面就是咱们今年新批量生产的浮槽，
11: 算是第3代浮槽，
12: 投了有46个，
11: 预留了2个固定杆的这个孔洞，固定杆在里面之后，槽可以沿着这个孔洞上下浮动。
13: 11假期是耿思玉最忙的时候，青头潜鸭的繁殖季刚刚结束，设在水面上的人工浮槽迎来了交卷时刻。
11: 前两天刚经历一场降雨，水位上涨已经往上面涨了一部分，现场测试的话，它的浮力还是基本稳定的，说明这个巢的工作状态是

0: 正常的，五五，目前涨势稍微偏弱，明年就需要再加强这个植被的种植密度。
1: 伏巢是耿思玉和同事们给青头前鸭造的家，这个全球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繁殖季包含雨季，最怕的就是涨水。
2: 它的巢基本上就是在池塘中间的这种小型陆地上，一场暴雨，塘内的水位是猛涨的，很多巢就直接被水给淹了，我们就发愁这个巢怎么办。后来我们就用了一个泡沫箱把这个巢移在上面之后，这个巢也是成功的孵化了。
1: 背着近30斤的设备观鸟找巢记录，一出门就是一整天。8年前耿思玉来到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8年后他成了同事口中的鸟类百科全书。从临时救急的泡沫箱到手搓的竹子浮巢，再到专业厂商定制，应急的土办法也长成了一套成熟的方案。今年他监测到的24巢青头前鸭中，超过半数把家安在了人工浮巢上。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到小鸭子出壳的那一瞬间，下水的那一瞬间，感觉这一季的劳动获得了回报。
2: 像放弃的时候，可能脑海中会闪过那些小鸭子可爱的画面，然后就接着干呗。
1: 忙着查浮巢的这几天，耿思雨还有一个惊喜。
0: 今天已经发现有翅膀鸭了，
2: 在10月初就能看到翅膀鸭在咱们湿地，这是往年是没看到的。
1: 翅膀鸭只是迁徙大军中的一员，候鸟如约而至，越冬候鸟越来越多，是这片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信号。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2017年，这里首次观测到4只青头前鸭。2025年年初的全国同步调查中，这一数字变为404只。这里已成为青头前鸭在国内最重要的越冬地与繁殖地之一。
0: 维持湿地的这样一种自然性，不要过多的去受到咱们人类的干扰，
2: 不单单是为了咱们青头前鸭这一个珍稀的物种，能够更好的维护咱们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这份工作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0: 只要我还有体力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我是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3: 赏非遗巡游，观多元艺术，体验农耕丰收。
4: 十一假期，人们沉浸式打卡多姿多彩的文旅项目，在丰富体验中尽享假日欢乐。河南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5: 今日开槽，祭河神，起黄粱。
6: 在鹤壁浚县黎阳城文化旅游区开城迎宾秀黎阳仓开槽迎宾礼拉开每日系列演艺活动序幕，关公踩高跷惊艳亮相，与游客互动祈福，瑞狮腾跃辗转，寄予纳祥送福的美好期盼，汉传秧歌民俗巡游沿街行进，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7: 看到了传统的表演，又去了子宫住的地方，觉得这里的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
6: 当地还串联多项经典售火项目，形成流动式民俗仪仗，让整条古街步步有景，处处有戏。
8: 我们深挖黎阳仓历史文化和浚县售火非遗资源，持续活化本土文化资源，让千年古城持续释放文化活力。
6: 国庆假期，驻马店皇家驿站盛装迎客，景区依托古艺文化，每天推出12场国风民俗活动，让游客品味传统韵味，成为市民就近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7: 看到这个民俗文化狮子啊什么呀，这个特别有氛围感，而且满街的红旗，感受到了国庆节的这个氛围感。
6: 传统民俗韵味悠长，异域艺术再添亮色。在郑州绿博园第4届加纳艺术嘉年华火热开启，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300名艺术家带来泰国恐惧、保加利亚少普舞等众多精品节目，异域风情与艺术魅力在园区各处洋溢。
9: 将秀美的园林风光与世界多元艺术深度融合，打造美好生活的活力样本，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通过丰富的演绎，集聚园区人气，激活消费市场。
6: 从都市艺术展演到乡村农耕体验，文旅场景不断延伸，近郊亲子游持续升温。在新乡市奉泉区50村，10多组家庭亲子组队协作，挖出一个个饱满圆润的红薯。对孩子们来说，既是一次假期出游，也是一次亲近土地、感受丰收的生动体验。
10: 我们今天第一次挖红薯，
11: 能挖这么大，我们很开心。
6: 晒秋广场上，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错落摆放，家长和孩子还一起参加

0: 包玉米比赛，沉浸式感受丰收的独特魅力。
1: 这一次呢，带着他们来体验了包玉米、挖红薯，让他们直观地体会农耕劳作的辛苦，感受田间劳作的乐趣。
2: 一凿一斧啄良禽，一木一弦续古韵。
3: 河南省劳动模范赖文奎深耕啄禽技艺，择一事守匠心，在木与弦之间传承中州雅韵。

0: 做景没有街景，沉下心慢慢打磨，做好每一张琴，每一根弦，化腐朽为神奇。现在我手里拿的那这一块呢，等于是100多年的桐木，所以你看它那个颜色，从边上都已经氧化成金黄色，然后你听这个桐木的那个声音呢，它就如敲钟盘，你听听它。
1: 在赖文奎眼里，选料就是琴的骨。制作一张古琴工序多达上百道，选材、开料、挖槽腹、打磨、修漆、修音，步步精细，道道考究，容不得半点敷衍。
0: 其实每一块老木的它是有灵性的，等你把它完整做成一张一床琴以后，它就有了生命。
1: 如果说选材靠眼光，那做琴靠的就是耐心。挖槽腹是古琴制作的核心，面板的厚薄、弧度的大小、槽腹的深浅，差之毫厘，音谬千里。日复一日的打磨，赖文奎练出了一双金耳朵，不用仪器敲一敲、听一听，就知道木料厚薄、音色优劣。
0: 听这个敲击这个琴的音色的声音，然后你决定它的厚薄。料硬了你可能再往下薄点，料软一点你再厚一点，时间长了你的耳朵慢慢就锻炼出来，必须这就是下笨功夫上接收。
1: 赖文奎始终坚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宁可反攻百遍，绝不将就一分。因此他打造的800多张古琴，每一张琴都自带灵气，各有韵味，完美诠释了古琴九德的美感。守古法更要敢创新，过去市面上的古琴大多用钢弦，音色冰冷尖锐，金属感强，而传统老丝弦是由四股蚕丝而制，容易脱丝，还不耐磨。赖文奎从零钻研，反复试验死磕丝弦改良工艺，大胆采用和弦技艺，提升丝弦抗起毛、抗断弦能力，稳定音色，让古法丝弦实现了质感和耐用度的双升级。
0: 一弦它是厚重，就是说有大地那边的沉重一弦；七弦是清亮，这个一弦到七弦。它每个骨数是不一样的，一弦呢，我再加到20或者23骨，七弦呢都10到12骨，根据这个粗细，以一次类推就往上加。改变它的这个粗细的变化。
1: 为了普及古琴文化，赖文奎还成立了琴社，传授琴艺技法，让更多的人共同守护这份最雅的古韵。
0: 择一事，终一生，为赖我依旧初心不改，踏踏实实做好每一张琴，每一副弦，用心传承好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开封市选派科技特派员下沉田间地头，围绕本土特色农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周期精准服务，以硬核科技激活乡村产业活力。
3: 都说一根藤上七个瓜，而这个大棚里呢，却是一根藤上只有一个瓜。这里是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的一个大棚，这个大棚里呢，种的全是预估甜瓜，将运往浙江嘉兴、湖北武汉、郑州万邦市场等地。
1: 这一藤一瓜的底气，靠的就是省农科院科技特派员的指导。种植户杨东坡25个大棚的预估甜瓜，通过精简挂果数量、集中养分供给，甜瓜品相与口感得到有效提升。
4: 小苗的时候种到收婚，再一个到这个选瓜，到打钉，每个关键的点儿，他们都会来。有技术了，有底气了，你才不害怕。
1: 甜瓜采摘完毕，离下一次种大约半年。科技特派员又指导杨东波先种植一茬蔬菜。
5: 我确定了一个栽培模式，就在两瓜一采，提高就在单位面积老百姓的收益。
6: 在科技赋能下，全县蜜瓜种植面积3万亩，年产量超13万吨。品牌价值达12亿元。
1: 兰考蜜瓜忙增收，开封祥符区秋花生也进入收获期。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建设了3个基地，示范推广高油酸花生品种和宽幅高垄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

0: 示范基地的两种良法成功经验正逐步在祥符区全域推广。
1: 像往年一亩地建个800多斤，今年一亩地都是亩产将近1000斤。
0: 截至目前，开封全市共选派科技特派员超过360人次，组建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17个，累计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等400余项，服务带动农户超50000人次。
2: 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建设科技小院，围绕小麦、花生、大蒜、酸辣粉等8大特色产业提供全链条科技服务，助力培育更多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3: 来关注亚运会赛况。10月3号，河南运动员王梦如、丁潇一随中国女垒夺得亚军，河南霹雳舞名将刘青一摘得铜牌。至此，本届亚运会河南运动员共获得12金6银8铜。
4: 我现在身处日本安城垒球场本届亚运会女子垒球比赛的现场。河南运动员王梦如、丁潇一随中国女垒在小组赛中取得6连胜的亮眼战绩，强势挺进决赛，与东道主日本队展开了冠军争夺战。
5: 赛场上，中国队和日本队激战近2小时，攻防对抗张力拉满。尽管王梦如、丁潇一和队友们拼尽全力，最终中国队不敌日本队，收获一枚银牌。
6: 大家一起努力拼搏，又兴奋又紧张，然后又激动，对这次比赛还是比较满意。
5: 在爱知县国际展览场举行的霹雳舞半决赛中，河南选手刘青一1-2惜败日本老将福岛亚由美，进入铜牌战。铜牌对决中，刘青一迅速调整状态，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选手半井彩梨，拿下铜牌。
7: 高水平运动员其实差距就是那么分毫吧，可能你把控住了那一下，然后你就赢了。但是不管结果如何，都还要继续保持自己的风格，一直去坚韧下去。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
8: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汝阳瑞云山，欣赏云雾漫亭台、山峦藏锦绣的诗意画卷。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下，逐渐繁重，肩部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2: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3: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4: 着火了！
5: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4: 没了，一切都没了。
8: 不可能。
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5: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0: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高中状元抛弃妻子，
1: 家乡在荒，公婆双亡，
0: 闯宫诉冤，遭拒受辱，
1: 含妻自刎，击鼓鸣冤，薄红短案，怒炸趁死门。
2: 人缘好，
1: 要孔鼠趁死没，看我撒给你们演绎。
3: 哥，这都准备好了呀？
1: 准备好了，
4: 现场的戏迷们都等着急了，咱抓紧时间去吧。
1: 走
4: 走。
1: 好，
0: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

0: 势力品牌官高月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明星擂主王慧中。
1: 欢迎王老师。王老师，熟悉您的朋友私下里跟我说过，说您之前身体出现过异样，但是是戏曲一直激励您前行的，可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和故事吗？
2: 我是2007年确诊的这个强直性脊柱炎，那个时候就是经常受病痛的折磨啊，整天心情不好，爱发脾气。后来就是在小区里啊，遇到几个就是戏迷朋友，他们经常在那儿唱戏，后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唱戏，时间长了，慢慢感觉这个人的心情变了，病情减轻了，所以我都感觉这个戏曲是我这个精神支柱，它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1: 那最开始先给大家带来哪一段？
2: 秦香莲的一段唱腔，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送给咱们的戏迷朋友。

样。

是见两流大姐欢来，西凉寨东边西是各个将夫君在中，状元郎我媳妇儿妇女来到王爷门乞讨。

0: 真的是唱得太动人了，唱到大家伙儿心坎儿里去了。那王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戏曲，并且走上戏曲这条道路的呢？
1: 13岁呀，那个时候哈，我们县的那个文化馆啊，举办的这个戏校，有一次到我村去演戏的，全部都是娃娃，戏装啊，戴的头盔啊，可漂亮，我都感觉呀。我啥时候我也下定决心我也去学戏，后来我就去我们县的报名学的戏曲，
0: 就是一直在热爱也一直在坚守。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您是崔派的第3代传承人，师承于豫剧名家张宝英老师。
1: 对，
0: 那您当时是怎么拜师的，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您的经历吗？
1: 当时也是在李元春与我的恩师相遇认识，后来经过自己努力吧，获得了这个全年优秀擂主，后来的也成功的顺利的拜给了我的恩师。啊，
0: 既争光又争气。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唱一段什么？
1: 八珍堂当中孙淑丽的一段唱腔，众衙役声声清，声如雷震。

0: 老师唱的太好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超市里的一份心意，送了您一副看远看近的眼镜，来您试戴一下。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河南卫视远近视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0: 悬崖不已，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10月6日，河南卫视《悬崖》震撼开播。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7: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6: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6: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第37集，敖丙逞凶。

0: 敖丙当真要袭击陈塘关吗？
1: 管他是真是假，我们赌不起。
2: 马儿，你怎么了？
3: 他赶了那么久的路，他累了，
0: 休息一下吧。
3: 还有一天的路要赶呢。

0: 在想哪吒了。
1: 没想到你的化形是个女孩。船队怎么样了？
0: 老白鹿模样是装出来的啦，女孩子太容易被欺负了。不说这个了，船队平安，再有一个时辰就能回来了。
1: 做好接应准备。
2: 是
3: 是。
0: 喝杯茶吧，你有点太紧张了。
1: 我也不想的，可东海太过安静了。
4: 此趟出行多亏巨灵相助了。
5: 啊，哪里哪里，列进绵力。
4: 大家辛苦了，让我们满载钱粮回家团聚。
6: 好，今年大家都不愁过冬了。不知哪吒和哈大他们怎么样了？
4: 那几个小机灵鬼不用担心。